0: 米、大葱等农作物与日常服装道具巧妙结合，上演了一场特色农产品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广东珠海曹朗村丰收大吉，热闹开市，海鲈鱼丸、横山鸭杂包等特色小吃现制现售，市民游客边逛边尝，在田园市集中感受丰收的味道。
1: 做农民就图个丰收。今天给大家带了我们的拳头产品，我们有线上和线下一起销售。
0: 秋收时节，浙江杭州举行了青年农创客农事交流活动，60名青年农创客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开展行业交流对接。在田间现场，农创客们实操植保无人机，通过定点悬停、匀速巡航、分区模拟喷洒等标准化作业，呈现智慧农机在现代农业植保田间管护中的实际应用优势。
2: 平时无人机是用来植保的，然后今天我来参加比赛，是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智慧农业对种田的变化。
3: 乡村振兴呢需要年轻人，所以我们愿意扎根农村，用新思路、新技术把农业干出彩。
0: 中秋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升温，中国消费者协会23号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的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的海产品源源不断投放市场，为节日消费增添了丰富选择。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多个市场的水产交易区，梭子蟹、小黄鱼、鲳鱼、海虾等当季海货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采购尝鲜。市场还配套海鲜加工服务，鲜活海货现场加工烹饪，一站式品尝地道洞头海鲜风味。
4: 今天过来菜市场买一点鱼、虾啦、鱼啦，都很新鲜。
0: 在山东日照石臼所海鲜市场，摊主们忙着把海鲜打包加冰密封之后，统一运到市场的快递收件处，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吸引消费者，摊主还会给消费者提供海鲜搭配、烹饪指导等建议。
5: 我买了梭子蟹、黑虎虾、鲍鱼，挑好了之后，老板还给打包发货，非常的省心，很给力。
6: 比如石斑鱼适合清蒸，可以搭配适合油炸的带鱼啊、羔眼啊，如果你想做汤，我们推荐鲳鱼19公。
0: 目前，日照市各海鲜市场销售的海鲜品类超过100种。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农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卸、验货、订货忙个不停。商户说，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7: 哪里的产地来的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0: 再来关注菜篮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在湖南郴州市鄂上镇的蔬菜基地，采收人员忙着采摘广东菜心、奶白菜等品种。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分拣人员剔除残次菜品后，5小时可抵达大湾区市场。
8: 都是单个采收、单个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2斤1.5万斤。提升至2斤3万斤左右，供给以叶类蔬菜为主。
0: 云南通海县是我国南菜北运、西菜东运的重要基地。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当地的芹菜、

0: 蒜苗、西兰花、甘蓝、莴笋等十余种时令蔬菜上市，菜农们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冷藏、调运，打通田间到市场通道，减少损耗。目前，通海县每天蔬菜外运销量已超5000吨。
1: 我家最近插收了5万多青菜，总产量达到30吨左右。一直忙呢，采摘、分拣、打包，心里是很开心呢，干劲是十足呢。
0: 中秋佳节，月饼飘香，除了经典口味，各地的特色月饼也是火爆出圈。在青海大通，当地人过中秋吃的是全程蒸制、不用烘烤的花式大月饼，也叫做花馍馍。青海大月饼的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全程采用老面自然发酵，将发好的面团揉成型后擀制均匀平整，再依次铺撒香豆、红曲、姜黄等天然香料，层层叠加，层层上色。造型完成后，月饼入笼蒸制，出锅后的大月饼色彩鲜亮温润，层层生香。
2: 我身旁这款造型精致饱满的青海大月饼，它的直径达到了40多厘米，造型精巧，饼面上手工捏制的花鸟、日月星辰、吉祥花卉的图案呢，栩栩如生，寓意美好，也寄托着人们对于五谷丰登、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
0: 中秋节期间，当地还推出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月饼塑形、捏花的乐趣。
3: 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也亲手体验了制作月饼的过程，这个月饼吃起来麦香味十足。
0: 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特色药材和食材，今年中秋节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新鲜的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馍、烘烤，肉苁蓉月饼就出炉了。
4: 看到店里出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0: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7-8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继续来关注正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让世界优秀的技能人才汇聚一堂，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把一项真实的工作做到顶尖。那比赛现场氛围如何？我们来看看我的同事宋怡静在现场的发现。
1: 现实岗位里有什么，世界技能大赛就比什么，而且越来越新潮。不光有传统的砌筑、园艺、时装技术、硬核的汽车技术、飞机维修，还有今年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等。总共64个赛项都是各国的顶尖选手的巅峰对决。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花艺项目的比赛，我们看到我身后的中国选手张明天正在操作间里非常专注地忙碌着。他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园林技术专业，去年以全国第一的成绩入选国家队。他的备赛方向是新中式花艺，尝试把竹编肌理、水墨意境融入作品，让外国裁判看到中国的美。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为了鼓励青年学习技术，世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像飞机维修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中国队的71名00后选手们，他们每一位啊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如果您想要参与感更强一点啊，不如亲手试一试。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很多这种技能体验站，而像我手边这个模拟的就是砌筑项目。
2: 砌筑呢其实就是一个水平的艺术，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砌墙艺术家。
1: 哎呀，这个砖块还是挺有分量的啊。
2: 其实在真正的砌

0: 住的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呢，他们是在用要用有限的砖块去做一个指定的一个图案，
1: 哦、
0: 是需要严丝合缝，哎，这样
1: 把气泡调到正中间，
0: 对对对
1: 对，基本一致了、
0: 对，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挑战，而且封你一个有水平的人。
1: 我这只是个小演示，但选手在比赛里做的事情要更多。放样、切割、勾缝、试面，每一个环节啊都是毫米级的较量。技能的赛场也是产业的窗口，这一项项的赛项背后啊，是一个个产业对于高技能人才的渴求。全世界的顶尖技能人才汇聚在此，以毫厘之争诠释工匠精神，以创新之手回应时代命题。这里比拼的不仅是手上的功夫，更是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综合较量。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能够用精湛的技艺点亮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 秋分时节，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三两成群摆动着弯喙，搜寻水中的鱼虾、水生昆虫等食物。反嘴鹬对于水质、滩涂环境的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的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的浅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秋分至，丰收时，田地里果园中各色作物陆续成熟，开启了一年的采收季。在云南丽江，雪桃陆续成熟，从开花到成熟，果农朋友们漫长的广户，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有了着落。同时，丽江夏日无酷暑的气候条件也是这份丰收的底气。在雪桃生长的关键期，丽江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0多度，这个温度区间对于雪桃生长十分友好，热量足够支撑桃树制造养分，又不用担心高温灼伤果实。未来几天，云南大部雨水不多，利于采收工作的开展。而较强降雨会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到湖北的西北部、安徽北部、江苏的中北部一带。大伙要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并且及时通风晾晒。我们再往北看，东北、华北一带未来也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过呢，总体来说雨势不强，降雨能够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而在南边，江南和华南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水热条件利于晚稻孕穗抽穗。建议大家做好田间水肥管理，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防治。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19到26摄氏度。天津小雨转晴，19到26度。平山多云转阴，21到28度。加湿晴转阵雨，10到27度。黄南小雨转阴，11到19度。突泉小雨转多云，7到14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庆小雨，23到32度；中卫多云，12到27度；林芝多云，10到20度；烟台多云，15到25度；邢台多云，18到26度。邯郸多云，20到27度；淮南中雨，21到30度；咸阳小雨，18到24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0: 我竟然发现我简直泪失禁体质。
1: 走进戏剧村落，读懂西海固的苦难与心声。
2: 我不想在这个穷火窝里面过一辈子。
3: 我死也不回来。
4: 杀神我马上就来了。
1: 在普通人的故事里，照见一方水土的根与魂。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哇，这个黄土搭配蓝天太漂亮了。
1: 他叫姚露露，就是那个花300块钱换来西瓜少年一篇作文的自媒体博主。那篇我的妈妈以真挚的文笔写尽了成长的苦涩，打动了几百万网友。
0: 现在做自媒体是一个放大他们声音的一个渠道，最公平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1: 姚露露专门记录西北大地上普通人的故事。
0: 是我的网名，它取自史铁生的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普通人去发现另一群普通人的旅程。
1: 这一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闽宁镇是为西海固移民搬迁而建的安置点，闽指福建，宁指宁夏，以纪念福建省的对口帮扶。戏剧村落的故事主线正是基于这段移民历史，通过小人物的经历还原那个年代。

0: 的记忆。
1: 我们来的全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2: 哦，你们都是老师？
3: 都是老师。
2: 里面的生活你们之前经历过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4: 排成两列啊，排成两列，我们一人一张票。
0: 看见米宁以时间顺序分为四个篇章，体验之旅从西海固时期开始。
2: 是真黄土吗？哦，不是，是搭的。怎么做到好真？我小时候，我们以前舀水的时候就用这个瓢，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高原和秦腔太适配了，粗犷豪迈荒凉。
0: 西海固并非一个精准的行政区划，而是宁夏南部山区的代称，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列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秦腔余音未落，西海固区域的代表剧目水沟村便紧接着上演。
2: 开始进场了，这人里面已经全部站满了，都一下进去我就觉得很沉浸式，立马就到了那种环境里面了，就想到了以前很多事情。
0: 水沟村讲述了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整个村子只有一碗干净水，但是刚下崽的老驴和刚出生的婴儿都需要这口救命的水。
5: 换你们去睡，你知道吗？
6: 石头。
0: 老汉把仅剩的一点驴奶给了孩子，孩子得救了，老驴和小驴却都没命了。
6: 你还是个娃娃。
2: 我来之前，我想象中的是，苦难这个东西很难有别人能感兴趣，但是其实来了之后，我觉得体验感要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感觉真的是做了一个很苦的梦。
0: 假如你以为戏剧村落里只能看剧，那你会错过很多新奇的体验。这种玩法你一定没见过。
7: 我要没打中就是你们掌声。
2: 嗯。
7: 哇！好像这个位置。
0: 这是西海固地区的传统游戏打嘎，非常考验手眼协调能力和反应速度。
2: 算打出去
7: 了，算打出去了，对，没错。来下一位，
2: 太难了。
7: 哎，错。好了，两错。
0: 戏剧村落设有20多个互动项目，每参与一项即可获得一枚专属印章，印章可兑换小礼品，集齐全套更能解锁神秘大礼。这就是看见米宁戏剧村落的隐藏玩法。除了收集印章，还有一些纯粹的体验项目等待你去探索，比如亲手挑起扁担，感受当年西海固人每天都要经历的日常。
2: 我想体验一下他们那种最真实最还原的在山上挑水的那种感受。哎呀妈，还真能起来。这两桶的话大概多少斤啊？
8: 一桶一斤，两桶两斤重吧。
2: 不可能吧，一桶一斤，这咋可能只有一斤啊？必须得弄这个吗？
8: 对，必须弄，为了安全。
2: 难度真的很高嘛，我咋有点害怕了。我要是没挑战成功，这段就掐了，不要播好不好？不然丢人丢太远了。
0: 姚露露的老家甘肃省秦安县郭家镇，位于西海固南边，与之相似的气候和地貌，让她实实在在体验过缺水是什么滋味。
2: 我们那儿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我们那个村叫河滩村，但是那河滩可能就丁点的那个戏水。我才7、8岁，然后我弟比我小2岁嘛，5、6岁，我们两个就要去沟里面抬水。这是一个非常锻炼斜方肌的一个劳动，当时就这一圈肩膀

0: 从脖子到这边都是一圈都是蜕皮的，感觉应该是有点红的，是不是？有没有？我这才走了几米。
1: 姚露露这淡水一挑，旁边一位游客的手痒了。
2: 我十几岁上就干这活着的嘛，咱是不会干这东
0: 西。我给你买水解麦啊，我给你拿大桶去。
2: 那你介绍我还不会这干这，你还干这活着嘛？
1: 这可是他当年的看家本领，不上去露一手，心里过不去。
0: 你啥时候淡水的？
2: 我只能下裤子带多少次才带的，当时两个人抬
0: 都是这种三路啊平路啊，
2: 我倒平路有时候那个
3: 就是现在就是你打开水龙头就有水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在短短的就是一二十年前它水还是一种奢侈品。
1: 水在当时的西海固确实奢侈，奢侈到可以当作结婚的彩礼。
4: 安强哥，你们家咋这么多水呀？
1: 黄土窑的故事就从一位满心期待与心上人结合的准新郎官开始。
5: 买仓
6: 婶子，
5: 你又要挑水去啊？
6: 闪心结婚还得洗澡呢。
5: 买仓这娃打小我就喜欢，这

0: 你说你这是谁的红花儿？谁了？谁了？谁了？你坐着，闭嘴！你两个，你能成？你这多，更喜欢吃，坐着。然而，到了成亲的那天，却出事了。
1: 英子，咱就是你，
2: 咱三姓结好了，他让我定他。
3: 真正的新娘因为受够了缺水的苦日子逃跑了。我不想从一个坑跳进另外一个坑，我想起个有水的地方。我不想在这个穷荒漠里面过一辈子。离开或许自私，但谁又能忍心责备新娘的选择？都回去吧。
1: 都回去吧。我今天发现我简直泪失禁体质。女生走了以后，男生一个人在那结婚，这块我觉得最绷不住，太无奈了。但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又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也不愿意。
3: 不行，我这会儿止不住了，后面不会每个都这样吧？台上的戏像一把钥匙，一下子勾起了姚露露的回忆。
1: 中间有一堆木子，都吃掉地上的捡起来吃。我们以前我爷爷教了我们一家，吃完饭要把碗舔干净的，一点都不能剩，掉地上就更不用说了。
4: 这部剧之所以催人泪下，既有生活细节的逼真，也有演员情感的纯真。戏剧村落里的许多演员都是那段风沙岁月的亲历者，他们或许不曾学过表演，但一转身一开口，全是生活的沉淀。哎，以为是郭海的裤是怎么？从郭海的裤是这里走过来的。
3: 所以，演的时候感觉都演的那比人都强。那
4: 你以前结婚的时候啥样子？结婚的那时候就是穷，啥都没有的，就像他演的这样子啊。先给你拍的照片，谢谢。咋说呢？哭着有戏，有戏。
3: 这苦中的乐就是对新生活的盼头。1983年。 一场大规模搬迁正式启动，计划将西海固地区50余万人口迁至宁夏北部平原的颖黄灌区。
5: 他们的根都扎在这儿，但希望在这儿。
3: 这已历时10余年的工程，就是看见闽宁第二部分讲述的内容。

0: 吊装一名。然而当跋涉的脚步终于停歇，迎接他们的只有戈壁的砾石和狂风。在这片连荒草都难以存活的土地上扎根谈何容易。一家人辛辛苦苦平整了40天的土地，眼看着就能种上庄稼，到头来却发现地是别人家的。
1: 你们啥不告诉我40天呢？我们干了整整40天，我就是个畜货，瞎的眼连自己家的地都能认错。
2: 周良，行了，地就成这样了，你大自己有啥用？
0: 怀孕的妻子看似豁达，苦水只能咽进肚子里。没办法，一切都为孩子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中，一个新生命在人墙的庇护下平安降生。未来，这个孩子将在父辈用半生血汗换来的新家园里，走向一个不再被干旱捆绑的人生。
1: 很伟大的一场代际接力，它不是说在这一代人身上，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他们是喜爱孤人。
1: 对于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外面的人来说，他就直接就像历史书上的一个轻飘飘的一句话一样。但是你来感受了之后，你会把这些所有的东西给具象化的，让你知道很多条件它不是这么轻易就能来的，真的是经过了很多人的这种奋斗，这种努力。光靠讲话是表达不了的，你应该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
0: 安置点的沙土地贫瘠坚硬，唯有土豆能像倔强的西海故人一样深深扎下根去。走出剧场，游客就可以亲自体验收获的快乐。
3: 跟我的土豆
4: 到山上可以。
3: 西海固有三宝，分别是哪三宝？你知道
5: 土豆、洋芋、马铃薯。
3: 哎，这
5: 真假的？
3: 现在实在好起来了。它是菜，是部位的安稳。那个时候是命，是根，所以他们有的管这个洋芋也叫这个救命蛋。
6: 很不起眼的作物，但是它在那些干旱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救命。
0: 村民提醒我们，土豆上有一个小机关，里面藏着关于未来的答案。
7: 等一等，让日子自己开口。
0: 不过光顾着看剧，肚子饿得实在等不了了。我们来到美食一条街，看看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8: 这辣糊糊一会儿可以尝尝本地特色，据说是香香辣辣的，又有一点点糊，不吃对不起。
9: 好吃不？
10: 到账
8: 3.00元，
10: 到了，
8: 谢谢。3块钱还这么大，很良心了。全是奶油，有什么推荐的吗？
11: 辣爆小土豆，然后小船都是我们宁夏特色。这些的是那个比较沙，
8: 比较沙。这上面红的这是什么东西？
11: 这那个是西红柿酱，
8: 我还没见过这种吃法。
12: 拿不下了，全是带米食治愈的一下啊！
8: 谢谢，走走走走，赶紧去尝尝洋芋搅团。这把土豆蒸了以后，锤锤锤打打打，打成了这个形态。可以，和我们老家的那种江水的那种酸还不一样。这边的洋芋要比外面的更沙更面一些。这个韭菜味道很鲜，然后搭配上土豆，太好吃了。
0: 过去顿顿土豆，如今餐桌丰富了，西海故人却变着法把土豆做出各种花样。西海故人的念旧是刻进骨子里的，这份深情既给了土豆，也给了那头脾气虽倔却一同熬过苦日子的老牛。
13: 老汉叫牛，
14: 老伙计。
13: 老牛叫老汉，
15: 老弟呀。
13: 但他俩都不会好好说话。
16: 干吃吃草，
17: 这草都干成啥了？吃进去啥样？拉出来就啥样。
16: 拉在地上。

0: 别看老牛平时处处跟主人作对，可等到安置点的设施建起来，地平了，水渠通了，福建的专家也带着技术来了，老牛却希望主人把自己卖掉，换钱投资种蘑菇。
1: 你再说这话，我抽死你！
2: 我想在死之前吃一口青草。
0: 老弟拗不过老伙计，找来了买主。
1: 真阴变，抽我自己，我笨死了，让你跟着我苦了15年。
0: 后来老弟种上了蘑菇，日子也好起来了。只是偶尔老伙计的招呼还会在心头响起。
3: 全场不会就我一个人哭了吧？
4: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觉得很感动，就是在他们分别的那会儿，演员把这个拿下的时候太震撼了。这个天气今天确实挺热的，但我想到了很热，但我没想到里面能是这种满头大汗的这种状态。
0: 老伙计每天演两场，还经常溜达到游客中间逗大伙开心。这头倔脾气热心肠的老牛谁见了都喜欢。
2: 它是一个道具，要以我的方式来就把它控活了养活了。
3: 你觉得比较难？
2: 对，很难的。
3: 即便看不到脸，但是其实能感受到牛的情绪。
2: 对对对，
3: 真的演得特别好。
2: 谢谢谢谢，
3: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0: 一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篇章，当初那个贫瘠的安置点，已是拔地而起的闽宁镇，处处可以感受到上世纪90年代的风潮。

0: 若是主动一些，还可以得到霹雳舞高手的亲传。
1: 这个球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
2: 太丢人了，太肢体不贴不协调了。
0: 这种笨拙恰恰是学习新鲜事物的必经过程。
2: 宁夏西海固人从黄土高原那种比较贫乏的环境里面，突然接受到了来自福建、来自外面的这种眼花缭乱的文化冲击，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什么感觉？
3: 有一种电视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感觉。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福建省的对口援助带来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知识，带来了新技术，让世代生活在黄土沟壑中的人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

0: 世界。
1: 巧不巧，是这样的。
0: 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新鲜感，姚露露也曾亲身感受过。就像水沟学校里那位回乡支教的老师在学生心中种下大海的梦想一样，也曾有一位老师点亮了姚露露心中的渴望。
1: 我记得那个老师说的普通话，然后我们其他老老师说的是方言，有一种撕开了一个角，就像楚门的世界打开了一点点门缝缝，给你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种感觉。
0: 大学毕业后，姚露露拼命求职，只为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可当她终于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1: 我就好像把一个北方植物硬挪到了南方的这个环境里面，即便你特别喜欢这个山山水水的，但是你不适合在这里生活。我当我真的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跟我小时候视角完全不一样了，我就想着去记录一下。
0: 回乡以后，姚露露拿起相机做了一件件小事，给村里的老人拍张照，替果农讲讲收成的不易。
1: 我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有想过通过这个能给我带一些流量，但是我在正儿八经做这个事情，我跟他们接触到的时候，我已经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确实很开心。
0: 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宁人曾离开，又回到这片土地重新扎根，一个全新的闽宁镇正在我们眼前生长。在戏剧村落的最后一个篇章，古老的根系扎进年轻的土壤，在碰撞中长出了新的模样。不过，要想看懂看见闽宁究竟讲了怎样的故事，答案在戏剧村落的围墙之外。
2: 我找当地人了解到，他们闽宁每逢一四七有集市，咱们今天呢就进去逛逛。OK， 直接把一个零食店给搬过来了。30年前哪能想到能吃到这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西北特别有特色的一个
3: 西北的特色，
2: 油麦做的发酵的，就跟那个醪糟有一点点像，酸酸甜甜，然后带一点点发酵的那种米酒的那种感觉。那你以前在老家里的话，基本上一个月能
3: 啥都没收拾，到几两块钱不对啊，没收拾落了嘛。
2: 才五面的时候，当时
3: 五面是我们这修腿把娃的。
2: 平时这什么时间吃啊？
4: 啥时候开这家？
2: 办上多少年了？
4: 10几年。
2: 他这里跟老家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4: 就老家好一点。
2: 比老家好，那具体好在哪儿吗？
4: 好，能挣钱吗？
1: 那也是从外面。
5: 那也是从西街，
1: 西街啊、
5: 哦，这就是环境比较好的。可咱老家没有这种有的这条件。
6: 以前收入就是2-3千块钱，1-2千块钱，现在的收入没有5-6千块钱。
1: 有一种电视终于到了大结局的感觉，整个是一个向上的，你眼看着能有一些这种提升，我觉得这人是最幸福的时候。这个阶段
0: 一场游戏山海，演的是一群人的向水而行，照见的是一方水土的生生不息。
7: 燕山叠翠，京北藏韵，这里是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坐拥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延寿坚守精致匠心，以年轻化事业、市场化服务，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高质量京郊旅游目的地、山地户外运动打卡地、生态康养、山野旅居、农旅融合，特色赛道串联多元业态，因客来、留客住、带农销，越野赛道延寿径蜿蜒山间，骑行追风，体育 IP 正擦亮延寿生态文旅金字招牌，魅力延寿，动感山野，生态有底色，文旅有热度，农业有根基，体育有活力。在延寿向美好奔赴，在延寿与时代同行。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0: 龙源鲜果，通达天下。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医用分子筛制氧机，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2: 广汽轰的。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好飘逸呀！
3: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4: 太酷了！嗯，
5: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3: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5: 强哥，
6: 李娘，
7: 李娘，
6: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8: 挑战开始。
4: 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2: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集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啦！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

0: 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2: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3: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1: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2: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3: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撩球挂出球，创新脑药发生球，在我们月皮五谷归巢，热闹的脑药赛就开创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赢得交赛就能前摇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6: 带劲
7: 儿，带劲！
0: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8: 这是我们乐平通吃的熟梨，
9: 润肺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有味。
0: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0: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9: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0: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1: 起手式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0: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啊。
11: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我单手，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0: 下一位，我们看看。
11: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0: 单手的太空漫步。

0: 杰啊，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奇。哇！哇！
0: 但到了我成功了。
1: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在单杠上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单指禅，哎，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说实话，我一下把上去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5: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

0: 抱起来是吧？
1: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2: 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这太厉害了。
0: 人家收不收你啊？
3: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0: 也不低。
2: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1: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0: 也太简单了。俯卧撑，
2: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六个半小时，
3: 咱们能做六个半就行，
0: 六个半
3: 好不好？
0: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
3: 是吧？对对对对，
0: 一起呗，
2: 来，
0: 要不你仨也一起？
1: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超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0: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3: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2: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3: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2: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5: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2: 我看看什么样。
3: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
0: 啊，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扶地起，五指飞机扶地起、哦
1: 哦、这难道是基本功？
3: 哇，这太难了。
2: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五个手指头，
3: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4: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1: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0: 哎呀呀呀，
2: 好。
0: 哎呦，托马斯，
4: 托马斯拳拳，
0: 我叫托马斯，
3: 这不是街舞吗？啊！
0: 哇！哟呵，
2: 我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5: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哎呦，看好了，
0: 我超慢速度。
3: 哇，这核心力量，
1: 速度越慢越难。
4: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2: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我发现。哎

0: 门槛也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这两根手指啊，
5: 二指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示完，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0: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就这么狠的一个活。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放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茧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

0: 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1: 哎呦，
2: 太强了，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这八样。
4: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2: 对，还有诗意解说，
5: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4: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怎么整啊？
6: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5: 比划比划，
4: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5: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4: 一个手。
5: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陈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6: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4: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6: 太酷了！
3: 哎呦，我天！我这太行了，这个。
2: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7: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2: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8: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7: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4: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啊、
2: 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4: 真好。
2: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啊，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7: 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肩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俄挺俯卧撑。
3: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6: 还老得看。
5: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2: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6: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9: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一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6: 李宁，
2: 李宁，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2: 开始挑战。
3: 真好，太厉害了、
6: 幸亏我去见证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2: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7: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5: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健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8: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2: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2: 谢谢。哎，该我们了。
3: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10: 挠羊

计，弯腰一个小过肩，提起腿来打火机，弯腰好一个。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痒汗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2: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痒？
4: 这个挠痒赛就是连胜6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1: 哦，就是摔跤赢6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4: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3: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痒。
4: 扛痒，对。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呦，
3: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2: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0: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3: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0: 快谁来？谁来？谁来？
1: 我自己挑，
4: 对你随便挑。
1: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6、7年。
1: 对，那个哥，这6、7年的
2: 不是
1: 你比我也长了6、7年，你来6、7年的，
2: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0: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3: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着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2: 来，我试一试。
3: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2: 别美了，该你了。
3: 浩森，该你了。
1: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痒1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3: 这虽然说锻炼挠痒是1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6年搏击。
1: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0: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又。
2: 哎，不，你这么个怎么上又坐下了？
3: 比划比划，
1: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1: 抄腿。
2: 刚才教练教了，啊、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那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0: 不是，迟老师，你在我这儿记你刚才干啥呢？
2: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0: 刚才王教练你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2: 抱腿，
0: 抱腿，哎，
3: 还手啊，还手。哎，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呀呀呀！
0: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2: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0: 爸爸，这赢了就证明蒜你狠。哎，怎么给他了？
3: 啊！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1: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晚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6: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晚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
7: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乐平娇小。
2: 说得好。
0: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2: 感谢，
8: 谢谢。
0: 哎，我觉得

0: 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痒汉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1: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上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4: 高峰，
3: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5: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让我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6: 你这个锅盔啊，
0: 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1: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2: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0: 哦，两位是老乡。
1: 老乡啊，
0: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5: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2: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1: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0: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第一个来个棉沙掌，隔着两层海绵把砖打断。
7: 不信？
8: 不信。
2: 不信咱就试试啊。
7: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9: 空炮别眨眼啊。
7: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信能打破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7: 啊，这就打开了。
1: 打开了。
9: 号你试试吧。
7: 我不试了。
9: 来第二个继续。
7: 还有什么？
2: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7: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得摆好。
7: 你们这请了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1: 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7: 看，瞬间爆发！哎呦，哎呦，这太棒了！这个
1: 好，哇，
7: 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我看看来。哎呀，
1: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0: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9: 滚！
7: 滚！哇！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9: 这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7: 再来一块我看看。
2: 再来，
1: 再来。
7: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9: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1: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手臂。
0: 要用手臂吗？
1: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个太厚了。
7: 行不行？来，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啊！
2: 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7: 挑战一下啊！
2: 对，难度非常大。
7: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2: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1: 用手臂。
2: 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7: 注意安全啊！
1: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0: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2: 再来，
0: 还是要咬牙坚持。
1: 加油！
9: 这是硬功夫。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7: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9: 这人呢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7: 哪位？
0: 哪位？
7: 你看，就这大哥，
9: 小伙子胆是真肥呀。
0: 来，您给验证验证。
8: 是真的，是真的。超哥，你也试一下，
9: 让超砸两下，
8: 砸两下。
7: 哎哎哎！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8: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7: 你快试试，快试试。
1: 啊，他这怎么着？
7: 啊，也打呀！
0: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7: 咱注意安全啊！
0: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的，
9: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7: 哦，也用小臂，这动作都一样的。哎呦！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0: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11: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0: 我说的吧。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9: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8: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0: 腿功？
8: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9: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8: 爆炸，爆炸，
12: 爆炸！
8: 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7: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0: 来吧，咱们眼见为实。
7: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9: 对，准备。
7: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啊，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0: 对呀、啊，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13: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7: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啊。
13: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7: 一块砖再砖上倒立啊！
14: 哦，难，
13: 哦，单手还是先是？
7: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

0: 来，咱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
2: 来，来，加油！
0: 起来了。
2: 你看，这就更难。
3: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2: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绝的。
3: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2: 对了，
3: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2: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1: 梨膏水确实是好啊，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3: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3: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4: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0: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3: 梨膏水。
2: 哎呀呀呀呀呀，说起就起啊。哎，看，
1: 来，
2: 来，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0: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哎呀，
0: 还有最后一口，哦，一点不浪费。

0: 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这么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0: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2: 那肯定是哥呀。
3: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是迟老师。
0: 就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2: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0: 行不行哥？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0: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哎呀，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2: 老舒服了，
1: 行吗？
0: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
2: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3: 来，张爽老师，走着。
2: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0: 来了啊，蹦了啊。
1: 这边这手离了没？哎，叫什么？
3: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你别吓我，爽。
2: 爽儿蓄力啊。
1: 爽，
0: 好玩吗？先不动，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0: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2: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0: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2: 来了，哎呀，
0: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快起！
3: 老师，腿都哆嗦了。
0: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3: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4: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40根扎带，用手把扎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3: 啊！容易。
4: 我今天啊，要绑上10根扎带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绷断。
1: 来吧，非常的紧，
3: 10根，
0: 来，
1: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3: 就在一瞬间，
2: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5: 我这太厉害了，
6: 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2: 这什么意思啊？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1: 对呀、啊。
6: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0: 嘴写、啊。
2: 用嘴写。哦。
0: 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3: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1: 还能蘸墨？哇！
2: 我的天哪！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3: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2: 福字儿啊，福字儿，哎
0: 呦，太好了！
2: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0: 福字！
1: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
0: 这还一般？
2: 我申请摇人。
4: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卧，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0: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1: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0: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2: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0: 强哥，啊，
2: 没问题，
1: 稳。
2: 没问题，哎，这真不容易，这个
1: 太难了啊！
3: 刚才这个将近40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2: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0: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4: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0: 哎，快来，我看看。
3: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1: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

0: 功了。
1: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2: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1: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0: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3: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0: 来，先数数啊。
3: 我数数啊，下边是四块，这边一边五块，十块，十五块一共啊，十五块，我们看看十五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4: 起来了，哇，
3: 哇，哎呦，太棒了，
0: 好帅，
3: 太棒了，太棒了，
0: 帅，
1: 太强了，
4: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5: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4: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5: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4: 哇，这得3吨多呀。
0: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4: 翻倍了。
0: 对，
5: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4: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挑战开始。
0: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4: 对，千万注意安全，
0: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6: 动了动了，哎
7: 呀，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0: 好，车在移动，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4: 速度越来越快，
0: 加油，速度越来越快了，加油张爽，加油
4: 加油，
0: 咬牙坚持，加油，
7: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加油，
0: 马上了马上就到终点了，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油，张爽加油，突破自己就是胜利，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加油，最后一步了，张爽加油，
7: 到终点了，到终点了，厉害，
0: 加油
9: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0: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1: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10: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筋不碎。
0: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1: 这么一撕不就，
3: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这大理石的，那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筋更软的不可能。
0: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
3: 是，
0: 对不对？
10: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3: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0: 来，
3: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0: 这防护是给我的呀。
10: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3: 啊！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4: 保护眼镜也戴上。
3: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5: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4: 等一下，
5: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哎呦，
3: 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4: 严谨，看一下。
1: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哇，
5: 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1: 这纸你检查不？刚抽出来的啊，
5: 确实没问题。
1: 那我先离远点啊，
10: 你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3: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10: 碎碎哇碎，
1: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3: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0: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1: 这大理石有事儿。

0: 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劈这一块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劈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啊。
1: 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
2: 呦，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3: 好的，那就试试。
4: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一个，两个，三个，哇，四，
0: 势如破竹啊，
4: 6。7，哇，8个，9、10个，哇，1/3了，
1: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啊，这种爆发力。
2: 14，
4: 完成一半了。
2: 16，
0: 丝毫不见疲倦啊。
2: 好，
4: 哇。还有最后的几个，
1: 加油，小强！哎，
0: 哎，加油！
1: 最后
2: 3、3个
1: ，
2: 3、2、1，
0: 太厉害了！哇，
1: 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2: 对，
4: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5: 我跟你们说啊，这才哪到哪儿啊！
0: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4: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0: 对啊，倒立呀，
4: 倒立下的。
0: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6: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2: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6: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1: 全力以赴，
2: 对，
6: 行，
1: 挑战开始。
2: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1: 持久的耐力。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2: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它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1: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2: 加油！
1: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2: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祝贺张老师
2: 挑战成功！
4: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1: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晨勇。

0: 追求卓越。
1: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2: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4: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3: 双胞胎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舞台底气。
4: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3: 无论是并肩同行
4: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7: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8: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4: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2: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7: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4: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2: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6: 毕竟是双胞胎啊。
2: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6: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9: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6: 但其实这非常难
10: 哦，这个好难。
6: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2: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6: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2: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6: 加难度了，从两个钢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9: 顶钢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钢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10: 哎呦，这干嘛？哦，哇
9: 哦，这个可难了。
6: 这一看，这个钢的重量就不轻啊，
2: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9: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

0: 哎呦呦，
1: 你看这利用钢眼更难哦，
2: 很考验平衡力。
3: 满，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哎，稳住了！
2: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就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1: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4: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1: 好，哎呦，真棒！
3: 我帅！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这钢可不轻啊，
3: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1: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3: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5: 万物皆可顶。
1: 让让，
4: 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这怎么样，各位？这个
3: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
4: 哎呦！

0: 来，掌声啊！
1: 啊，让鼓掌啊！
2: 刚才那一下
3: 有点不稳当，
2: 看现在行不行啊？
0: 哇哇哦，很稳！哎，还转圈，还转圈，哎，
1: 这真行啊！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儿。

0: 也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2: 啊，倒过来顶啊。
3: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到上面。
2: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4: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3: 对，
1: 我没问题。哥哥往那边顶，让孙哲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
4: 哎，稳住。哎
5: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2: 你等着，
6: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向左边是吧？
3: 拿了一个包装盒上来。
5: 你这
1: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2: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3: 要不试试？
2: 这箱子能顶是吧？
3: 对，它很轻啊，
2: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3: 那一上一堆啊！
4: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2: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3: 话不多说，练练吧。
6: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3: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1: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4: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2: 哎呀，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4: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它身高，
6: 它顶了个烟囱似的。
1: 非常精彩，
2: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4: 想不想看啊？
2: 你看
4: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1: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2: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1: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2: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
6: 还有最后一个，
1: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哎，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2: 对对，追着他。对对。
1: 哎，你别这么，你别冲我来呀！
6: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2: 今天有风，
4: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2: 还有一个，快跑，
1: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稳一点，稳一点，
2: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不服不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3: 但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4: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6: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4: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我们会把我们李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油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们到我们江油来玩。
4: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6: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拼回去。
1: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6: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7: 可以，
6: 没问题是吧？
1: 行吗？
6: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7: 都可以。
6: 来，上人。
4: 太踊跃了，来挑5个。
6: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1: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4: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1: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7: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8: 一口气的时间。
1: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7: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

0: 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五个魔方。
1: 挑战开始，
2: 一口气完成五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3: 我这水好凉啊！
4: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2: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5: 好，完成一个，
2: 第一个成功，
4: 第一个没问题。
5: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2: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4: 鼓励鼓励！
3: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4: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5: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2: 成功。
5: 现在第四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4: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5: 对。
2: 成功。
4: 四个。
5: 最后一个。
3: 马上了，加油。
5: 加油。
2: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4: 掌声鼓励鼓励！
3: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还剩几块？
5: 加油，小陈！
4: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3: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还憋呀？
4: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什么设计？这个？要再来一个，
3: 要掌声啊！
4: 掌声！
3: 啊！哎呀，
4: 太强了！
3: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0: 太凉了。
3: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4: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2: 对，
4: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0: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5: 上道具，
4: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三个，让他挑出那三个我们动过的。
0: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2: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3: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5: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有很相似啊。
2: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梨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5: 计时开始。
4: 开始。3分钟记100个梨，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2: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4: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2: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3: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梨有相似的地方。对，
5: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梨。
0: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他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5: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3: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4: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5: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4: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2: 有几个点儿？
4: 哎，对，
2: 有可能。
3: 越往后越难，因为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4: 最后的10秒钟，
0: 10 9 8 7 6 5 4 3 2 1。
4: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5: 不要干扰我们。
4: 这个表情不乐观。
5: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2: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三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4: 小二，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0: 可以了。
5: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

0: 掌声鼓励好吗？要在100个铜穿素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1: 咱这铜砖素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2: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
1: 哎，是。
2: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1: 也不难，
2: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0: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穿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也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1: 我感觉像陈儿啊，这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3: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0: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哎
1: 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3: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0: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2个。
1: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0: 小陈非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4: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梨和51号梨，我记忆当中它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两个梨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0: 这个区域现在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1: 他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他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4: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1: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梨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这次很牛。
2: 太牛了，
1: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2: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0: 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1: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的在减弱，
0: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2: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0: 就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3: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4: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里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里是被旋转过的。
3: 哦，挑出来一个了，
0: 现在挑出来2个了，
3: 还差最后一个。
1: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在我记忆当中，52号梨和59号梨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梨，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梨这里，确定52号梨也是被旋转过的。
1: 好，又挑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3: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0: 小陈，你确定吗？
3: 确定答案吗？
6: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0: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
1: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6: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

0: 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2: 谢谢。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技艺沉淀足见真章。
3: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
5: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2: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3: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7: 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8: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2: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嗯，
3: 哎，啊，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啊。

0: 哎
1: 呦！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
2: 来加班。来加班啊啊啊！就这什么事儿啊？啊！哎，对对对！哎哎哎！就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2: 他说的。
3: 六哥，来，
1: 过来，你过来。
2: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吧。
4: 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2: 哎，开门好。
4: 丰收了，姐姐，咱们

0: 高兴呢。
1: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0: 对对对对，是是是。
1: 来，
0: 好吧，一看，
2: 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3: 永志，你来。
4: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啊，
2: 来了。那笑啊，那笑啊。啊，小碎步。哎呦，小碎步。哎，对对对。
4: 哎，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哎
2: 呦，开门。哎呀，我的妈呀！啊
5: 这个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4: 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4: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2: 谢谢。
5: 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4: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5: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3人组，
4: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生姜丰收了，油坛生姜香脆嫩，欢迎大家来竹县品尝。
1: 我们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2: 我们宜夏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变成了人手的金饭碗。
3: 我们铜川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4: 我们的小米有五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5: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6: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八月十五望月眠，农夫耕种不用锄。
1: 中秋桂花香，好树成灾王。
2: 八月十五物语不尽，国物丰收年年动。
3: 八月十五月正南，花果石榴列满盘。
4: 中天一轮满，秋雅万里雄。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屋里头呢，我在外头吃饭没听见，咋了？
1: 你说，嗯，我老叔老婶在家没？
0: 没在啊，他们去花轿干活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你猜。
0: 嗯，猜不到。
1: 猜。
0: 你赶紧说，我都着急了。
1: 当当当当！
0: 你咋弄的这么多钱？

0: 反正不是偷不是抢的，10000块钱，给，够不？
1: 用不了这么多，面子损失费就8000，我再数2000给你。哎呀，
0: 那2000你就留着自己花吧，要不够你再跟我说啊。
1: 够了够了，用不了呢。
0: 再说了，这事儿只有你我能知道，别跟别人说。
2: 妈，你这小算盘，你说，哎呀，这赖在医院不出院，你说咋整？
3: 他愿意住让他住呗，
2: 不是那回事儿。那他住的钱不得咱花吗？
3: 我凭啥给他花呀？啊，我该花钱我都花了，他愿意赖在医院啊，打什么营养素什么的啊，他拉个皮儿做个美容啥，我也给他付是吗？
2: 人家那脑袋挖了，那不是因为你给弄坏的吗？
3: 啥让我给他弄坏的？在那写的写的的，
2: 不是。再说他提出那个要的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看呢，咱就给他得了。
3: 我干啥给他？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你看他和二哥在那一唱一和的，你看不出来呀？那明摆着讹咱呢。
2: 就明知道讹人，咱就给你不给他不出院。
3: 行了，梁广才啊，这个钱我一分都不给，你也别给我给。
2: 我倒想给，我哪有钱呢？钱不都在你那呢吗？
3: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了，你这一说，非得到医院找找他，怎么不问他到底咋回事？想讹我，真是，我还多信呢。
2: 你这干啥去又啊？哎呀妈呀，这可咋整？
4: 请进。
5: 大夫，忙着呢。
4: 啊，你找谁？
5: 我是天马山村的，我想问一下，我们村那个邹庆良是不是在你们科住院呢？
4: 啊，你说是七床的那个吧？
5: 哎，对对对。
4: 你是他什么人呢？
5: 我们是一个村的，我来就想问问他病得严不严重啊？
4: 啊，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是他亲属啊，就抓紧让他出院吧。现在床位这么紧张，在这住啥呀？赶紧出院吧。
5: 啊，我知道了啊，大夫，谢谢啊。
6: 不管咋说，李鲜花跟你这个弟弟梁广才，他们俩必须得给我点补偿。
7: 行了，不管怎么着是我弟弟，差不多就可以了，吓唬吓唬就完了呗。
8: 我是执行咱们村委会的决议，收这个钱是为了建老年公寓。在这种情况下，李鲜花把我弄成这样，大伙全都看着，如果他不给我赔偿，不认错，那一个看着一个互相攀比，那么咱村接下来的工作还能进行吗？
5: 哎呀，庆良啊，二哥咋样了？
9: 哎呦，我已经难受。哎呀，
10: 二哥，你看见没有？
8: 拎着水果过来看我，说明他心生愧疚，已经意识到他对不起我。
5: 哎呀，是呗，你说这个事儿吧，都怪我啊，我当时要不推搡你，你说你也不至于住院，所以你让我带点水果来，是不是表示一下歉意？哎呀，
8: 这态度还算不错。
5: 不过吧，我刚才都问大夫了，他说啊，你啥事儿都没有了，还让我劝你呢，说这个医院的这个床位比较紧张，让你赶紧出院。
8: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你把他叫过来当面对质。哎呀，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5: 对，现在你最清楚了，是不是？适可而止得了，你别装大了。
8: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把水果拿走，别在这儿假慈悲。你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3: 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严重啊，那都惊动派出所了。
5: 二哥，我都去派出所做笔录了，不过当场就把我放了。

0: 啊，当场把我放了，说明我没啥事儿啊。
1: 但是庆良啊，你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意识到啥呀？我们家院里那个装了个监控，就是你摔倒之后啊，监控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你把那个花盆给扒拉下来的。
1: 谁说的？瞎说你这是。那这花盆就自己掉了。再说你骗谁呢？你们家安监控，那前段时间你家那个玻璃被砸了，要是有监控的话，不早破案了吗？
0: 那不就是因为玻璃被砸了，破不了案，所以装的监控吗？啊！不是你这么一说，哎呦，我有点上头了，二哥。
2: 我说你不这躺下，躺下，躺下，
0: 这又不舒服了。那你赶快歇着吧，哈！我来就想告诉你一声，该我付的钱呢，我付；不该我付的，我一分不掏。那行，二哥，你们赶紧歇着吧。
3: 哦，我不打扰了啊，我走了。
4: 你必须要负责任啊！
3: 回来啦？哎，咋就自己呢？我妈呢？
4: 不知道。
3: 咋的了？又跟我妈生气了？
4: 你说你妈可咋整？
3: 你把人家脑袋磕坏了，赔人钱，那不很正常的吗？你二大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说啥不给呢？还跑医院跟人说理去了？
4: 说理去了？跟谁说理去了？
3: 除了你二大爷，小算盘还有谁呀？
4: 你说我妈一天也是的，咋就那么犟呢？爸，你也别生气了啊，那钱呢，我已经筹到了。
3: 筹到了？我哪筹到的？
4: 这你就别管了。
5: 小菊忙着呢，哎，婶儿来了，哎，
4: 来了，哎呀，这干啥呀？着急忙慌的，招来，
5: 你快坐啊！小菊啊，哎，你先别扫了，你去把那几件客房的收拾收拾，把床单、被罩、枕套啥的全换下来啊！嗯，
4: 行，
5: 收拾干净了。
4: 好啥？
5: 说吧，啥事儿啊？还不是蒋秋寒的事儿吗？秋寒咋了？他和梁广发的事儿，这俩人。 俩人见面就掐，如果不遇到事儿还好，一遇到事儿吧，俩人马上就顶起来。你说你让我夹在他俩中间，我怎么办呢？一面是另一面，我就不知道该说谁了呀。
4: 是这事儿啊，
5: 这不嘛，前两天你跟梁广发因为村里财务公开的事儿，秋寒不是站在你一边了吗？ 他把上面的文件给拿出来了，结果让梁广发下不来台了。梁广发给他一顿臭骂，秋寒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辞职了？
4: 啊，
5: 不是，那村委会又不是他梁广发家开的，他该咋干咋干呗，辞职干啥呀？
4: 切，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帮我出出主意，我有心想让他离开这个村吧，我又怕他偷着摸的去找梁晓东。春秀啊。
6: 这事儿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告诉秋寒，在村委会这活儿，咱该咋干咋干，啊！只要他跟小东不凑到一块儿，咱啥事儿都不怕。
4: 是是是是。
7: 爸，给，这是8000块钱，你抽空啊给小算盘送去。
6: 姑娘，
7: 嗯，
6: 这搁哪弄的钱呢？
7: 小春给我拿的，我跟他借的，到时候再还给他呗。你告诉小算盘。 面子损失费给他，让他赶紧回来吧，别老在医院赖着了。不管咋的，那头确实跟我妈有关系，到啥时候咱都得解决事儿啊。姑娘，
6: 嗯，
7: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啊。
6: 那肯定的。
7: 你妈那是下狠心了，说啥不给拿这个钱呢？
6: 嗯。
7: 所以说，咱爷俩得统一口径，知道吧？
6: 嗯。
7: 他要问，就说除了医疗费，别的费用啥也没有，记住呗。
6: 嗯，放心吧，我知道。
8: 那啥，你查查，看是8000块钱，一分不少啊。那
7: 不是，你查查完之后，看看对了之后，你给我出个条，出个收条。
8: 你说啥呢？我这都查乱了，要啥条啊？
7: 就证明你把钱收了呀，然后你给我出个收条，回头我这不行把事儿了了吗？咱跟派出所有个说法啊。
8: 你这啥意思？让我写一条，不会是个套吧？
7: 套啥套啊？就是。

0: 这个条吧，证明你把钱收了，然后这派出所知道了，要不就空口无凭啊，咱对派出所得有个交代呀。
1: 条不能给你，钱我收着啊。
0: 你把钱收了，完你不出条，那我咋办呢？
1: 不是收了是赔偿款应该的吗？不能出条。
2: 大爷，
3: 哎，
2: 你身体恢复好了吗？又想去打鱼去啊？
4: 恢复好了。
2: 大爷，
4: 嗯，
2: 我可跟您说啊，
4: 嗯，
2: 虽然铅锌矿被封了，但是污染没有完全解除，你得过些日子才能再去打鱼，听见没？
4: 放心吧，老姑娘啊，我呀，上那泡子里面去看看去。
2: 那行。
4: 哎，那里边有鱼。
2: 喂，爸。啊。什么？
5: 娟儿啊，你上医院干啥去啊？
2: 你就别管了。
5: 你看，你搭着我的车，还搭着我的油，你最主要还搭一个宝贵的我。问你干啥，你还不哭啊？
2: 让你拉我进趟城，挺费劲的呗，还费油这那的，啥意思呀？
5: 哎呦，那你生啥气？我就问一句，老生气。
2: 赶紧开。
5: 行。
0: 那你不打收条那不行呢。
1: 你别说没用的，不会给你打的，
2: 爸，
1: 挖坑呢，给你。
2: 收条写了吗？
0: 这个钱收了，嗯、收条不给写呀？
2: 咋不给写呢？
1: 凭啥给写呀？
2: 什么凭啥给写呀？你要面子损失费，我们给你面子损失费，你必须得写条啊啊！要不然时间一长你赖账了，我们找谁去啊？啊，你是当会计的，这个你肯定知道吧？我要是从你手里面拿走8000块钱，我不给你写条，你能让吗？
1: 你别偷换概念，这是两个性质。我受伤了，你妈给造成的，我拿着的钱不用写条。
2: 不是二大爷，你们村委会的成员就这座位吗？
6: 哪个座位？
2: 爸，你别拦着我，必须得跟他们掰扯明白了，什么意思呀？
6: 哟呵，这眼睛瞪的。这小嘴巴巴的，你这不愧是你妈的女儿啊，你现在比你妈都厉害。
2: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反正今天这个条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写了，要不然把钱拿过来。
6: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给你写了怎么的？
2: 必须得写。
6: 不写怎么的？
2: 必须得写。
6: 哎呀，你把手剁下来，来，
2: 又整这出是吧？啊，
6: 哪出？
2: 我就不说别的，就你们带着一帮人上我们家去找我妈收集资款这个事儿啊，瞪俩眼珠子拿出来要打架那出，你们那是什么行为呀？啊，
6: 什么行为？
2: 强盗行为！
7: 你才强盗！
6: 谁
7: 才
6: 强盗？
2: 强盗行为！你们就你们，
0: 姑娘，
6: 行，这李小雪，你越来越张狂了哈，大小不分，老少不分，你成什么样子了你？
2: 成什么样呢？怎么了？啊？啊！你们以为你们不写我拿你们没办法是吧？哎呦，太搞笑了！
7: 你们干嘛？
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爸数钱
0: 啊，
2: 村民李鲜花和村委会邹会计发生了纠纷，
7: 拿来，快！
2: 根据双方协商啊，除了医药费以后要赔给他8000块钱，爸，这些是多少钱？
0: 8000。
2: 交款人梁广才，收款人邹庆良，见证人。村委会主任梁广发，强盗！
6: 你
2: 就是个强盗！
6: 你说谁强盗？
2: 你们都是强盗！
6: 你把那给我关了！
1: 各位网友，各位网友，这个钱是我的赔偿款，
2: 别再
1: 赔偿款，赔偿款，这是我的赔偿款。
6: 哎呀，哎呀！

0: 暂时看呢没什么问题，就是突发性的昏迷。大夫，我爸以后不能有事吧？能不能留下后遗症啊？哎，
1: 不会的。病人呢，心情好一点，平静平静之后呢，多休息几天就好了。啊，小雪，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你怎么跟你妈似的呢？那说话不长脑袋，拿过来就说，那是你二大爷，我都得让他。你说你真跟他气数好点，怎么整？
0: 这日子啊，没法过。
2: 罗叔。

0: 你别说小雪了，这就是话赶话的事儿。只要我爸没事就行。
1: 好嘞，好嘞，好嘞。你们再回吧。你们派个人去办个住院手续。
2: 行行，谢谢大夫啊。
1: 好嘞，没事啊。
2: 一提我啊，我这生这天我真。

0: 广发，你跑这来干啥来了？
1: 广发，你昨晚一宿没回家，你干啥去了？
2: 去医院了，咋的？
1: 那还咋的呢？我这不惦记你呢吗？还没吃早饭呢吧？你没事少在这晃悠，影响不好，知道吗？啥影响不好啊？呀，广发呀。
3: 你这脸色怎么把我看的？你是不是有病了你啊？怎么那么啰嗦呢？你赶紧回家得了。这回家就回家呗，你急啥眼呢？惦记你我不懂。嗯，差不多。哎呀，哎呀，哎呀。
4: 李鲜花在家没有？哎，站姐们！哎呦，在呢！这都来了，队伍挺大呀。是啥事儿啊？
5: 哎呀，啥事儿？啥事儿啊？你还不清楚吗？
1: 是啊，这咋的？
4: 老年公寓为啥建不起来呀？不就因为你带头闹事儿？
5: 不交集资款吗？你说我们这个事儿不找你去找谁去啊？对呀，啊，就这事儿啊！啊，对，就这事儿。这个前几天呢，村里关于集资建老年公寓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些村民不理解这个集资建老年公寓的伟大意义，再加上一些人呢里挑外缺，有不少村民不想出这个钱。我们村委会请示了镇政府。
4: 镇政府认为建设美好乡村，
5: 掌握有啥用啊？关注乡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这个我们村委会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 我跟你说，
5: 因此呢，
1: 别跟人掺和啊。
5: 村里将继续强力推进集资工作，这个希望各家客户啊，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啊，积极参与集资。
4: 哦，
1: 听明白了。
4: 那个，鲜花，
1: 啊，
4: 广财，我们来，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麻烦你们两口子带头把集资款交了得了。
1: 对，
4: 啊，是，对，
6: 只要你们交了，
4: 今年咱们村这个老年公寓就有希望了。
1: 是，
4: 带个头呗。
1: 带头，
4: 你就带个头呗。
6: 那个，
1: 哎，
6: 几位老人家呀，你们还看不明白吗？ 咱家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带啥头我带头啊！啊，在当天马山带头的人，有的是能容得咱们吗？
4: 你说的不对，大家伙啊，我都打听好了，就看你们家交不交，只要你们家交了，那就没问题了。老年公寓就尽早能建起来了。
6: 对，
7: 对呀，就看你就带个头吧，行吗？
6: 行行行，
4: 你带个头呗，你。
6: 好嘞，好嘞。 大伙儿今天说的意思啊，我都听懂了。首先呢，我感谢大伙儿对我们家高看一眼啊。大伙儿说全村人都在看着我呢，是不是啊？
4: 对呀。
6: 那行，这个头啊，我今天还真就带了。
4: 好，
6: 你们是要建老年公寓对不对？
1: 对对对。
6: 行，我答应你们，我呢代表咱村民到镇上去找领导去，我到时候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要看看咱村这个集资是不是合法，如果是合法集资。
4: 这个钱我
6: 第一个交，行不行？你说的
4: 吧，我听着是有道理。
1: 对，
4: 嗯，但是啥呢？这个事儿啊，你尽快的落实，建老年公寓可等不得呀。我们可都等着呢。
6: 你放心，七爷，我李鲜花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的。
4: 听你的，
6: 好，
4: 我啊，
6: 待会儿回去吧。
4: 那咱就回去，听信儿
6: 啊，
4: 不是，
1: 回去
4: 吧，
6: 啊，
4: 好嘞，回去吧。
1: 我们就等老年公寓啊，得上那儿养老去呢。
8: 对，
1: 花儿啊，
6: 行，
1: 不是，咱能消停点不的呀？啊，找啥领导找领导啊？这小会计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这家伙又整。

0: 成这事儿来了？你这以后的日子还能过不？
1: 咋就不过呢？不只是要过，还得往好里过。这回我还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还怎么着？这公共福利事业还非得是啊村民集资？那这村里的账目就不能公开呀？
0: 我这公不公开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呀？
1: 怎么就没关系啊？我还就不信那邪了。这回我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别拉着我，别管。
0: 我这真服你妈。你说这一天天的，我得告诉二哥去。

0: 梁主任好啊，这是干啥呀？等你呢。呀，等我呀？干啥呀？
1: 李鲜花啊，你是不是要到镇上去告状啊？哎呀，没有，我就去镇上找领导反映一下情况。是吧？嗯。你知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就是一个普通村民，那镇上的领导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到的。咱们镇上那么多村子，好几万人都去见镇领导，那镇领导什么都不用干了。有什么事跟村里反映，村里解决不就完了吗？哎呀，
0: 有些事儿啊，这村里不是解决不了吗？
1: 怎么解决不了？你不就是不想交那个集资款吗？咱们有村民公约，按规定。
2: 怎么解决咱们就完了？这村民公约都成一纸空文了，谁还能相信你啊，梁大主任？啥？怎么？你干啥呢？这是？
0: 啊，没事，我去镇上一趟，这不被梁主任给拦住了吗？
2: 不是主任，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还把道给堵上了呢？这不是你家的？
1: 你家的呀？
2: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1: 你哪伙的？
0: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我看
1: 你这个村干部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嗯，
0: 我是早就辞职了嘛。哎呀，你就按这事儿啊，是我跟主任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2: 那行行，那个我今天不去了还不行吗？啊，他能挡得住我今天，还能挡住我明天吗？是吧？
0: 梁主任，我回去了，回家。
1: 慢点儿！哎，啊，你替他说话。我问你，你能得到什么？
2: 我什么也不想得到，我就想得到真理。
1: 好好好好，那你回家得到真理。从现在开始，你被村委会开除了。
2: 头好几天我就告诉你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
3: 所以不是你开除我，是我开除的你。站住！回来了。啊。哎，妈。
4: 你不是要去镇上吗？咋回来了呢？不去了。啊？咋不去了呢？说不去就不去了。旺财，一会儿去花轿，咱俩把那个路粪呢给折腾折腾。
5: 行行，好好好好，不去了，不去了就说明你想开了。花，我跟你说啊，凡事你就往开了想，你只要想开了，哎。
0: 它乌云就散，乌云散了，对漏晴天了，对不对？漏晴天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干啥就都顺了，干啥顺了，日子就过好了。咱把咱家日子好好过，咱养花是吧？把花卖个好价钱，操那些闲心啥用啊？对不？
6: 你爸有文化了，还改词儿了，
0: 是呢，
6: 又乌云又啥的，赶快浇花吧。
5: 这个，
0: 行行行，
5: 对我说的对，
0: 走。
7: 韩娜，啊！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连个声都不吱。

0: 你忙着呢，
1: 这干啥呢？
0: 关于天马山村主任梁广发的揭发材料。嗯，
1: 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
0: 我告他呀。
1: 你要告梁广发？
0: 对啊。这梁广发真太不像话了，他这段时间跟花婶闹的那一出出的事儿啊，谁看不明白啊？今天早上还整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到花婶家去闹，给花婶气得要到镇上去告他，他还到村口堵着人家不让去，这是领导该有的样子吗？
1: 不是姑娘啊，这是梁广发和李鲜花之间的事情，咱跟着瞎掺和啥呀？再说你告他，你告他啥呀？
0: 我告他事儿多了。
1: 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广发是村主任，你告他，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呀？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0: 工作啥呀？工作，我辞了，不干了。
1: 你辞职了？
0: 对。
1: 这么大个事儿，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0: 哎，没来得及呀，那会儿。
1: 你这孩子，我发现主意老正了，你都。你妇女主任不干了，你想干啥去？
0: 我上城里找小东去呗。哎呀，哎，你咋的了妈？
1: 啊，没事。
0: 你刚才不是好好的了吗？你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1: 好像有点像迷糊了似的。
0: 那个，我咋整啊？
1: 是不是低血糖了？没事，你去给我弄点糖水去。
0: 啊，行行，你坐会儿啊，你别动啊，我给你整点糖。

0: 秋秋，你叫我。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蒋秋寒。
1: 秋寒。
0: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蒋秋涵，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1: 这不是你说要找德高望重的吗？
2: 什么意思？跟我较劲呢？
3: 梁主任怕你在会上啥都说。
4: 赶紧把他给我撕下来！
5: 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4: 蒋秋涵，我看你是干到头了，你。
5: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4: 你哪伙的？
5: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

说吧，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这些年你一个人带个孩子。 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也别说了。这上面有些存款，你拿去，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一点补偿。

0: 觉着我能要吗？我有那么大个客栈，烧烤店的生意每天也很好，最苦最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还需要这个吗？
1: 学校
0: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无关。
1: 你收下我，跟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你想心里好受啊？你考虑过我吗？如果呢，你真想帮助我们娘俩，请你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要把它说出去，别害了孩子。

0: 哎呀，爸妈，饭好了，先吃饭吧。啊，知道了。
1: 雪儿吧，你先去吃吧，我把它弄完啊。
0: 一起吃呗，一会儿都凉了，还得热。
1: 那行，咱俩抓紧把它弄了。哎，二哥，
2: 呀，俊良啊，
1: 你好，大兄弟来了。
2: 二嫂，吃饭了。
1: 啊，吃饭呢。啊，哎，大兄弟啊，
2: 你出院了？
1: 啊，
2: 对，出院了，
1: 头好了。
2: 好，差不多了。啊，你看。 我怕封大今天就扣个帽子啊！
3: 你什么时候出的院呢？
2: 我今天上午啊。哦，那医院的账都结清了？
3: 结清了，要不然的话，医院不会让咱出来呀，是吧？
2: 你这火急火燎的，又有什么事儿啊？
3: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
2: 啊！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
1: 你刚回来，你怎么知道啊？我正好碰见他那个车了嘛。马书记把车开到苗长贵家门口了。这苗长贵啊，还不认识马书记，问他是不是走错门了。马书记说啊，这个他是过来走访一下。你想啊，他到咱们村走访都。

0: 不告诉咱们村干部，那不就是私访吗？是吧？
1: 你说的真没错。那现在在哪儿？咱赶紧去看看去吧。
0: 对对，快快上我电动车。
1: 好，来，我不吃，不吃，不吃。
2: 啊啊，
1: 来，
2: 好。
3: 书记，嗯，这是李鲜花家。
4: 哦，哎呀，这花种的真美啊，真不愧是养花专业户啊。
5: 鲜花，鲜花，家来客人了。
6: 啊，谁呀？马书记。
4: 啊，
6: 找我的。
5: 对呀。
4: 不欢迎啊？
6: 啊，欢迎欢迎。那里边请，里边请。
3: 书记，快，里边请。嗯，
6: 快。
4: 韩呢？啊。一会儿吃完饭，收拾收拾，跟我进趟城，进点货去。咱家冰箱里面的羊肉什么的都缺了，不多了。
7: 啊，不行，妈，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去不了。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7: 我得去办公室把工作交代一下，然后收拾收拾东西。这不在人家那儿干了，不得腾地儿吗？
4: 你是咱们村的妇女主任，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怎么那么任性呢？昨天梁广发找我了，他不让你辞职，他说不让你干了什么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叫你别当真，该上班上班去。
7: 啥气话？
3: 马书记，您吃水果。
4: 哎，谢谢谢谢。那个李鲜花，
3: 哎，
4: 你们村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事儿要靠村民自愿，搞强行摊派那我们镇里也是不会同意的。
3: 马书记，您不知道，当年建这个老年公寓啊，也是我提议的。其实呢，我出点钱呢，我也没意见。只是我觉得呀，这个村里要把这个账目啊公开上墙，让我们知道这村里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那我们村民总有知情权吧？
4: 你们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听说有一些村民对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有意见，是不是真的？
3: 确实有一些意见。
4: 那你对这一届的换届选举有什么想法？
3: 那我的想法很明确呀，选一个有能力、群众拥护的、目光长远的年轻干部啊。
4: 那你心目中有什么候选人吗？
3: 我还真有一个。
4: 谁？
3: 梁晓东。
4: 梁晓东？
3: 对，他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入党了，一毕业呢就在城里的一个物业公司当经理。这个人啊能力强，而且见识广，人品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我们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对我们村有感情。
4: 但是他现在在当经理，愿意回来参选吗？
3: 哦，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呢，他是梁广发的亲侄子，这个梁晓东会不会愿意跟他二叔竞争，这个真不好说。

0: 马书记，
1: 广发，
0: 啊，听说你来了，我到村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估计你会到村委会来的。啊，
1: 是，平时忙也没时间，今天不新一天嘛，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这个换届选举，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啊。
0: 啊，
1: 标语都贴出来了。
0: 这镇上有指示，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落实啊。啊，那到里面坐吧，马书记。
1: 哎，好嘞，
0: 马书记，请。好嘞，好嘞。田亮，啊，那个，哎呦，
2: 马书记好。哎呦，坐快点，你的头怎么了？
0: 他那个头没事，就是碰了一下。
1: 那现在没事吧？
0: 没有大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你就把帽子别戴着，这个形象多不好。行，你去忙你的吧。
2: 哦，那
0: 你就去吧。
1: 行，马书记，我走。
0: 马书记，来，请坐。
1: 哎，好好，嗯。哎，
0: 马书记这次来是微服私访啊？
1: 什么微服私访？我是路过来看看你们。
0: 哦。

0: 来吧，书记，来吃水果。
1: 哎，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那个广发啊，
2: 我听说村民对最近村里集资办老年公寓这事儿意见挺大的。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事儿吧，真不能着急。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0: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急了。

0: 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
1: 啊，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
2: 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
1: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3: 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花。
4: 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啊、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4: 丰收啦！
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
1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1: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在过急了，制造了一些矛盾。你放心，下面的工作我一定注意。
0: 还有一个事儿，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你个人对这事情有什么想法？来来，
1: 我个人没什么想法，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尊重大家的选择，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具体的方案报到镇里来。
1: 好，我尽快落实。
2: 马书记，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下面的工作我一定都做好。
0: 好，
2: 那您慢走，马书记。
0: 好，谢谢。再见啊，广发。
2: 好，再见，
0: 再见。

0: 九环呢？王主任呢？
1: 你不是开除我了吗？正好我也想辞职，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给你腾地方。
0: 不是那个秋寒呐、啊，那个，你看我说那都气话，在气头上，你何必当真呢？行了行了，你别收拾了。
1: 不是，正好我也想辞职，我不想干了。
0: 不是秋寒呐、啊，我这人脾气不好，你们知道的，我沾火就着，是吧？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我向你检讨，我向你做深刻检讨，好不好？别收拾了啊！
1: 不是。
0: 那怎么的？那主任还得给你磕一个。
1: 那不是主任这样，你别这样，我那个我受不起。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来，你这样这水果，你拿去吃来。
1: 我不要不要不要，你别给我了，
0: 你快拿着，快拿着。你接受了就等于原谅我了哈。以后呢，在这公共场合呢叫我主任，私下里呢你就叫我这，叫我二舅就行。
1: 啊，
0: 这样便于沟通嘛。行了，你赶紧把东西都恢复了啊。那什么，那二舅过去了啊，别跟二舅一般见识啊。你快恢复了，啊。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找一下一个叫梁晓东的。
2: 你找我们经理啊？刚才在小区里巡逻呢。
3: 哦，那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2: 这小区这么大，您去哪儿找他呀？要不您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然后去凉亭那边等他，我用对讲机告诉他。
3: 好，那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哎，
2: 开门。
4: 马书记到咱们村是不是吴一福私访来了？有重要的事情传他了，
0: 我估计是有人跟他说什么了。
4: 是谁呀、啊？又是李鲜花啊？
0: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4: 是啥重要的事儿？
0: 换届改选。
4: 哦，这不简单吗？啊，该报名的报名，该民主测评的民主测评，产生几个候选人，最后直接投票不就完事儿吗？
0: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1: 有啥复杂的？
0: 你看啊，咱们村啊，按理说人数不少，到现在啊，报名人数还不够。
1: 哎，李鲜花应该也会报名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得重视啊，就是千辛矿关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0: 李鲜花要是报名的话，那咱没点支持。
1: 但我认为他不会报名，他报名的早就报了，是不是？
0: 庆良
1: 啊，
0: 你报名吧。
2: 秋寒，
3: 妈，
2: 回来了。哎，你不是到村委会收拾东西去了吗？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3: 是啊，我二舅那个梁主任，他不让我辞，还说昨天说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然后还一直跟我道歉。你说他都那态度了，我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再往前赶了。
2: 那对呗，不辞了好，不辞好。行，赶紧收拾收拾，帮我串串吧。
3: 哎，行，我洗个手去。
4: 哎，小东，你们这个小区真的是不错啊。
5: 马书记，我们这个小区呢，也算是咱们县里比较好的小区。
4: 是，我听说过。你看这儿的规划、绿化真的都不错。
5: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村要好一点，因为我们天马山啊，都是真山真水，空气也比这儿好。
4: 是，村里呢有村里的好，城里呢也有城里的优势。年轻人来城里多历练历练，见识见识也是好事儿。
5: 我也不太想来，就只不过是有个人的特殊情况。
4: 什么特殊情况？
5: 马书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吧。其实我现在也挺好的。在城里呢历练历练自己，让自己多长长见识。
4: 小东啊，现在就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5: 什么机会啊？
4: 天马山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
5: 啊，
0: 这秋寒怎么还没到啊？
1: 有个报表，镇里着急要。
0: 不等了，咱们开会吧。
1: 好。
0: 今天开会呢，就一个内容，就咱们村啊，这个换届选举问题。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啊，秋寒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贴标语啊，做宣传。这个镇上给了充分的肯定，
6: 也给予了表扬。
0: 但是呢，咱们村啊，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上级要求我们呢，报名人数必须三个以上。现在呢，只有我和庆良我们俩，而且呢，庆良是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同意的。
7: 是。
0: 所以呢，咱们现在研究一下，就咱们村啊，还有谁？这个想报名参加竞选的，啊，
8: 主任，我有研究了，候选人够了。
0: 谁呀？
7: 谁呀？
8: 梁晓东。
0: 梁晓东。这个晓东参加竞选呢？据我的了解，背后可能是有人指使啊。
1: 谁指使啊？
0: 可能是马书记。
1: 马书记，二哥，你别听这些传言，为啥呢？竞选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来的，不能是马书记是说谁就是谁，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不管选谁，只要不选李鲜花，就行。
0: 李鲜花，他倒是有一些群众基础啊，也是个党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晓东呢不应该小看。
1: 为啥不应该小看呢？我觉得他咋的他也干不过你啊，二哥。
0: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是李鲜花把他推荐给马书记的。
1: 原来这样哈。二哥，那也好办。
0: 怎么好办？
1: 咱们抽空找一趟广福大哥。这个来个釜底抽薪，另外呢，我再走访走访咱们村里的群众啊，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下选谁的利和弊，是吧？

0: 在咱们村威信这么高，肯定咱们干过一个毛头小伙子
1: 的。咱们村还有谁能和我竞争呢？
0: 我觉得没有谁了。哎，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竞选如果需要经费的话，多少钱他都愿意出。
1: 哎，不行，绝对不行，那不成贿选了吗？贿选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二哥，咱不能干这事儿。但是他既然打电话了，我得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咱俩愿不愿意干，这是咱俩的事儿，是吧？
1: 绝对不行，牛总这是坑我。咱们凭实力，凭实力竞争，知道吗？
2: 二哥，
3: 二弟啊，你咋来了呢？啊，
2: 过来溜达溜达。
3: 那啥，整两盅？
2: 我也不整，大白天谁喝酒啊？去，你喝吧。
3: 那习惯了。来有事儿啊？啊，
2: 没什么大事儿，我应该过来看看。嗯，这个小东啊，要竞选这个村主任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3: 小东竞选村主任？啊，哼，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咱家小东这不在县城物业公司当经理呢吗？
3: 啥时候说回来给你竞选这村主任了？
2: 这个我听说呀，是李鲜花推荐给马书记的。这马书记找到小东呢，给他做了工作，让他回来这个竞选村主任。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事儿有点别扭。啊，别扭在哪儿呢？咱们家就哥仨。
3: 对呀，
2: 你老大，我老二，广才老三。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我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3: 哼，二弟呀，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嗯，这事他不可能，他敢跟你竞选的村主任，我腿儿给他打折的。
2: 别大哥，我来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那。
3: 你就放心吧。
2: 那行了，我上他村里。
3: 行，那你去吧，二弟。那快去，那你慢走，二弟啊。
2: 你快喝吧，喝吧。
3: 行，村主任。
0: 哎呀，姐。哎。生意不错呀，这个点儿还有好几桌人呢。
5: 那是啊。咋样，吃两串啊？
0: 我不在你这吃了，我这推开门就能回家吃。我找你有点事儿。
5: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重要的事
5: 儿。啥事儿啊？说吧。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牛总啊，
6: 这次你们村竞选，广发有把握吗？
0: 应该差不多。
6: 你知道梁广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在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儿。他要是落选了，咱这个矿，那可就真泡汤了。
0: 我明白。
6: 为了万无一失，你现在就给他花钱买个选票，每张选票200元，需要多少钱？我打给你。
0: 别开玩笑啊，这是贿选，要犯法的。
6: 犯什么法呀？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是他选上，谁还能去查会不会贿选啊？你就按我说的办。
0: 不行，这广发二哥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
6: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吗？悄悄的进行，明白不？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
0: 喂，别，喂。
7: 爸，哎呀，
8: 儿子回来了
7: 啊！
8: 哎呀，你看你这么忙，你咋还回来了呢？
7: 想我没吧？
8: 哎，还别说，真有点想了。回来干啥来了？
7: 我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
8: 啥玩意儿呢？把城里工作辞了啊？不是那么好的工作你辞了，你想干啥呀？
7: 是这样，马书记到城里去找我，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回来参加咱们村村主任的竞选。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我就回来了。
8: 啥道理呀？有啥道理呀？啊？听你这意思，你真想跟你二叔竞选这村主任呢？
7: 不是我要竞争，是镇党委动员我参选的吧。
8: 别拿镇党委吓唬我。镇党委咋的呀？你忘了啊？咱们这个家，你上大学，你当兵，那都是你二叔帮的忙啊。你咋这么快就给忘了呢？不是，你这叫啥呀？啊，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道不？啊，人家上房子，你把梯子给撤下来，你知道不？咱们得知恩图报啊，儿子，赶紧给我回去，快回去！
0: 咱村有换届选举，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咋的了？
0: 我想问你，万一这选……

0: 选举，你想投谁的票？
1: 啥意思啊，小算盘？给自己拉选票呢？
0: 就我这两把刷子，我能干得了这主任吗？我报名参选就是冲个数。其实呢，我是想给二哥活动一下。
1: 咱们天马山村由于多半人都姓梁，他还用拉选票吗？他振臂一呼，他的选票不得呼呼的呀？
0: 不是，你这话不对，那梁晓东也参选啊，是吧？谁敢保证到时候老梁家都选二哥呢？
1: 啥玩意儿？梁晓东也参加竞选？
0: 啊，对啊，我听说是李鲜花举荐的他，领导们都很重视，真的。
1: 是吗？
0: 他绝对是一个新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1: 你呢？回去转告梁广发啊，他这一票我指定是投给他了，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但是别人的票我管不了啊。
0: 你小点声，姐，小点声。你这人来人往的，再说你人缘好，好朋友也多，你私底下跟他们说说，到时候选票的时候支持一下二哥啊。
1: 再说一遍，我管不了。
0: 那我也再说一遍，你人好，心也好，你肯定能办这事儿，我知道。好，你辛苦啊。
2: 哎，我吃新罗呢，溜达啥玩意儿？哎，是吧？新年啊，村儿里村外锣鼓。
3: 哎呀，老苗！
2: 哎呀，这会计吗？这不，
3: 巡逻挺认真的。
2: 我必须认真的，我不认真，我能对得起给我开的工资钱？
3: 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这个换届选举，你准备把票投给谁呀？
2: 看你这话问的，就你跟二哥就干这么好，我还能投给别人？
4: 老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优点就是懂事儿。真的，
3: 我呀，
4: 等，
3: 我刚去银行取点钱，我那意思吧，就是不能让大伙白忙。
2: 是是是，来，
4: 是你等会儿，对你这样，那个
3: 你明白就好，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啊哈，我这个意思吧，你传达给你俩儿子是吧？包括你左邻右舍都跟他们说说，是不是？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明白吧？
2: 这票你就放心吧，这客气。但是这得落实到实处啊。
3: 我知道，你放心，这回绝对落实到实处啊，好不？
2: 别这回那回都好几回了，
3: 我知道，肯定落实啊。
4: 好嘞，
2: 哎，好，
4: 走了啊，
2: 你慢点啊。
4: 哎，好嘞，好嘞，哎，
5: 好，知道了，哎，金良，
6: 二哥啊，
5: 怎么的这么高兴？
6: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我掌握的情况啊，经过我的沟通、走访和交流，我发现啊，情况非常乐观，大伙儿对你的这个领导能力有苦皆碑啊，我敢保证啊，我接触的这些绝大多数人，到时候都会选你。在这儿我声明一点啊，我没有跟他们做出其他的承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个人自愿。
5: 经过千心矿这件事情，大伙儿还这么拥护我？
6: 千心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带领大伙儿多少年了，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人对你都是有感恩之心的，是吧？我接触的这些人绝对大多数都是你的铁杆粉丝。
5: 哎，那个七老爷子和八老爷子那儿和他交流了吗？
6: 我交流别的不说，就说村里要建老年公寓这个事儿，
7: 如果你下台了，谁来建这公寓？是不是？
6: 就凭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支持你，谢梦。为啥呢？你看，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我肯定不能跟你争嘛。
5: 我觉得小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6: 我觉得他不会当选。
5: 你能这么肯定？
6: 直觉。二哥，要不然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了。上一届天马山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到届了，按照村民选举法的相关条款，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

0: 今天我们对天马山村村委会主任进行换届选举，经过村民自愿报名和村民选定，今天推举三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分别是梁广发、周庆良，还有梁晓东。台下在座的各位都是选民代表，希望你们能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选出你们满意的带头人。下面请候选人梁广发做竞选演说。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
3: 二哥啊，
4: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大伙都知道，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做了两届的村委会主任了。那么在做这个村委会主任期间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与认可。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我们天马山村近几年的变化。
5: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4: 如果大家伙能选我的话，
5: 好，你说吧，
4: 我愿意带领大家。
5: 对，我是梁晓东，
4: 把咱们天马山村打造的更好、更富裕、更加辉煌。
5: 大师姐，有个突发情况，我爸脑出血住院了。
6: 脑出血？
5: 对。
7: 什么时候啊？
5: 对，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脑出血，现在抢救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转院。
7: 不，那马书记，那我也得去一下。
5: 二叔你就别去了，那有大夫，我先过去看一眼，你别耽误这选举。
6: 那你赶紧去。哎，赶紧去吧。
5: 我先走了。
6: 好好好。哎，
7: 快去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6: 打电话，
7: 随时打电话。
5: 好好 好，
7: 你跟着大家商量一句吧。
8: 父老乡亲们，由于突发的状况，我不能参加竞选了，我得赶紧去一趟，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对不起了。
9: 慢点啊！
4: 梁晓东，梁广发，梁广发，梁晓东，李鲜花。李鲜花，
6: 这为啥？为啥有我？
4: 李鲜花，
10: 不知道。
4: 李鲜花，
6: 全是你。
4: 周庆良，
10: 李鲜花，还能选
4: 李鲜花？李鲜花，李鲜花，梁晓东。
11: 妈呀！
5: 大夫，我问一下，那个梁广福在哪儿的病房？梁广就刚才。
11: 小东，这是咱儿子。
5: 爸，
11: 儿子，
5: 你这，
11: 爸啥事儿也没有。
5: 不是，不说你脑出血住院了吗？
11: 你是，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来吗？我呀，就怕你跟你二叔竞争那村主任的位置，我才想出这么个招来。你一旦选上了，我咋面对你二叔啊？
5: 不是爸，
11: 爸什么爸？
0: 我宣布候选人得票情况，梁晓东237票，梁广发232票，周庆良24票。安静安静安静，在选票的最后有可选其他人一栏，多数村民在这一栏里写下了村民李鲜花的名字，李鲜花本次共得票517票。我宣布天马山村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鲜花。给大家讲一讲。
6: 不行不行，我没事，上不了轿子。不是你们别拉我。
10: 来，上台讲两句。
6: 我不行了。
10: 讲两句。
6: 领导，我。我不行，我真当不了领导。这咋把我选上了呢？总裁，咱还得算过去，你快走啊！
10: 快，
6: 还得走。
10: 别，给你选上来了，就讲两句吧。
6: 我真当不了。

0: 孙主任，我建议重选梁晓东。
1: 鲜花，你看，这是民意啊！啊，这选举结果符合程序，真实有效。
0: 哇，书记，哇！
1: 天马山村的村民们，这次的选举结果真的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没想到大家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不是候选人的普通村民李鲜花，这是民意的体现。刚才李鲜花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给大家做就职演说，但是说和不说，我相信李鲜花都会成为咱们这个村致富的带头人。我们期待这朵鲜花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征程上绽放异彩。广发，这么多年你也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有很多的贡献，你给村民说两句。
2: 来，广发，请。

朱克啊，哎，马书记让我讲几句，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个结果呢，我想到了，但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我有一天肯定会从这个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我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位置上没坐够，我是因为。 还没给大家服务够，但是呢，我还是个党员。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感谢大家在我做村主任期间。 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们。

0: 马书记啊，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报名参选呢，怎么把我给选上了？我觉得还是梁晓东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咱能不能重选啊？
1: 重选不了。这届的选举结果确实有些意外，但是它符合组织程序，合理合法。最后的选举结果，群众都选择了你，那表示大家对你很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
0: 不是，马书记，我不想当这个村主任，我没这两下子。
1: 有没有那两下子，得干了才知道，是不是？再说了，现在不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能不能干好的问题。
0: 不行不行，我当不了领导，我一个农村妇女，我真不行。
1: 行不行，要在实践中来检验。李献花，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呢，镇里的领导都特别信任你，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0: 马书记，那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进来。
1: 广发，
0: 马书记，好，你快请坐。
1: 啊、哦。

0: 广发，这么多年你为村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
1: 应该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来呢，我想为天马山的老百姓多做几年贡献，既然大家有新的选择，我服从大家的选择，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广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会把选票投给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女人？广发，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呢？虽然现在你不是村主任了，但你还是一个党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李鲜花的工作。
1: 你放心，马书记，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我听说在选举之前，村里有人散布，说是给你投票，就有200块钱的投票费。这可是贿选啊！
2: 这可是触犯法律的大问题。
1: 马书记，我向你保证，贿选的事情绝对没有。首先在我这没有，别人也不会有的。
0: 有没有我们还在调查，但是如果一旦查出来有贿选，那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我知道了。

0: 花儿啊，哎，真没想到啊，那春明会把你给选上。但你想过没有哈？你说你这一上来，把二哥给顶下去了。我从小可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的，将来跟二哥二嫂咋见面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咱俩必须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商量啊。
0: 那你听我说啊，哎。
2: 我跟你说，你别知道，你说，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一当那个村主任，家里这些活可都扔我一人了。
0: 再说外面那些经销商，我根本跟他也不接触啊，不了解人家。
2: 你说，啊，咋整啊？到时候，
0: 你看，你能不能听我跟你说话呢？
2: 哎呀，行了啊，我知道了，
0: 不。 二哥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被人给选去了，因为啥呀？说明这活他是得罪人的玩意儿。前些日子，这回修老年公寓，你看这帮活祖宗闹的，将来这摊事儿，那都得落你头上，知道不？
2: 你能不能我这，
0: 花儿啊，这是正事儿啊。我跟你说啊。 咱家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但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就说前些日子吧，前一矿的事儿，你跟二哥一顿搅和，你都生你气了。现在弄得亲戚都不像亲戚了，这官咱不当了，行不？咱不干了，咱就好好养花，是吧？种花养花卖花，过咱日子不挺好的吗？
2: 行，听你的好不好？
0: 嗯。
3: 对，你就听我的，那没错。好了，进屋睡觉去。哎，不是，我真没想到，大伙竟然把我选上了。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要干，我就得把它干好。 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乡亲们投给我的那些选票？我不能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相信，有乡亲们的支持，有镇党委的支持，我一定能把这个村主任干好。嗯

0: 那个，王台媳妇啊，忙啥呢？呀，
1: 这七爷爷、七奶奶、王大哥，这大清早大伙咋都来了呢？
0: 啊，有事儿呗。
2: 沈儿，大伙儿听说你不想当村主任，都要来劝劝你。
3: 千花，大伙儿都投你票了，你为啥不干呢？
4: 花婶儿，你要是不干的话呀，那可白瞎大伙的一片心了。
5: 就是，
6: 哎呀，不是我不想干，我怕我没那两下子干不好。哎
2: 呀，我们都相信你，要不然大伙儿能选你吗？
0: 对呀，
2: 就是，
4: 都相信你。
7: 那个广台媳妇儿，哎，
1: 七爷爷，
7: 我跟你说啊。老百姓的眼睛里是掺不了沙子，啊！既然大伙把票都投给你了，那就说明都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8: 对，
9: 对，
8: 对，
10: 李建华，啊，我看好你啊，你就是有这领导才能，众望所归。
11: 对，
12: 对，
13: 就干啥？
1: 其实说句心里话呀，我真不想干，我家广才也不让我干，那我就寻思我没这能力，我干不好咋办呢？
3: 那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呀，那我就干一件试试啊。
11: 对，
3: 好，那我要干不好啊，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咱别耽误村里的事儿，对不对？
14: 先花，我们大家伙都相信你，
3: 相信
14: 你一定能干好，
10: 干就完了。
0: 那个，哎，广才媳妇啊，哎，我们觉着要是你干。村里那老年公寓的事儿，我们就有盼头了，对不对？
11: 对，
0: 盼头
11: 了。
3: 七爷，你放心啊，只要我干，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咱老年公寓给建起来。
11: 好。

0: 啊，二舅，那个，你有啥事吗？
1: 不，我没事，你忙你的，你忙着，你忙吧。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也刚进来。咋秋还有点事儿？
1: 没事，别到处乱窜。
3: 你有事儿啊？
4: 啊，没事。
5: 各位，按照相关程序，经全体党员投票，投票结果上报政党委。经政党委研究同意，任命李鲜花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书记。任命梁晓东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希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配合两位的工作，把我们天马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刘正章，你把事情说一下。
6: 好。下面我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村这个贿选这个事儿，镇委镇政府啊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调查组。经过这个调查发现，原村主任梁广发还有会计邹庆良没有这个贿选的事实，但是在选举这个期间啊，邹庆良确实啊四处这个煽风点火，拉拢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希望你们引以为戒，以后呢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

0: 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嗯，
1: 那情况就是这样。
2: 好，委员，您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
2: 好，那好，那我们散会。

0: 花钱拉选票那是贿选，是犯法的。二哥，
1: 我确实是给你拉票来的，我是想二哥继续连任，不想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下来，但是我绝对没有花钱，
0: 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术啊，引诱他们给你投票。
2: 确实一分钱没花？
1: 没花，绝对没花。
3: 知道你是为二哥好，但是社会影响太坏了。
1: 二哥，要不我就适当的发点朋友圈啥的，给你消除一下影响。
3: 行，越描越黑。哎呀，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个会计还可以干下去。啊，你换了个新人，顺不过来。那村里的账目不容易乱吗？
0: 二哥，你这是在试探我吗？
3: 二哥，这是真心的，怎么是试探你呢？
0: 你都不干了，我能干吗？二哥，咱俩兄弟多少年了？再说我这会计干不干是大伙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本人就不想干。你看看，就那两块料当选，是吧？我在他手底下干，能有好日子过吗？是不是？
1: 他俩能有什么样的领导水平？我认为关键时刻肯定还得请你出山。二哥，
3: 请我出山我还不一定得去呢，就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水平，哎，我还真没瞧得起他们。
0: 二哥啊，如果他俩有些工作需要咱俩配合，提的对行，如果提的不对，我一定会站在全村发展的大局上当场跟他俩翻脸。
3: 起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0: 你这样成你不认识吗？唐茂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1: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2: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1: 你说这一天。 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就捅那破碗。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看我国粮食丰收背后的底气。新疆伊犁集成增产技术，玉米亩产创新高。文艺展演、丰收市集、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国庆将至，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特色海鲜受青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

0: 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3: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本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1: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9: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10: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 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

0: 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2: 近日，新疆伊犁州玉米高产攻关田完成了实收测产，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的技术成果，玉米亩产创下全国新纪录。
3: 此次实收测产地块位于新疆伊犁州新源县，总面积1288亩。农业部门组织专家丈量面积，现场称重，测定含水率，标准折算后，地块平均亩产1799.1公斤，较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提高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提高135.85公斤。
4: 近年，通过推动高标建设，小田变大田，采用了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在今年遇到严重高温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方案，增加水肥的供应的频次，实现了产量的突破。
3: 眼下，山东平度的27.8万亩花生陆续收获。以往花生收获单纯依靠人工，劳动强度大。今年当地推广联合收获和分段收获两种采收方式，联合收获机一次性完成起秧、抖土、摘果、清旋等作业环节，分段收获则是等花生在田间晾晒后再捡拾摘果，加快收获进度的同时，也解决了晾晒场地不足的问题。据了解，当地花生收获期将持续到10月中下旬，总产量约10万吨。
2: 这段时间，青海祁连县迎来了秋季牛羊集中出栏的高峰期。今年，当地通过精深加工错峰出栏和产销对接，带动农牧民稳步增收。
3: 在祁连县鹅堡镇，牧民们正在忙着交售刚出栏的牛羊。得益于祁连藏羊、祁连牦牛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今年收购价让牧民们十分满意。
5: 这批年看哈，今年我们没有这个过了100块钱呢。这国家的补贴，我们这个羊哈是不了30块钱呢，总共哈里哈130块啊。年一年的收入，这一年看哈好着点。
3: 市场交易火热，加工端也开足马力。在当地的一家加工企业，过去论只卖的牛羊，经过精细分割后，变成数十个品类，附加值大幅提升。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牛羊出栏将一直持续至11月底。
2: 新疆伊宁县的皇宫巴扎延续了百年，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的牲畜进场交易，至今还延续着打手议价的传统交易方式。
6: 这里就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皇宫巴扎，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而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
3: 每到交易日，皇宫巴扎的入口都会排起长队，牲畜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进入交易区。市场里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
7: 以前那个老巴扎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价格也合适。
3: 巴扎的热闹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如今，通过现代化基因检测育种技术，牛羊在幼崽阶段就可以筛选基因的优劣。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提升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
8: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将近20%的肉。

0: 这两天，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呼伦贝尔主会场活动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大河湾镇正式举办。活动现场，民族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在田间观摩环节，粮王大赏、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大豆高产示范区、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示范区同步对外开放，通过植株对照、实收测产演示，直观展现科技兴农、黑土地保护带来的增产成效。山西汾阳举办的丰收节系列活动，在贾家庄村的活动现场，老乡们自编自导自演威风锣鼓，表达丰收喜悦。除了文艺表演，现场还有农机技能比武、乡村美食体验等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和村民共话丰收。河南举办了集逛品赏购鱼于一体的赛会节，在清丰县赵家村的活动现场，村民游客在市集中品尝挑选丰收好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近距离观看匠人现场创作，体验麦秆画制作技艺。
2: 这个麦秆画取材于田间，它跟我们这个农民丰收节是息息相关，用农民种的材料做成丰收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
1: 河北邯郸举行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各类优质粮油、生态果蔬、特色手工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选购。
3: 产品挺多的，各式各样都有，包括梨啦、葡萄啦，这些特产，还有那种蘑菇，都挺好的。也感受到了这个丰收节现场的活动非常热闹。
1: 在青海西宁，老乡们将生菜、马铃薯、玉米、大葱等农作物与日常服装道具巧妙结合，上演了一场特色农产品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广东珠海曹朗村丰收大集热闹开市，海鲈鱼丸、衡山鸭杂包等特色小吃现制现售，市民游客边逛边尝，在田园市集中感受丰收的味道。
4: 做农民就图个丰收，今天给大家带了我们的拳头产品，我们有线上和线下一起销售。
1: 秋收时节，浙江杭州举行了青年农创客农事交流活动，60名青年农创客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开展行业交流对接。在田间现场，农创客们实操植保无人机，通过定点悬停、匀速巡航、分区模拟喷洒等标准化作业，呈现智慧农机在现代农业植保田间管护中的实际应用优势。
5: 平时无人机是用来植保的，然后今天我来参加比赛，是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智慧农业对种田的变化。
6: 乡村振兴的需要年轻人，所以我们愿意扎根农村，用新思路、新技术把农业干出彩。
0: 中秋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升温。中国消费者协会23号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1: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的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0: 眼下，我国四大海域已全面开渔，各类鲜活的海产品源源不断投放市场，为节日消费增添了丰富选择。
1: 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多个市场的水产交易区，梭子蟹、小黄鱼、鲳鱼、海虾等当季海货一应俱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采购尝鲜。市场还配套海鲜加工服务，鲜活海货现场加工烹饪，一站式品尝地道洞头海鲜风味。
7: 今天过来

0: 菜市场买一点鱼，虾啦鱼啦都很新鲜。
1: 在山东日照石臼所海鲜市场，摊主们忙着把海鲜打包加冰密封之后，统一运到市场的快递收件处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吸引消费者，摊主还会给消费者提供海鲜搭配、烹饪指导等建议。
2: 我买了梭子蟹、黑虎虾、鲍鱼，挑好了之后老板还给打包发货，非常的省心，很给力。
3: 比如石斑鱼适合清蒸，可以搭配适合油炸的带鱼啊、膏眼啊。如果你想做汤，我们推荐鲳鱼十九宫。
1: 目前日照市各海鲜市场销售的海鲜品类超过100种。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大型农产品市场内，商户们装卸、验货、订货忙个不停。商户说，今年新增的冰鲜棒棒鱼、蓝鳍金枪鱼等特色品类尤其受到采购商青睐。
4: 哪里的产地来的货更好、更新鲜，然后以哪里为主，今年销售量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1: 再来关注菜篮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在湖南郴州市澳上镇的蔬菜基地，采收人员忙着采摘广东菜心、奶白菜等品种。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分拣人员剔除残次菜品后，5小时可抵达大湾区市场。
5: 都是单个采收、单个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2斤1.5万斤。提升至2斤3万斤左右，供给以业内蔬菜为主。
1: 云南通海县是我国南菜北运、西菜东运的重要基地。中秋国庆双节前夕，当地的芹菜、蒜苗、西兰花、甘蓝、莴笋等10余种时令蔬菜上市，菜农们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冷藏、调运，打通田间到市场通道，减少损耗。目前通海县每天蔬菜外运销量已超5000吨。
6: 我家最近采收了5亩多芹菜，总产量达到30吨左右，一直忙呢采摘、分拣、打包，心里是很开心呢，赶紧是十足呢。
1: 中秋佳节，月饼飘香，除了经典口味，各地的特色月饼也是火爆出圈。在青海大通，当地人过中秋吃的是全程蒸制不用烘烤的花式大月饼，也叫做花馍馍。青海大月饼的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全程采用老面自然发酵，将发好的面团揉成型后擀制均匀平整，再依次铺撒香豆、红曲、姜黄等天然香料，层层叠加，层层上色。造型完成后，月饼入笼蒸制，出锅后的大月饼色彩鲜亮温润，层层生香。
7: 我身旁这款造型精致饱满的青海大月饼，它的直径达到了40多厘米，造型精巧，饼面上手工捏制的花鸟、日月星辰、吉祥花卉的图案呢，栩栩如生，寓意美好，也寄托着人们对于五谷丰登、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
1: 中秋节期间，当地还推出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月饼塑形、捏花的乐趣。
8: 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也亲手体验了制作月饼的过程，这个月饼吃起来麦香味十足。
1: 肉苁蓉是新疆和田地区特色药材和食材，今年中秋节当地创新推出了肉苁蓉口味的月饼。新鲜的肉苁蓉经过处理后，与枸杞、红枣等食材按比例调配成馅儿，再经过包馅儿、压馍、烘烤，肉苁蓉月饼就出炉了。
9: 看到店里出了肉苁蓉月饼就尝尝，味道特别香，家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我这次多买一些带回家。
1: 除了新口味，当地经典的干果玫瑰月饼也是热销品，核桃仁、腰果等7、8种干果搭配玫瑰花酱，用料扎实，口感丰富，是和田月饼的经典味道。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继续来关注正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让世界优秀的技能人才汇聚一堂，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把一项真实的工作做到顶尖。那比赛现场氛围如何？我们来看看我的同事宋怡静在现场的发现。
3: 现实岗位里有什么，世界技能大赛就比什么，而且越来越新潮。不光有传统的砌筑、园艺、时装技术、硬核的汽车技术、飞机维修，还有今年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等。总共64个赛项都是各国的顶尖选手的巅峰对决。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花艺项目的比赛，我们看到我身后的中国选手张明天正在操作间里非常专注地忙碌着。他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园林技术专业，去年以全国第一的成绩入选国家队。他的备赛方向是新中式花艺，尝试把竹编肌理、水墨意境融入作品，让外国裁判看到中国的美。世界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为了鼓励青年学习技术，世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像飞机维修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中国队的71名00后选手们，他们每一位啊都经历了艰苦的训练。
4: 如果您想要参与感更强一点啊，不如亲手试一试。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很多这种技能体验站，而像我手边这个模拟的就是砌筑项目。
5: 砌筑呢其实就是一个水平的艺术，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砌墙艺术家。
4: 哎，这个砖块还是挺有分量的哈。
5: 其实在真正的砌筑的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呢，他们是在用有限的砖块砌做一个指定的一个图案。
4: 哦，
5: 是需要严丝合缝。哎，这样
4: 把气泡调到正中间。
5: 对，
4: 基本一致了。
5: 对，就算是有效的一个挑战，而且封你一个有水平的人。
4: 我这只是个小演示，但选手在比赛里做的事情要更多，放样、切割、勾缝、饰面，每一个环节啊都是毫米级的较量。技能的赛场也是产业的窗口，这一项项的赛项背后啊，是一个个产业对于高技能人才的渴求，全世界的顶尖技能人才汇聚在此，以毫厘之争诠释工匠精神，以创新之手回应时代命题。这里比拼的不仅是手上的功夫，更是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综合较量。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们能够用精湛的技艺点亮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 秋分时节，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三两成群摆动着弯喙，搜寻水中的鱼虾、水生昆虫等食物。反嘴鹬对于水质、滩涂环境的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据路透社23号报道，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的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了大量搁浅的淡水贝类。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的浅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

0: 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秋分至，丰收时，田地里果园中各色作物陆续成熟，开启了一年的采收季。在云南丽江，雪桃陆续成熟。从开花到成熟，果农朋友们漫长的广户，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有了着落。同时，丽江夏日无酷暑的气候条件也是这份丰收的底气。在雪桃生长的关键期，丽江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0多度，这个温度区间对于雪桃生长十分友好，热量足够支撑桃树制造养分，又不用担心高温灼伤果实。未来几天，云南大部雨水不多，利于采收工作的开展。而较强降雨会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到湖北的西北部、安徽北部、江苏的中北部一带。大伙要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并且及时通风晾晒。我们再往北看，东北、华北一带未来也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过呢，总体来说雨势不强，降雨能够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而在南边，江南和华南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会是晴好天气为主，水热条件利于晚稻孕穗抽穗。建议大家做好田间水肥管理，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防治。
0: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19到26摄氏度。天津小雨转晴，19到26度。平山多云转阴，21到28度。加湿晴转阵雨，10到27度。黄南小雨转阴，11到19度。突泉小雨转多云，7到14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庆小雨，23到32度。中卫多云，12到27度。林芝多云，10到20度。烟台多云，15到25度。邢台多云，18到26度。邯郸多云，20到27度。淮南中雨，21到30度。咸阳小雨，18到24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在日前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说，丰收开心局就是立足丰收底色，讲好丰收故事，提振发展信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去看秋收时节，各地通过科技赋能，保证粮满仓盈。秋收时节，各地的田间地头传来丰收的好消息。
1: 现在我代表专家组宣布，

0: 测产结果，示范方平均亩产1231.6公斤。
1: 1231.6公斤是湖南隆回的杂交水稻亩产最新纪录。这里选用的是维两优5287品种，不仅很好地解决了虫害问题，同时还兼具高产、抗倒、抗病、再生力强等优良性状。第三代杂交水稻大优167亩产干谷1041.19公斤，大优895亩产干谷1006.80公斤，这是贵州兴义万峰林水稻超高产试验示范基地种植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测产验收的数据。两款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在黔西南喀斯特山地环境下都实现了高产表现。
2: 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它的穗粒是多，结实率还是比较的高，籽粒饱满度也比较的好。
1: 杂交水稻产量表现优异，杂交水稻的种子田亩产也有突破。湖南绥宁县202亩杂交水稻制种示范基地平均亩产测得530.4公斤，折合1060.8斤，这是杂交水稻制种亩产首次破千斤大关。
3: 现在制种300斤保本，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现在1000斤赚翻了。
1: 在四川甘孜，康青九号、康青十一号等青稞高产两种全面推广，核心产区亩产较上年提升8%。在青海，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种植青稞，有效稳定粮食产能。
4: 今年的青稞长得很好，颗粒饱满。我今年种上了1000多亩，赶上了大丰收，看着这么好的收成，心里特别高兴。
5: 三亩方，面积呢是3.49亩。亩产是852.73公斤，实收的面积呢是108.16亩，平均亩产是812.48公斤。千亩方呢一个测试，一共是面积呢213.60亩，平均的亩产是732.4公斤。
1: 这是新疆自主选育的良春1758春小麦测产现场，这次测产创下了全国10亩方、100亩方、1000亩方产量新高。加上此前在昭苏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到680.62公斤。至此，这一品种包揽全国春小麦10亩方、100亩方、1000亩方、1万亩方4项高产记录。
6: 持续挖掘大面积单产提升潜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新疆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5年单产提升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90%。今年耐密植、抗倒伏、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丰产在田只是粮食生产的第一步，只有实现颗粒归仓，才能将田间产量转化为实际供给，真正达到丰收到手。秋收秋种时节也是华西秋雨连绵不断的时候，持续阴雨寡照不仅让农田土壤泥泞，还容易导致秋收作物霉变发芽，秋收秋播延误和农业减产。四川十方的秋收田里，适合湿软田块的农机下地作业，开启龙口夺粮。
8: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就是持续的阴雨天气中，地面的含水量会增加，所以收割机在工作当中，它就会出现打滑呀、陷车呀，影响收获效率的情况。田间正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收割机。那么这个收割机呢，首先它就是在它的履带宽度和防陷车上进行了升级。第一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浮起倒伏的庄稼。第二个方面呢，它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谷仓的这个感应装置。那现在有了这种智能的感应装置呢，能够精准的预测这个谷仓的承受的容量，那么确保颗粒的归仓。
1: 收获了的作物及时烘干是重中之重。秋收时节，十方的配套烘干中心全面开启满负荷运转，20小时以内就能将水分控制在国标13.5%以下。遇到集中收割高峰，就进行智能通风来排湿降温，这样稻谷能够短期安全存放，守住粮食品质。对比传统露天晾晒模式，这套智能化烘干体系将粮食损耗率从5%以上降到1%以下，大幅减少粮食浪费。面对今年华西秋雨降雨量多于往年，四川21个市州、70多个产粮大县的347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已全部投入使用，日烘干能力达3.2万吨。如今，农机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目前，我国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收获机拥有。

0: 量分别达到 174.5 万台、70.22 万台。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多万亩。到2025年底，湖北农机总动力达5097万千瓦，农机保有量达1300万台套，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怎么有效调度这些农机来收获中稻是关键问题之一。今年秋收期间，湖北整合社会化服务组织收割机及粮食烘干设备等各类资源信息，哪里稻子熟了，哪里缺农机，平台实时调度让收割效率大大提升。
1: 以前一到收割的时候，天天打电话找收割机，有时候呢还不知道去哪里找。现在呀，只要在平台上看到有农机，就可以随时联系农机所预约，当天就能下地，稻谷啊也能及时的收回来，不怕下雨发芽。
0: 新农机下地也让今年的秋收更快了。甘肃张掖的制种玉米收获期间，各大玉米基地里新型制种玉米收获机能一次性完成摘穗、清杂、输送、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
2: 制种玉米收获机速度快，效率高，一个机子可以代替50多个人工，比以前的玉米收获机可靠性、稳定性更高，接收损失更低，对种子的损伤更小。
0: 与甘肃张掖的农机差不多，山东运城县郭屯镇的老乡今年收玉米用的这种最精兼收玉米收获机也能完成玉米摘穗、清杂、装车，不过这里的秸秆不还田，而是粉碎后回收当饲料，乡亲们可以多一份收入。
3: 我们合作社啊，现有7台玉米双收机，机器每天16小时满负荷作业，每台设备一天可收出清除原料300吨左右，很受本地饲料厂和养殖户的欢迎。
0: 然而，我国丘陵山区和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水平明显偏低。前几天，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就有到2030年，我国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在国家农业科技重大项目支持下，我国已围绕丘陵山区粮油及经济作物的耕种收等关键环节，推动60多种农机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贵州92.5%的面积为丘陵和山地，今年的秋收，很多适用于丘陵山区和小田块的小型轻便农机已经上岗。在印江县，由于巴掌田、梯台田居多，大型农机难以进入作业。今年当地引进多款中小型山地农机，适配不同地块、不同坡度和不同农户需求，有效破解了大型农机作业难题。
4: 我们这田是小一块小一块的，大机子呢还过不转，小机子呢还灵活还夸张。
0: 贵州黔西市的高粱地里，小型收割机在起伏山地上能够顺畅作业，
5: 挑头啊、爬坡上啊，这比较灵活。这正常收割一天会收15-20亩。
6: 我种了30亩的高粱，光年用人工收要800多公，今年用着农机收，半天时间都基本功能够收完。
0: 除了适配山地的农机，无人机的使用也在改变山地丘陵的秋收模式。秋收期间，贵州三都的老乡用上了无人机来调运稻谷，解决山地交通不便、粮食多地运转费力费时的难题。
7: 我们这个有了无人机以后呢，很多山里面的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的那个农作物都可以通过无人机把它调运出来。
8: 为了半个小时的路程，现在2-3分钟就可以解决了。现在的科技嘛，无人机啊，走进农村了以后，对群众的积极性是非常大。
0: 目前，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累计作业面积超30亿亩次。广泛应用于植保、施肥、调运等场景，有效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不过，秋粮收获的大头还是得看黑龙江。作为我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量已连续16年居我国首位，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9。黑龙江主要是大地块，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9%以上，是全国最高的。鲜食玉米收获季，黑龙江北安市的一片玉米田里，一台国产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种植户孙明珠介绍，就在几年前，鲜食玉米秋收还是另一副模样。
9: 以前最犯愁的时候就是采收季的时候，哎，大量人工，就是短短的几天内我们必须采收完成，然后达到及时锁鲜进行加工。你过去收地的时候，这人工多，然后费用大，结果呢，收不完卖不上价。
0: 种植户一直盼着能有台好用的机器，机器不是没有，但孙明珠说，以前试过的国产机器收出来的玉米破损率非常高，收购商看了直接压价。
10: 一个呢，就是它的损伤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鲜食玉米的成熟季呢，一般都是在

0: 与热同济。普通的捉鸡别说收获了，行走都是问题。进口机器呢价格比较高，现在都到600多万。
1: 黑龙江的农机企业和科研院所选择了一条路，自己干。
2: 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茎秆的强度以及它含水率的变化规律，采用了柔性的一个方式对秸秆进行一个切割，那么果穗呢就直接自然的脱落了，避免了那个拉强制拉茎的损伤。同时呢，橡胶薄荷袋呢来代替了这个钢制的薄荷链，那么整个播送过程中也是无损的。
1: 2025年，这台鲜食玉米收割机入选中国农业重大科技新成果。新产品损伤率小于1.9%，现在这台机器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投入使用。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的早熟水稻收获时，采用大型机械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今年当地还采用了多种作物错峰成熟的种植技术，形成水稻为主、杂粮为辅、多元稳产的生产格局。
3: 采用了全程机械化，收割的都是早熟的品种。
1: 新疆伊犁河谷的496万亩玉米是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陆续开始采收。在英塔木镇制种玉米基地，配备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收割机沿预设线路匀速前进，将一行行玉米植株卷入机舱，摘穗脱皮后送入运粮车，秸秆粉碎后抛洒还田。
0: 经过116天的生长，今天收获了，预计亩均单产达到550公斤，今年是丰收了。
1: 青稞是青藏高原特色农作物，作为青海省规模最大的青稞主产区，青海桂南县20.15万多亩青稞已经陆续成熟开镰收割。
4: 秋收期间，我们累计检修各类农机具560余台，投入收割机，选派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驻点指导秋收、病虫害防控、粮食晾晒等工作。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湖南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之一，是全国水稻大省。沅江作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这里的水稻种、管、收关键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当地22.5万亩中稻进入大面积收割期。
5: 我现在是在湖南沅江琼湖街道的保民村，看我们正在作业的收割机，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速度。收完一亩田大概也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我给大家来算笔账。过去人工收割凌晨4点工人们就得要下地，一天干14-15个小时，也就只能够收6亩田。那现在像这样的大型收割机4台同时作业，一天啊就能够收300亩。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一片田大概有2400亩，最快大概可以一周的时间啊，就可以全部收割完毕。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从丘陵山区到广袤平原，田野里轰鸣的马达声里，既是这一季丰收的赞歌，也是农业现代化稳健的脚步声。立足15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蓝图，我们持续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以科技赋能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丰收开心局，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再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锦。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野起了，

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好。
3: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得有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哎，好，3、2、1，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潮潮的潮的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下面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

0: 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1: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2: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2: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2: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偷袭。
1: 有请黄大哥。
2: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2: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2: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3: 大哥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3: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2: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秒钟二十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的。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铁砂掌，是我的两倍厚
4: 哎，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二十二斤。
0: 二十二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三秒啊。二十二斤。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五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

0: 椰子。三二一，开始。哇，三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四个，第五个，五谷丰登，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1: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1: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2: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3: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啊。

0: 天啊，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嗯，
4: 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骨头肉，
6: 皮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7: 感觉像乌龟。
4: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4: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4: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4: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4: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4: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4: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4: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4: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4: 跟它互动。

0: 动是我的日常。
1: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2: 抬起，立正。
1: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3: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0: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3: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0: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
4: 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3: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0: 散步去，宝贝。
3: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我现在遛鳄鱼。好，
0: 他要走了。
3: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点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0: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3: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5: 不是，因为爱情。
3: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0: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3: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哇，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盘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4: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7: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
1: 对，
0: 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温喜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喜生物，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弹，弹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弹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弹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戴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哇，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哎呀，它往哪边倾斜？
3: 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它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
0: 有点感觉。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啊？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十四，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在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1: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2: 煤气罐啊，
3: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4: 陀螺
2: 这么大，陀螺。
3: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2: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3: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十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1: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2: 吴老师，吴老师，
3: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到小陀螺，对吧？
3: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1: 老师过来，
3: 我，
1: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1: 太棒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3: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1: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1: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1: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1: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要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0: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0: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3: 跨出去，
0: 往前，
3: 往前，
0: 哎呀，看。
4: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0: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行不行？
1: 来吧，
0: 三、二、一，好，往上，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快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八月十五望月明，农夫耕种不用锄。
1: 中秋桂花香，好手成才王。
2: 八月十五物语不尽，国物丰收年年同。
3: 八月十五月正南，瓜果石榴列满盘。
4: 中天一轮满，秋雅万里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羡慕啊。
1: 坐坐坐坐坐。
0: 啊。
2: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0: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2: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3: 程局长啊，
0: 哎，
3: 来吃点小柿子，这都是那个没上过化肥的绿色食品。
0: 是吗？
3: 嗯，
0: 那我得尝尝。
4: 来呀、啊嗯，
0: 味儿挺正，跟市场那个味儿真不一样，好吃。
2: 好吃就多吃，
4: 好吃就多吃点。那什么，我那还有活呢，你俩先聊啊。
0: 行，你妈不客气。哎嗯哎，嫂夫人够年轻的，
1: 比我小12岁。
0: 不光有财运，这还有艳福。你这辈子这命咋这么好呢？你爹你妈是不是给菩萨送过礼呀？
2: 送啥礼呀？积德行善修来的。
0: 哼，你可真舍得夸自己。
2: 咋的？我不善良吗？
0: 也就一般善良。
2: 善良还有一般？
0: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2: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0: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2: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凭什么跟我较劲呢？
2: 凭什么？你上次来我们村视察，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说喂宝库，你财大气粗，你暴发户，你不就有俩钱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0: 不，那你不还说我来的吗？说我鸡脑袋上长块肉，多大个官啊？啊，说多大的官我没看着过，你算老几啊？更可气的是那回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小乌纱帽给我摘下来，是不是你说的？哎，要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听啊？
2: 那是因为你先说的我，
0: 你先说的我好不好？
2: 你说的我，
0: 咱这么大人了，能不能讲点理？你说咱俩从头捋啊。第一次见面吃中午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个路修的质量有问题。我说是，质量是有点问题，是吧？但是你说什么路也架不住你那个拉矿石那个大卡车那么呼呼的跑那么压吧，对不对？你当时就发怒了，
2: 你说这话就没味儿。我那车是呼呼呼跑，为什么省道上国高速上不压出坑来？还是你那个路质量问题啊？
0: 路质量问题我承认了，那不让你那个大车呼呼那么压，那路能损坏那么快吗？
2: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什么呀？来跟我吵架是吧？你要吵架现在走走走，我不欢迎。
0: 不是，我到你们家来做客，我好歹也是客人呐，你能不能客气点？
2: 我跟你没客气。
5: 什么？他不让人家修路？
6: 可不是吗？我是真信了您的话，我本来以为做通程局长的工作，不让魏叔花钱修路了，哎，他就不生气了。结果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通了程局长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工程队请来了，这魏叔不但生气，反而更火了。您说我是不是上了您的当了？
7: 哎呀，我真不是说我们家这老魏头，他真是太各色了，又不花他的钱，他较什么劲儿？
6: 哎，老支书，您干嘛去？
5: 我去问问魏宝库，他凭什么不让人家修路？
6: 哎，老师说，您可千万不能去。您去了，您不是把我给卖了吗？那魏叔就知道是我告的密，那这矛盾不就更僵化了吗？
5: 瞧不起我是不是啊？啊，我会那么笨吗？我会啊，我跟他说是你。

0: 你告诉我的，放心吧，我不会把你出卖了。那行，那您动车，我送您去。
1: 哎呀，秦先生，你就先让我老爷去镇镇我爸，一会儿你再去。老爷，你先去吧，慢点。
2: 老支书，您千万压着点火，别动手。
1: 行你啊，知道动脑子派我老爷去帮你镇压我爸了。
3: 我也是没办法了，谁让你爸只怕你老爷呢？你看我干嘛呀？
4: 警察找你的事儿，你爸是咋知道的？用脚趾头想的，
1: 取心眼子呗。
4: 文军，老兄，我登门拜访，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是要给你赔礼道歉的，你跟我赔礼道歉？你坐下，听兄弟跟你说。
3: 站着说吧。
4: 你等你听兄弟说完，你要觉着说的你心里边还不痛快，你再把我撵出去，行不行？老兄，我真的是赔礼道歉来了。你看我是个当兵的出身。 脾气急，嗓门大，特别是那次那话说的确实有些过分，不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我知道错了，我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原谅兄弟，好不好？
3: 嗯。
4: 刚才你就让我多喝了一瓢凉水，你这突然180度大转弯，你啥意思？那都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 你看啊，咱俩这斗来斗去的，你说能争着点什么也行，什么都争不到有啥意思啊？不就是个面子吗？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呢？把人家秦学良的小伙子夹在中间遭罪，咱们不应该吧？我程运武啊，也没什么大本事，可我这辈子也没给谁低过头、认过输。现在就为了这个年轻人，我给你低头了。
2: 我认输了，老兄，给兄弟个面子，行不行？不是，秦学良给你送礼了，还是你家亲戚啊？
4: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都为了保家卫国受过伤，立过功，可以说我们算是战友吧，就这个，没别的。
2: 哎呀！
5: 你话说的这个份上，我再不答应你，那我就不是人了。那行，你休吧，我还省钱了呢。
4: 一言为定。
5: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4: 魏老板，谢谢。
5: 别！你谢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秦学良，要不是他拦着，我非把你的小窝山毛给你摘了。
4: 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小乌纱帽啊，你就是不摘，我也戴不了几天了。
5: 咋的呀？腐败了吧？
4: 说啥呢？我老成是那样人吗？那咋的了？最近吧，身体不太好，我打算过两天去北京看看病。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你魏大老板，就不好说了。
1: 走，别，兄弟，啥病啊？不太好的病。嘿，你知道许心眼子为什么总坑我吗？
5: 为啥呀？
1: 他就是想把我和罗世明给搅和黄了，这样我只能嫁给你。 杨柳就彻底归他了呀！
2: 想的也太多了。
1: 就是，我能嫁给你吗？什么叫我能嫁给你吗？我配不上你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你看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干啥啥不行，玩啥啥不够，好吃懒做又游手好闲的。谁要是娶了我当媳妇儿，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黑烟，倒大霉了。<笑>
2: 你也用不着这么黑自己，你没那么恶劣。
1: 嗯，
2: 其实你人还是挺。

0: 挺好的，就是平时太任性，生活没有目标，缺乏追求，大大咧咧，稀里糊涂。
1: 哎呀，罗世明也是这么说我的。
0: 罗世明也这么说您？
1: 嗯。
0: 那这个罗世明觉悟还挺高的呀。
1: 当然了，要不然我能这么爱他吗？
0: 哎，这个罗世明也算是正式离婚了。

0: 而且一离婚就追求我了，觉得特反感，这人办事不牢靠，不靠谱。最重要的是，我爸觉得他是图我们家钱。
1: 那他是不是图你家钱
0: 啊？他说不是啊。
2: 你觉得呢？
0: 我也有点吃不准，反正别人一说他图我们家钱，他就特别生气。但是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总抢着买单。
3: 哎哥，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我觉得吧，
3: 嗯，
1: 两方面都有。
2: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0: 我觉得也是这样。哎呀，我多希望罗世明是只爱我这个人，不爱我们家的钱呢。
2: 哪有这样的人呢？
0: 有啊，你呀、啊，你看，我爸要把他的矿山交给你管，要把他闺女嫁给你，还要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传给你，你就是不要。你说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奇葩的人吗？
2: 不是我不想要，我也喜欢钱，可坐享其成有意思吗？小哥，我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我才知道，这人生的快乐和激情，其实都在过程中。人生要是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生活多没意义啊。
0: 哎呀，反正呀，你这个层次，你这个觉悟，我是够不着。
2: 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4: 爸，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
5: 哎，我不愿意吃，等会儿吃那个闹肚子。
4: 哎呀，这个瓜跟别的瓜不一样，特殊甜，你快吃一块。
6: 哎呀，我说我不吃，不吃就不吃嘛，又不是客人，你让什么让？
4: 不吃我吃。你咋穿那么多衣服？你不热啊？
6: 这两天伤风了，叫你们给气的。
4: 我可没气你。爸，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自己过我真挺担心的。要不你俩收拾收拾，搬我这儿来吧。你看我这大房子，有的是地方住。我雇两个人伺候你俩，你在我这儿好好享享福啊。
6: 你不用劝我，你们这福我享不了。留着你们自个儿慢慢想，想个够。
4: 不来就不来呗，说话这么冲干啥呀？还想个够？
6: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说话法，怎么了这是？还没来呢就嫌我了？
4: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啊？我啥时候嫌弃你了？说那些没用的。
7: 一进这院子，我就听着爷儿俩在吵，这是吵啥呢？
6: 陈局长送走了？
7: 送走了。
5: 谈的咋样？
7: 谈的挺好。我那个答应他们了，在路上他们行。
6: 不是魏宝库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
7: 我咋口气大了吧？
6: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啊？你答应人家了，路让人家修吧？不是，人家修路不修路是人家交通局说了算，怎么还得你答应啊？啊，让他们修吧。修路不修路成了你说了算了。
7: 爸，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4: 不知道，早上来就心不顺。谁惹你了吧？
6: 你男人魏宝库。
7: 我咋惹到你了吧？
5: 我听说人家陈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工程队都派来了。
6: 哎，你去了就不让修，说你要出钱修。不是你张狂啥呀你啊？啊，你跟人程局长较什么劲儿？是吧？嫌你能耐，嫌你威风。我告诉你魏宝库，你这么做没人佩服你，反倒叫人瞧不起你。
5: 有两个臭钱的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来着。
4: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啊，你训人有瘾是不是？
6: 你少插嘴。
7: 行，让爸敞开说，说过瘾。爸，往死了说。
6: 叫我说啊？
7: 说呀。
6: 我还不说了呢。
2: 喂，程局长，
7: 谈妥了？
8: 常旅长太感谢您了。

0: 您要走啊？别，您等等我，我送您去。
1: 哎，秦学良，哎，秦学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我爸气还没消呢。
0: 回头再说吧。
1: 哎，呀，
2: 修路这个事儿，咱不说了。
3: 下边说说小罗这事儿吧。
4: 哦，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了。
3: 你啥意思啊？
4: 没啥意思啊，我就听我亲老丈人说小娥的事儿啊。
5: 其实刚才爸是吓唬你，让你老实点，他想跟你说小娥的事儿。来，
3: 插什么嘴插嘴啊？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就变了味儿了，成了白开水了的？说你傻乎乎的，你还不高兴？
5: 我傻吗？不傻我随谁呀？
3: 去！行了，
4: 爸，这个小娥这次犯的错误可不小啊，咱不能饶了她。
3: 那你想咋的？把她撵出家门？
4: 撵出去，不要了。这个惹祸精啊，天天惹事儿，跑到城里把人家烧烤店砸了，我赔了50000块钱才把这个事平了。你留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5: 撵出去吧，你把小娥撵出去，把我也撵出去，
4: 撵出去，都撵出去，我利索。
2: 吴有祸，干什么你？把他们娘俩都撵走，
6: 小强家。
4: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啥意思也不行。
6: 当初穷的鞋都露脚尖儿，我们佩云又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你。你要承包矿山，我也支持了你。怎么现在有能耐了，有钱了，啊，就变心了，想休妻跑子？
4: 爸，你看你。您坐下，您坐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坐下，我给你倒水。爸，您接着说。
3: 你要不愿意听这些话，那你就得让小罗回家，也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小孩子嘛，犯点错误改了不就行了吗？没完没了的。
4: 爸，小娥可以回来。但是他必须承认错误，痛改前非。
5: 还痛改前非，多大个事儿啊？不就50000块钱吗？
4: 你少废话，犯的错误还小啊？
3: 你喊什么喊？啊？不是，你这冲谁呀你？啊，
4: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佩云。
3: 你冲谁都不行。
7: 方连长，这回多亏了你。要不然这关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8: 哼，魏宝库这个家伙是挺难弄，他吧还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欺负人，就是不能被否定。这什么事儿对了错了都得他说了算，这就麻烦了。
7: 其实这些我原来都预料到了，魏老板肯定会在工作中给我制造麻烦，但我没想到这么快。这刚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这以后的工作还不知道遇上什么麻烦呢。
8: 学良啊，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麻烦。你在村里边工作，每天都得跟各种麻烦打交道。
7: 我倒不是怕麻烦，我是顾虑我经验少，办法少，怕碰到麻烦就蒙圈。
8: 你呀，用不着蒙圈。
9: 这不跟咱们在部队训练是一个道理吗？你跟头摔多了就站直了，亏吃多了就聪明了。只要你肯吃苦，就肯定能练成本事。
7: 老连长的话我记住了。
9: 小子，我坚信你能干好，我等你好消息。
7: 我努力。
10: 顾兰，我在青山遇了。什么？诊断结果都下来了？明天就去北京？这么急吗？
8: 好，我知道了，
10: 挂了。
7: 马连长，您这是？
10: 啊，没事，一个亲戚得了个不太好的病。明天去北京看病，我得陪他。雪亮，保重。

0: 爸，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就是个忤逆，是个祸害，是个败家子儿。你说你跟我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啊？怎么就养出我这么个令人伤心的祸呢？真是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怎么都不听话。我真恨我自己，恨不得我自己是块木头，现在就给劈了，在锅底下当柴火一样给烧了，烧糊了，烧焦了，百炼成钢。老爷，我这么说行吗？
1: 你别问我，问你爸。
0: 爸，我这么说行吗？
2: 你给我说相声呢，嬉皮笑脸的，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我告诉你，重说啊，你不从内心深处改正错误，认识到错误，这一关你过不了。
3: 喊啥呀，我看孩子说的挺好的，错误认识的挺深刻的。
1: 哎呀，别插嘴，你叫小乐自个儿说。乐啊，
4: 你爸说的对呀，咱犯了错就得真心实意的去改错，别嬉皮笑脸的耍嘴皮子。
0: 我也没有嬉皮笑脸呢。
3: 乐啊，重说，再重说。
0: 好，我重说。爸，我错了，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听我爸的话，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我爸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我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爸挣钱供我跟我妈花，我还不听我爸的，我这种行为简直太丧良心了。爸，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把我给撵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我，让我要饭去。
2: 你现在说的比刚才有进步，但是你光说改，你怎么改呀？
0: 你让我喜欢秦学良，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去喜欢秦学良，去爱他。你让我嫁给秦学良，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一定嫁给他。
2: 你想嫁给秦学良？
0: 我说你让我嫁给秦学良，我就嫁给他，我听你的。
2: 你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耍嘴皮子。
0: 我真心的，我刚才不说了吗？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绝对嫁给他。
2: 爸，裴元听见了吧？这他亲口说的，他要嫁给秦学良。
3: 那人秦学良要不娶呢？
1: 是啊，那人家要不娶，咱也不能愣嫁呀。
2: 爸，你放心，只要小娥同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工作包我身上，我一定让秦学良喜欢小娥，最后娶了她，做我称心如意的女婿。
5: 下面我们请青山玉党支部书记秦学良讲话，大家欢迎。
6: 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我叫秦学良，在场的乡亲们大部分应该都认识我，生在青山峪，长在青山峪，
7: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当兵了，今年春天转业回家，被安排在市民政局，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回咱们村工作。
6: 经过全村党员的选举，我担任了青山峪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凭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凭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凭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干好这份工作。
8: 好，
6: 我们青山峪的父老乡亲们主要是靠种田打粮，上山放蚕，现在粮食是够吃了，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不差了，房子也没原来那么破旧。
9: 其实我们青山峪并不缺乏资源，
6: 虽然我们地少，但是我们山多，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农业思维，不光靠种地养蚕，组织起来搞多种经营，搞规模经济，用不了多少。

0: 长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当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爱护好我们的环境，
1: 不能再让我们的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
0: 让我们的水更绿，山更青，建设绿色的、宜居的新农村。
2: 说的啥话呀？现在山不清水不绿，你出去看看有污染吗？
0: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奋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青山峪落后的面貌，振兴青山峪的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话讲完了。
3: 唐会计，我现在思想有进步了吧？以后村委会的事儿，我得多帮忙。
4: 有进步，有进步。呀，
5: 唐会计这字写的挺不错的嘛。
6: 这是字儿吗？
5: 这不是字吗？
6: 这是书法。
7: 哎呀，你就吹吧！你这要是书法，就这些字儿还卖个几万块钱呢。
6: 这肯定是书法，用不了几万，两百块钱你就拿走。
7: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6: 念啊啊！
8: 蒋文明，树新风。
6: 停！慢点念，这这么快，我能跟上吗？啊！
7: 你看你念可快，把唐朝给撵的，泡都出来了，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给你伺候伺候你。
8: 蒋，
6: 念呢？
5: 你不让我慢点吗？
6: 那也不能这么慢呢、啊，正常念。
8: 文明。
6: 文明，
9: 老公，我回来了，你睡了？
10: 这一下午累死我了。哎，我给你讲讲啊。哎，对，我给你发的视频你都看了吗？哼，
2: 你视频都给我直播了，还能不看？
10: 那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
2: 挺好，行。
10: 那就是不满意。啊，
11: 魏老板没来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
12: 我也没搞清楚。他说他来的，可开会之前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心脏不舒服。
11: 哦，那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
13: 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
2: 问候吧。

0: 月亮，你怎么样了？
1: 哎呀，还是不太舒服，浑身发软，胸闷乎乎的。
0: 哟，那吃药没有啊？
1: 能不吃药吗？我跟你说呀，学良，我这矿上和电容煤厂呀事儿也多，也忙。
2: 以后你们有啥事儿不用找我商量了，
1: 自己决定就行了啊。好，嗯。
3: 没说完就挂了。看来魏叔不是身体不舒服，
0: 是心里不舒服，对我不满意了。
4: 啥事儿对你不满意啊？
0: 几件事儿吧，修路的事儿，环境的事儿，包括今天开会的内容，他听了也不会高兴。
4: 能吗？不能吧？
0: 你看你，好像啥事儿你都不知道似的。
4: 我哪知道啊？
5: 秦学良这小子还是有点太嫩呐。今天下午这番讲话，他得得罪多少人呢？
6: 妈，这有啥得罪人的？
5: 你没听秦学良说吗？要保护好环境，让咱们青山玉的水更绿，山更清。他这么说，魏宝库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6: 这有啥不舒服的？
5: 这些年咱们青山玉的水为啥

0: 不像以前那么绿了，山也不像以前那么青了，不都是因为为保护这个电熔煤厂和矿山给污染的吗？啊，秦学良这话的意思，就想治理治理他。
1: 哎呀妈，他有那胆儿？
0: 对，那就看秦学良了。我听说，最近有人写信告魏宝库，
2: 魏宝库也挺闹心的。
1: 哎，谁写信告魏宝库啊？还有这事儿？
3: 老头子，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啊？
4: 你觉得他讲的咋样？把我们以前做的工作都给否了，什么贫穷落后啊，什么环境没保护好，我看将来他咋干？
3: 这农村的事儿啊，谁干也够呛。
5: 你说这个秦学良啊，他真难对付，他也不给你来硬的，他也不给你来软的，他给你画圈啊，让你按着他圈走，他可真有套路。
1: 哎，你说我觉着啊，秦学良讲的挺好的，你咋不满意呢？
5: 你能听出啥来？说我们青山峪一直贫困落后，哦，我给村里做出的贡献都不说了，还说要改变环境，啊，让水更清，山更绿。现在水不清吗？山不绿吗？他这是说谁呢？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哈。有好多人在那块议论，说咱们村破损那条路啊，好几年都没人修。你看人秦学良说刚上任就解决问题了，好样的。
5: 呀，好样的，他有能耐让他干去吧，我还真不管村里这些事儿了。
1: 不是，你也不能啥都不管呢。
6: 要我说呀，你也是村民代表，
1: 有些事儿你该管的还得管。
5: 不管，不想干了。那个电熔煤厂和矿山又让人给告了。
1: 你咋知道有人告你？
5: 那你别管了。
7: 瑞荣啊，这么晚了还干活呢？
8: 你来了。
7: 啊，
8: 就差这点了，马上就干完了。你没去开会啊？
7: 去了。
8: 我咋没看见你啊？
7: 我站在后边呢。
8: 你觉着学良讲的咋样？
7: 讲的倒是不错，关键是看他以后做的咋样。
8: 我发现你咋总不信任我儿子呢？
7: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这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啊。
8: 那你帮帮他呗。
7: 我可没那么大能力，我不想跟魏宝库斗，我要是跟他斗了，人家会想我又在翻老账记仇呢。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想让别人这么看我。
8: 那你就正直吧，以后用不着操心我们家学良的事儿了。
7: 你这是对我不满呐？
9: 尽责任，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
10: 敬长者，孝父母，
11: 孝父母，
10: 重教。
12: 说大奎啊，你能不能慢点念？你看我这跟不上啊。
13: 你看人家多快，都快打完了。
12: 他那不是手机打字吗？我能跟他比吗？
13: 好，按你的速度啊！
12: 哎哎哎，
13: 唐会计，哎
12: 哎哎，
10: 救危难，
9: 明恶善，爱祖国爱家乡，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啊，妥了。爱祖国，爱家乡，
14: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15: 敬长者，孝父母，邻里和，爱乡亲，
16: 济贫困，救危难，惜山水，讲卫生，护环境，重低碳，敬长者，孝父母，
17: 善持家，重节俭，教子女，言相传，遵法纪，守法 则

0: 进赌博。
1: 哎，进赌博好，进赌博这条我赞成。
0: 就是不让打麻将了。
1: 你打麻将可以啊，你别赌钱啊。
0: 那不赌钱还有啥意思？但是这个还往上写啥呀？
1: 行行行，接着玩去。
0: 严家管，主诚心，见什么？这仨字我不认识。
1: 你还打麻将呢？你还打麻将呢？哎呦，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看吧。
2: 杨柳，
3: 哎，徐良，
2: 熬药呢？啊，
3: 哎，你坐。
2: 熬的什么呀？
3: 哎，烫手。
2: 来，给我吧，你歇会儿。
3: 你们领导班子会开完了？
4: 啊。
3: 哎，今天村民大会开的真的挺成功的，村民都说了，你看着秦学良说话多有水平，讲话都不用稿。
4: 都是大实话，有什么水平啊？
3: 实话好呀，现在的人就爱听实话，谁爱听那官腔啊？哼哈的，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4: 咱青山峪啊，本来环境挺优美的，可是好多村民呢不爱护卫生，到处乱扔垃圾，那河套都给扔堵了。还有那残破的墙头、坍塌的猪圈，不光难看不说，还影响咱村的整体风貌。更重要的是，咱这家家户户长久以来用的都是旱厕，既不干净也不方便。我想这段时间呢，整治一下村人村貌，同时改厕。这些工作呢，都跟卫生有关系。我想请你帮帮我，做咱们村整治村人村貌领导小组的组长。
3: 行，我答应你。
4: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3: 那咋的？我还得跟你要待遇啊。
4: 我琢磨着你还不推辞推辞，客气客气啥的。
3: 你呀，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是想干的，那不用你说我都愿意干。我要是不想干的，你就再做我工作也没用。
4: 这才是杨柳呢。删错了，
3: 你小点火。
4: 哎，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3: 给我爸煮的，他肾不好。来，给我吧，别烫着你。
5: 根据调查显示，我们整治村人村貌和改厕这项行动得到85%的村民的点赞和支持，这是我们青山峪新一届领导班子向村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一定要让村民满意，出色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大家行动吧。
6: 咋都没反应呢？

0: 哎，大伙加把劲儿啊！今天务必把这个柴火垛把利索了啊！再倒，再倒，再倒，再倒！好嘞！
1: 哎呀，这谁扔的？这是，哎呀，我的天哪！
0: 不知道，
1: 这还能用呢？这是
0: 浪费，
2: 我烦着呢，这
0: 可不是咋的？都认真点啊！
3: 好嘞，姐，
0: 这就叫地毯式搜索。
1: 我跟你们说，今天回去有赏哈，举办一下家小卖店哈，去了以后哈，见啥拿啥。行，
4: 好嘞。
1: 这个是咱们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给咱们提供那个垃圾箱，大爷大娘。 咱以后家里边那些垃圾啊，就不用在网路边堆了，又臭又脏的，还有咱们把所有垃圾整理好，都放到这个里面，会有人专门来把这个垃圾拉走，这样又干净又卫生，也不至于那么味儿了，是不是？
0: 是。巧啊，
1: 哎呀，你是这孩子打桶水的，现在都不回来。
0: 是。
1: 啊！
0: 马桶漏了！
1: 哎呀妈呀，姑娘，你说你这。
5: 把水这么全弄出来了吗？哎呀，你还怎么笨呢？你说你，来来来，弟兄们，歇会儿，歇会儿，喝点饮料，全是冰镇的啊！哎，
6: 许大哥今天可大方了，要请咱们喝饮料。
5: 什么饮料？这叫饮料！不，你大舌头，你少说话行不行？

0: 学良，
1: 哎
0: 呀，这个改策这个举动啊，太英明伟大
2: 了。徐叔，这词儿用的有点过、
0: 啊。一点不过分啊，农村这厕所多少年了啊，又脏又臭。这改好了，变完了之后，你水一冲，啥脏物都没了。这个化粪池子那个蜂蜜的也严啊，不光没有味儿，还不招苍蝇。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2: 徐叔，那你要这么一夸，这哥几个是不是还得加把劲儿啊？
3: 哎，
0: 不是你徐叔说的可是心里话呀、啊！
4: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2: 啊，
4: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2: 闹起来了！
0: 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
5: 孙敬才，你闹啥呀？改厕又不用你家花钱，政府给补贴900块钱，剩下的钱照顾困难户，村里给出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你还有啥意见呀？
6: 哦，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3: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6: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啊、
3: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0: 我没说这大清河是你应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到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1: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这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2: 你想干啥呀？
1: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2: 我有啥账可翻呀？
1: 别再装糊涂了。三十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
3: 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

0: 言片，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2: 孙子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来，
1: 下不去，害怕。
2: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1: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2: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想闹什么呀？
1: 不闹的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2: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1: 里子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跟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
2: 孙庆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3: 别来了，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3: 你给我下来。
1: 我不下去，干啥？哎，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出人命啊！干啥？哎，我告诉你，别动！哎，来人呐！
3: 下来！
1: 哎，我告诉你啊，
3: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你啊？不是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
4: 我怎么搭理你？
1: 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别吓唬我。
4: 这家给你牛的，当个破村副主任，还给我改厕了。我不用你改，
1: 自己改。
3: 你干啥？我
1: 看孙大
3: 爷，你干啥？
1: 我看，我就不让你
3: 干。我掐你孙大爷的！
1: 哎，
3: 你疯了啊？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1: 抓！来来来来，抓！
3: 受不了了，你干不干？
1: 我没动手。哎！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5: 嚷，使劲嚷！
1: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5: 我看你这谁还管你？孙英台，不就是给你解决困难吗？我秦学良答应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1: 哎，大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那回去赶紧解决去吧。
4: 不来这招，还真就不管我了。
2: 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乐哥，先回去吧。
5: 什么东西？
6: 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
2: 放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6: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2: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
6: 他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
2: 回头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6: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吃鸡，吃鸡！
2: 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吃。
7: 这鸡多好吃啊，吃吧。
2: 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
7: 下蛋啊？
2: 啊？
7: 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
6: 我吃鸡了，吃鸡了，吃鸡了。
2: 这二嫂病得不轻啊。
6: 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2: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6: 来，我带你看，过来。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在这儿呢？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这个铁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不难户，当年村里有人财政的，
1: 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
0: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1: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有污染，必须得挪开。
0: 是啊，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但大家碍着老支书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
1: 又是块硬骨头啊！
0: 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2: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3: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4: 罗世明是谁呀？
0: 哎呀，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说了，再喝一个。
2: 保密啊！
3: 我差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4: 好消息
3: 跟大家说啊！
4: 啊，
3: 什么好消息啊？看看，镇里给咱们村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4: 100万。
3: 哎呀，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
4: 50万。
3: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呀，你。
4: 20万。
3: 这胃口都这么大。
5: 咋地也不能低于10万吧？
3: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8万块钱。呀哦，经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那你给添点儿。
6: 哎，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
7: 姐，总好过一分钱都没有。我爸说了，知足常乐。8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啊。
3: 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呐。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这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
7: 嘿嘿，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
8: 行，
7: 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玉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8: 喝饮料，
3: 干杯！
8: 哎，这我来。
0: 杨柳，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我没跟他谈呢。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的谈。我不想跟他谈。
8: 为什么？
9: 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
8: 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 该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杨柳，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0: 交给你个任务啊。
1: 什么任务啊？
0: 来我们村帮我们拍条新闻宣传宣传。
1: 拍什么新闻？
0: 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1: 我去你们村好吗？
0: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2: 不，你这嗑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清河给污染了？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2: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你给污染的，
4: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2: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
3: 哎呀，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4: 行了，咱不说污染不污染的事了，你把这鸡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2: 那不费事吗？我那机场在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
4: 二哥，
2: 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3: 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4: 油烟不尽呢，
0: 走走走走，快点！哎呀，你说你，
5: 老魏呀、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
6: 哎呀，我说好嘛，
5: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
6: 哎呦，妹夫，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我跟你说呀，那把那秦巡良夸的都夸上天了。
7: 说人秦巡良这官当的，
6: 你看就是不一样。路修了，村容村貌整治了，厕所改了。哎呀，说那秦巡良有责任心有能力，
7: 下面就开始整治电容煤厂了，说保护村里的环境了。
6: 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还支持他工作，还烧麻将。
8: 胡扯，烧麻将和秦巡良什么关系？
6: 我说吧，这下子又火了。不管，
9: 杨壮，
10: 哎哥，
9: 魏叔呢？
10: 山上呢？
9: 啊，玩呢。

0: 矿上了。
1: 您咋来了？
0: 他们说您在矿上呢，我就上来看看您。
1: 有事儿？
2: 哦，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0: 妹啊！
3: 哎呀妈呀！吓我一大跳，走到咋一点声都没有呢？
4: 我是踩着云才来的。
3: 找我有事啊？
4: 妹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不管？
3: 谁欺负你了？
4: 秦月良欺负我了。
3: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4: 他叫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3: 搬机场？咋回事啊？
4: 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4: 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3: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4: 妹啊，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机场是用村里扶持基金帮我建的，我必须得搬。
3: 啥金建的？
4: 扶持基金。
3: 那个机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机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4: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3: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4: 哎，妹呀、啊，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得跟亲
5: 兄妹似的，
4: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天大傻子。妹呀、啊，你说二哥真傻吗？
3: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0: 我妹沾点毛就是猴，猴就……
1: 你那是夸我呢吗？往谁身上沾毛啊？
2: 不行，不行，这个事儿坚决不行。
3: 魏叔，孙庆才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2: 有困难怪谁啊？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3: 孙庆才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2: 杨柱，出来干什么的？收了去。
4: 刘良，这个事儿要管你管，
3: 我不管，我可不是得管吗？您说这孙景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回来。我琢磨着，他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怎么不得挣个3000来块钱呀？他媳妇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但慢慢教育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
2: 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3: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2: 走走走走走。

0: 4米35。
1: 三叔，
2: 哎，
1: 这口井不能用了啊，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2: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1: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2: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1: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慢走。
1: 哎，好，走了，三叔。
2: 哎，谢谢你，杨柳啊，谢谢你。
1: 哎，群群。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1: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有啥话？
1: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3: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1: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3: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3: 没关系吗？
1: 群群，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3: 我觉得很正常啊。
1: 这叫正常啊？
3: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1: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3: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1: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3: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3: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嫁给我，咱们结婚。
1: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3: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些。
3: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3: 那还有啥可说的？

爸，你知道村里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吗？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

0: 你这老头啊，我今天说啥你都不生气。
1: 我干啥要生气啊？我生气了你高兴啊？
0: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1: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0: 田郎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1: 该搬就搬呗。
0: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1: 那你想说啥？
0: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1: 说啥？
0: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还把机场建到大清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清河呢。
2: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0: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了的，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2: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0: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1: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3: 好好。走了。
1: 对。坐吧。
2: 对。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4: 副主任郭大奎，
5: 唐桂山，会计，
6: 唐甲，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小哥姐，
7: 哎，
6: 快来快来，我汽车来了，
7: 哎，来了。买瓶水的功夫你就到了，这么快啊？
8: 那可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车都开到村口了。
7: 都介绍认识了吗？
8: 认识了，这位是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巧，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6: 欢迎！
9: 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2: 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10: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一舍开展工作吧。来来，走走
5: 走走走走，
9: 来，快走。
1: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2: 老师说，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1: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2: 是，
1: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要低调。
2: 你说的没错，
1: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2: 是，您说的都对。
1: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2: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1: 你说的这是真话？
2: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11: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1: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田老二那个机场的事儿，这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2: 老实说，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征求您的意见。
1: 征求我意见
2: 啊？
1: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田老二的机场你搬不了。
2: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1: 这不是商量的事儿，

0: 来来来来来，就这儿啊。哎呀哎呀，
1: 一顺了，一二一，
0: 小巧，
1: 我妈一顺了。
0: 行行行行，停停停停停啊啊，
2: 停了。
0: 姐、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3: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0: 啥也不用说，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3: 啊啊，行
0: 行，那一会儿三二一就开始了啊。
3: 嗯、啊，好，
1: 好，
0: 开始吧，刷吧。
3: 哎，好。

0: 停！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占漆。哎
1: 呀，这不是忘了，忘占漆了。
2: 忘了。
0: 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3: 三、二、一，开始。
4: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5: 老实说，
4: 你听我说，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那个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6: 老实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4: 我同意有啥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6: 老实说，这我都算好了。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7: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面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4: 你这根本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得还呢？
8: 扶持
4: 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可是
8: 公积公益
4: 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田老二搬迁机场啊？
6: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的工作。
4: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6: 老支书，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
4: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把机场建在河边不合适啊，污染大清河。
7: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9: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7: 对呀，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9: 谁还？
7: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9: 凭什么我还？
7: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9: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搬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6: 哎，二哥，
7: 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9: 也就30%我也不掏。我不跟你说了，我胃急。
7: 二哥，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9: 对我有什么好处？
10: 你对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11: 多逗啊！
10: 这条能用吗？
11: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啊，你看。
12: 哎，你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11: 你说拍啥就拍啥。
10: 那你拍拍我呗。
11: 别闹了，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12: 我都怕你怕什么？走吧。
11: 啊。
6: 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9: 明白了。薛亮，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7: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9: 这是好事吗？
7: 这不是好事。
9: 我说我的新支书啊，你是不是也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讲，

0: 都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儿吗？不，你是不是老听那村里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占点毛就是个猴，我猴精猴精的。
1: 二哥，你是挺精的，可这次精的不是地方。
2: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
1: 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0: 你吹牛吧你啊！老师说在台上，我台上的时候都不这么跟我说。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拆呢？我看你敢！我谁？我田老二是破男户。政府帮助我。
1: 二哥，
0: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不止，我整这个嘛！哎，你别拍我，你拍点景儿，那不都？
1: 金叔，哥，哎，快点！
2: 你干了这么多工作，你不讲讲哪行啊？你不讲，我们今天拍的东西都没用了。
3: 雪良，讲一讲，讲一讲。
1: 雪良啊，既然大家都让你讲一讲，你就讲一讲呗。
2: 不是我不讲，
1: 哎呀，
2: 哥，
1: 你讲一讲，你还去这个呀？
0: 就是。
2: 我是我剧，我这刚刚开始工作，还没什么成果呢。
0: 我有什么可讲的？我不讲了。我跟你说啊，金叔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
4: 就是这角度找多好啊！
0: 来来来来，
4: 给金叔叔关关奖。
5: 别别，
0: 讲一讲，讲一讲，
1: 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
2: 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0: 好。
2: 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

0: 王顺，王顺，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马，收到。
0: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马，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
0: 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
2: 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呀，小川？你赔我蛤蟆？凭什么赔你蛤蟆？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肯定是你电容煤场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0: 哪点？有什么根据？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场的粉尘，危害最大。林洼的深层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4: 杨百川，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
2: 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
3: 我要告了，我会告诉你，
2: 必你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
3: 咋出来风格了？
2: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我就不客气了，
3: 我今天也跟你不客气了，有事儿说事儿，没事给我消失。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5: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6: 玄良。 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
7: 肯定不行，田老二平时也不交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
8: 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

0: 容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没人会同意的。
1: 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2: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1: 当然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呢？
3: 杨伟哥，你到底想干啥呀？
4: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3: 我有啥账可翻呀？
4: 别再装糊涂了。三十年前那场大火是咋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3: 你这是想讹我呀？三十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4: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
4: 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
3: 有什么证据啊？
4: 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3: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啊？
4: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3: 好，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4: 你知不知道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3: 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
5: 第一个原因，田老二是我妈的叔伯哥哥，
1: 那我爸就是他的叔伯妹夫。从亲戚的角度上面来说，有难了拿个三五万，这不应该吗？
5: 第二，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6: 说得好啊，太好了。小哥，你讲的真有水平。
7: 唐会计，你有点太虚了吧。就算小哥有水平，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儿。
0: 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
8: 小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900头牛的一根毫毛。
1: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2: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1: 为什么不行啊？
2: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9: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2: 大伙儿再想想吧。
4: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3: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4: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10: 我已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4: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它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4: 那是我有量。
3: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4: 我当然有量。30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想我，以为我在讹你。所以我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

0: 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0: 让你陪蛤蟆。
1: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陪你蛤蟆，拿不出证据来该干嘛干嘛去，我事儿多着呢。
0: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2: 有意思。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老姑，你跟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儿就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烟狱火。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0: 你们管不管？恶心死了！
1: 这话事儿你说，这是咋了？这是，
0: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1: 这是谁的鸡啊？我的。谁养的呀？
0: 我喂的。
1: 这料是谁配的呀？
0: 那也是我配的。
1: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0: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1: 中的啥毒啊？
0: 那还用问吗？
2: 喂宝库，那么，
0: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他面骂他爸。没事儿，你该骂就骂。啊，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2: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0: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
2: 那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场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你能不中毒吗？明白了吗？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0: 哎，
2: 二哥，喝口水。
0: 我不喝。
2: 二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
0: 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机场挪了吗？这回好了，喂宝库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机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不正愁着挪机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的吗？
2: 二哥，你也别着急。
0: 你先回去，我把这事儿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好，那好，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个呀的。嗯嗯嗯，
3: 好，您走吧，您走吧。
4: 这死鸡能吃吗？
2: 你怎么就知道吃？
4: 徐良啊，天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3: 舅，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4: 哎，爸，你想啊。
5: 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4: 田老二的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那魏老板就得赔钱，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5: 呀呀呀呀！
6: 哎呀，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5: 不能，我知道。
6: 哎，
4: 你看看，这孩子懂事儿。
6: 你等着他掏吧。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 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5: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2: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的大转弯呢，咱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处理才好。
6: 嗯，咋处理都够呛。

0: 许大爷，许大爷，打壶酒。
1: 这儿呢。
0: 搁那儿干啥呢？
2: 看，给我打壶酒来。
3: 不是，我说孙大赖子，你欠我多少酒钱了？你知不知道？你还来赊酒啊？
0: 欠吗？这没欠多少钱吗？
3: 你再说没欠多少，你看看这。
2: 来来来，你蹲蹲蹲，你看。
3: 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看见没？孙大赖欠我酒钱488.68元。嗯，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0: 这你真能跟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一回？
3: 不是。
0: 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
3: 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
0: 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给我借光。
3: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这不是文君吗？
1: 皮驴哪去了？怎么换了自行车了？
2: 我摩托车坏了。不，二哥，你这鸡咋回事啊？
1: 都死了。
2: 咋死的？
3: 明白了吧？
4: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3: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的不跟你表示表示啊？
5: 谁敢要你钱呢？
3: 我钱咋咬人呢？还谁敢要我钱？就不咬。
5: 就是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
3: 你还真有想象力呢。
5: 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我绝对不能说出去。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
3: 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算吃草长大了。
5: 我看你呀、啊，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呐。
3: 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1: 我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
2: 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1: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我是困难户。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2: 你告他有啥用啊？
1: 那我告谁？
2: 这我可不能给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6: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我告魏宝库啊，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
7: 哎，二哥，啊，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出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1: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7: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1: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8: 佩云呐、啊，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呐、啊。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
9: 啥没听说过？
8: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9: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哦，
8: 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9: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8: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9: 哎，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呢给3000块钱。
10: 老魏同意了，
9: 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8: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10: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8: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9: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8: 不用，3000就不少了。别加，不加，

0: 我还不好意思了，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假呢？那谢谢你啊，
1: 谢啥呀？老跟我俩客气。
0: 跟你说，这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我可烦的了。她那个最
2: 大，哎呀妈呀！
0: 哎呀，
1: 不是，看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
0: 二姐呀，你说你进屋咋一点声都没有？你吓我一跳，你咋知道的？
1: 我听小娥说的呗，说你们家今晚上请客。啊，
0: 我不是想你的小卖店离不开人吗？我就没好意思叫你。
1: 哎呀，那小卖店再忙，我也得帮我妹子干活啊。你看周凤珍，千里眼顺风耳，啥好事啊都能抢到前头。我这不是赶上了吗？ 来取平板电脑的，想看电视剧，碰巧了这是。
0: 你啥好事你都能碰巧。
3: 二姐呀，啊，过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1: 啊，对对对，干活干活，
3: 你干吧。
1: 哎，好好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0: 会修吗？
1: 修不好还修不坏啊？
2: 你看你这话说还修不好修不坏，你要修坏了你还修它干啥呀？直接搞锤子砸了就完了呗。
1: 那你给我买个新的。
2: 我给你买台轿车。
1: 好啊，
2: 但是我钱不够啊。
1: 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2: 文君呐，你说你爸幽不幽默？
1: 幽默，老幽默了。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
2: 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儿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你喝两口？
1: 我不喝。
2: 不喝不喝吧，过期了。哎，文君呐，
3: 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2: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
1: 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2: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1: 那你问他干啥？
2: 那都给谁家了？
4: 村委会说了算。
5: 哎，飞云啊，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6: 二姐，你咋啥事都知道呢？
5: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7: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8: 你这半辈子呀，没白陪许半仙哈。
6: 不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8: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就那么冲。
6: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9: 哎呀，行了行了，你看看一到一起就掐，就不能好好说话？
6: 啊，对对对。
5: 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6: 那小卖店能行吗？
5: 哎呀，你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怎么样？我来你能给多少钱？
6: 我一个月
5: 能给多少？
6: 一千二。
5: 啥？哎呀妈呀，一千二！你打发要饭的呢？妈，拉倒吧，你爱找谁找谁吧，我可干不了。
6: 哎，朱文珍，这你来干吧。啊，这好活干给你。
8: 你说的？
5: 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一千二啊。
8: 行，别说一千二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一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5: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佩云呐，这活就让他干，周凤真干啊。
6: 行，我听二姐的。
5: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一千二，一分都不能多了。
6: 一个月就一千二，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8: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
5: 哎呀妈呀，没挣过钱。
2: 孙庆才家给不给？
1: 你问他干啥呀？
2: 你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1: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2: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叔呢。
4: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辈儿咋论的？
2: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4: 你咋这么？

0: 惯性他呢？
1: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0: 我说这么上心呢？
1: 文君呐，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0: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2: 妈，将来我找媳妇儿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
3: 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的了。儿子，妈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4: 没有啊。
3: 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5: 魏宝库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田老二放横，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呐。
3: 妈都替你愁得慌。
6: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遇到困难，也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到你身上，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3: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那心操的，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当然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6: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哟，
3: 哎，大壮，
2: 哎，大壮，
7: 大婶，做饭呢？
2: 啊，一块吃点吧。
7: 我不吃了，哥，走吧，取羊水去。
6: 不，现在去啊。
7: 啊，
8: 走。哎呀妈呀，你看这火苗这么旺，这手抖了的太帅了。
9: 那是颠勺，
8: 我知道颠勺，就你告诉我，
9: 要人呢？你要啊？
8: 要你咋的？
9: 咱俩上辈肯定是冤家。
8: 哎呀妈，太厉害了！
2: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0: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6: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0: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6: 那就赔呗。
10: 那要是没有关系，
6: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10: 这个办法行啊。
6: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10: 来。哎，
2: 杨柳，你去山上啊？
8: 啊。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2: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8: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
10: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我太难喝了。
2: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
8: 他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2: 走吧，一块上去吧。
9: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8: 是你家的了，多管闲事。
9: 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8: 云逸，你山上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2: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8: 你这样才是刚开始。
2: 是啊。刚开始，
8: 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够你爬的。
2: 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口溜，上山难，

0: 上山难，难中必有险，险中必有甜。
1: 你还挺乐观。
0: 你不是说了吗？上山，乐观也是爬，悲观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
1: 嗯，说得好。
0: 哎，杨柳，
1: 嗯，
0: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得怎么样？没谈好，回头我再找他聊聊。怎么了？
2: 金月亮，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该小组做的活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3: 哎，杨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2: 秦学良，你想干好翠儿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你用不着劝我跟许文君好好相处。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我跟许文君分手以后，翠儿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那个名声，你怕许文君说你撬走女朋友是不是？
3: 我没这。
2: 我再说一次，秦学良，我会保住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许文君分手了。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
3: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4: 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小餐厅，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
5: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7: 这不是漂亮，这叫豪华，简直太豪华了啊！
5: 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4: 为了这个豪华呀、啊，哎呀，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5: 哎呀，魏老板呐，这太漂亮了，这三年也值啊！
7: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
8: 哎，魏老板，
9: 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呀？
4: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啊，把地底下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这个山上，啊，山上大一蓄水池，蓄水池一放水，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
10: 哎，这魏老板财源滚滚的，原来是这么回事
11: 啊！老姨夫，我来晚
4: 啊，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士许文君。文君啊，
11: 哎，
4: 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
12: 哎，这棚子啊，除了我，谁也没进去过。
13: 杨叔，那我们这是有特殊待遇啊？
12: 那说啥了？这杨柳都没进去过。
13: 哟，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杨柳先吧。别耍滑头了。
14: 嗯，进来吧。
15: 批此关，拜睡此关，
16: 这么大决心呢、啊？
17: 对，就这么大决心。
2: 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18: 二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娃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了，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
13: 那你算吧，一只林娃20多块钱，杨叔这个要是培育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娃。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个多亿啊！这是多大的收益啊！
17: 要不杨柳说，我咋舍出这条老命？
2: 是啊，我就怕您到时候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17: 我可没想挣钱，看你把我说的啊！
18: 哎，二叔，
14: 嗯，
18: 那你想的是啥呀？
17: 我啥也没想，啊，走，取样水，等结果出来了。看卫保库还有啥说的。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
1: 应该的，早就该敬了
2: 啊！是是是是是，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呀也非常激动。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文娟，这都是见过世面老板啊，坐下说就行。
2: 好好，我坐下说。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3: 林娟啊，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2: 啊，明白明白。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当地人管它叫小桂林，环境特别好。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1: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2: 行行，那我说简单点，
0: 简单点说就是，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漂亮的别墅，把这几位老板都请来住，那困难户搬迁不就可以拿到一笔钱吗？
4: 姑娘，饿了吧？
5: 我都快饿死了，那帮酒囊饭袋什么时候吃完呢？
4: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你饿了先吃点饼干啊。
5: 妈，坐着，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6: 妈，你能不能帮我弄50万块钱呀？
4: 50万？干啥呀？
6: 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你就帮我弄嘛。
4: 还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50万？
6: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4: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6: 一言为定啊？
4: 一言为定。
6: 那我告诉你吧，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4: 谁？
6: 罗世明。
4: 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他跟你要你就给呀？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6: 他遇到困难了。
4: 啥困难呢？
6: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4: 我知道他离婚了。
6: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4: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
6: 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脑出血了吗？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4: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6: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4: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总威胁我，
6: 完了，镇不住他了。
7: 哎呀，你说哈，这个小伙的想法不错呀！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8: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9: 来呀，这么好的地方，对呀，也没多少钱，那咱当然来了，
3: 哥几个。咱说好了啊，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
8: 到时候你别趁机敲我们足杠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3: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8: 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
3: 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是为我们这个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0: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峪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1: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2: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

0: 那个，
1: 各位，慢用啊，
0: 龙娟啊，
2: 把几位老板陪好了，我出去一下啊。
3: 好嘞。
0: 魏宝库，魏宝库，有没有人呐？魏宝库，
4: 干啥呀你？干啥呀？
0: 我找我妹夫啊。
4: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咣咣砸啥呀？
0: 我不会按门铃，我就知道砸门。我找你有什么用啊？我得找魏宝库。
5: 开门，你喝多了是不是？
0: 砸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多。哎呀，
5: 我听你声音，我这屋里有客人，你不能进。
4: 哦，有客人。哎呀，
5: 不是，不能进。
0: 我怎么不能进？你不有客人吗？我配合行不行？我配合，我经常配合，我不会多说话。
5: 行，
0: 我不能多说话，你我会陪。
4: 丢人现眼。
5: 叫我干什么？
0: 你陪我的鸡。
5: 我凭什么陪你鸡啊？
0: 我的鸡都叫你要死了吗？
5: 谁给你要死的？
0: 那不就玷污煤厂那粉尘把我
5: 鸡要死了？我告诉你啊，别在这胡扯，跟我走，走走走走。
0: 我这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的？
5: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0: 你给我十万块钱陪我鸡。
5: 多少？
0: 十万块钱，我就走。
5: 你想讹我？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0: 魏宝库，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就是告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下去。
5: 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0: 秦学良也去
5: 啊？
0: 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啊，不是，这搬机场这个钱你能不能出啊？
5: 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
0: 啊？
5: 凭啥？
0: 污染呢？啊，
5: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0: 啊，不是你说话的是算不算话？
5: 我魏宝库说话啥时候不算话呢？
0: 哦，你有客人？
5: 对对对。对

0: 这高压170，低压120，这血压也太高了。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1: 杨柳，你看咋办呢？
2: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你这样，你就把架子拿过来，我给他打个点滴。
3: 好，
2: 佳贵，
1: 吵吵什么吵吵？我妈这病着呢。
0: 有好消息啊！
1: 啥好消息啊？
0: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4: 能有啥好消息？
5: 谁知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4: 那行，
0: 走走走，
1: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啊。
0: 好，
6: 父亲，你去吧。哎，
5: 你去把架子拿过来。
6: 哎，好。
5: 这可叫我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未来晚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动迁费立刻到你们手上。
4: 发财了！哎，好了，行，咱别瞎吵吵，咱不得问问吗？啊，一户给多少钱呢？
7: 对啊，一户能卖多少钱到底？
5: 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还有菜地。
4: 一户至少能5-6十万吧，
5: 5-6十万，我的天，这太好了！哎，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
4: 哎，
5: 好，咱静一静，接着听啊。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看人家老板有钱就往死里勒人家，干不下。哎，还有，这些老板脾气都不好。 你们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干了，你们就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听没听见啊？
1: 听懂了，我记住了啊。
6: 明白。
5: 还有呢，这个是我领进来的项目，只要你们配合的好，你们每家都能得不少钱。我呢，工作上也有成绩，这叫两全其美，懂不？
1: 懂了。

0: 干啥呢？这是不是剩菜？这都是我给你留的。剩菜，吃吧。
1: 我还以为剩菜呢。
0: 剩菜能给你吃啊？娇小姐，让你下来吃你也不吃。
1: 哎呀，我不爱跟那群大老爷们吃饭，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0: 是啊，你说他们一天都吃啥好吃的了？那肚子鹅鼓的，像怀孕七八个月了似的。
1: 哎，先别说七八月事。
0: 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到底帮不帮我呀，
2: 聂小娥？
0: 啊，你想的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那你不帮我跳楼了？咱俩一起跳。
1: 你真是我亲妈，你就是我有本事。
0: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50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花了他头上？
1: 哎，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撒就是撒。
0: 我这话有毛病吗？
1: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50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儿就没告诉我，是我翻他手机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啊，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0: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1: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0: 何杨柳，
1: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他不娶我，他结婚了，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
0: 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我不懂。
3: 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50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4: 不是，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5: 呀呀呀呀呀！
4: 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5: 哎呀，人许文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4: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5: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
4: 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那得多麻烦呀！
5: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5: 50万呢！啊，50万呢？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许云俊来给你们开会说的？不是，他没给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人家大老板就给。
6: 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来了。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啊。
7: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6: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8: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诺机厂这个钱就应该为宝库出。你看啊，为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
6: 他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为宝库有责任吗？
9: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老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
8: 哎呀，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儿。
9: 哎，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6: 那还有啥事儿啊？
9: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6: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9: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6: 老公啊，
9: 嗯，
6: 今天我二哥来找你。

0: 是不是秦学良鼓捣的？别瞎猜，秦学良就不是那样的人。哎呀，那你咋生那么大气？
1: 废话，我家里有客人，天冷二跑来闹，我能不生气吗？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我知道你。
0: 你一不吱声，那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痱子上了。
1: 你这不傻吗？你再说我傻不？你掏了啊！
0: 快快快快，正说服呢。
1: 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到底有没有污染？
2: 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爹，你短你愿意啊？妈，
3: 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人数呢，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2: 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 那理由呢？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3: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4: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5: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
1: 啊，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背书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啊！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
3: 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2: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啊，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0: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没说和您有关系啊。
1: 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钱让我出。田老二搬迁机场我绝对不管，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兴许我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搬迁机场都要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0: 魏叔，那这样，
1: 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回头再讨论啊。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啊，
2: 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啊是文军谈的。
0: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得太好了，喝出一个机会来。
3: 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玉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4: 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5: 不是，
2: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3: 不是，
2: 你用啥证明？
3: 嗯，
2: 你看，让我问住了吧。
3: 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呀？
2: 你少扯。
6: 证明给我看。有了，
4: 照片。没说话。喂，宝贝儿，你在哪儿呢？宝贝儿，我在家呢。不好说话。
2: 打电话有事儿啊？
3: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6: 哎呀，不用不用。小娥，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4: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2: 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不行，
4: 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
6: 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4: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去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2: 啊，拜拜。
3: 哎呀，
2: 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 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3: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哈。人品绝对正直。
2: 是啊，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3: 你真喜欢他？
2: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3: 你想嫁给他？
2: 不嫁就活不了了。
3: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
2: 必须的。
7: 那得帮啊！帮啊！你说咋帮啊？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说的挺好，挺全面，哼，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是个好事，就表个态。 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项目就算启动了。唐鹏去，
8: 哎，
7: 你不是平时挺爱磨叽吗？你磨叽磨叽。我的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
8: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这是两全其美呀。可就是，
7: 可是个好事儿，怎么还可就是呢？
9: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哪儿不符合规定啊？魏叔。
2: 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上面下发过文件，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盖别墅。
7: 雪良啊，你担心那个事儿啊，我早就跟你想好了。文娟，
2: 哎，
7: 接着说。
2: 啊，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10: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2: 欠谁债呀？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 到时候我爸把钱一给他，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0000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3: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但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

0: 要说五万，你爸有可能信；你要说五十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1: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2: 我这个办法咋样？
3: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4: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2: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3: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2: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4: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3: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2: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了。啊，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3: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5: 我举单手同意。
2: 好。哎，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4: 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
0: 有了，
6: 想到啥好办法，快说。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
6: 啊，
0: 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6: 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0: 嚷嚷，
6: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把我爸这钱骗到手。哎，
0: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6: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0: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6: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0: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7: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着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2: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7: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2: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7: 这我绝不否认。
2: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7: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2: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7: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2: 那你
7: 是
8: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9: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7: 魏叔，
2: 就你们这样，啥事儿都耽误了。
10: 哎呀，不用你，我来，快，不用，
11: 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10: 哎呀，你看你真是的。哎，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
0: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说给他1200，他要来咋办？我烦他，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呐，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贪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啥都好。
10: 哎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啊。

0: 还远呢。
1: 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是你叔伯二姐。
2: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
1: 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说是在那个六祖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2: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
1: 是是，
2: 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祖小桂林那儿了。
1: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二三十万吧。
2: 二三十万，五六十万呢？
1: 啊，五六十万呢？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天哪，
3: 老魏回来了
1: 啊？
2: 回来了。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4: 黄了。
2: 黄了。
5: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万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6: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地分发下去。
7: 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8: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
9: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5: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
7: 不是困难救济金。
5: 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
7: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
5: 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
7: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6: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7: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
4: 困难专业户，
7: 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5: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6: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5: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7: 啥项目？
2: 秦学良不同意。
1: 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2: 为啥不同意啊？
4: 问他去。
2: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呀、啊！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坐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10: 渣渣渣，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1: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看看中午吃点啥。走走。
2: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玉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就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1: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1000块。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4: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0: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1: 嗯，我也同意。
3: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0: 哎，这小子咋回事啊？
1: 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0: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
3: 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
6: 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我都长胖3斤了。
7: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8: 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
7: 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什么生意啊？卖减肥药。
8: 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7: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8: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
7: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8: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7: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
9: 进货越多，返点越多。
7: 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
8: 唐总，别说了，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
7: 需要多少本钱？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
8: 一分钱都不用花。不要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
7: 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8: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
7: 50万？
8: 嗯。
10: 孙大哥，孙大哥，屋里有人吗？
11: 谁呀？大中午的。
10: 我杨柳。
11: 啥事儿啊？送扶持款呢？
10: 对，我给你送扶持款来了。
11: 真的？带多少钱呢？哎呀，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
12: 孙大哥，
11: 哎，
12: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
11: 那谁不想啊？
12: 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你得吃村里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在号召改厕所，这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改，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
11: 看看，你看看，一语点醒梦中人。那我是听明白了，那我要是不配合村里工作，人家秦支书咋把扶持款给我？
12: 哎，快开吧，
11: 开开开，来来来啊，赶紧，目标厕所，快走吧。
10: 孙大哥，
11: 啊，
10: 大哥，
11: 咋的，杨柳？那还有啥指示？
10: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
11: 啊，
10: 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

0: 你容他一件一件办啊，对不对？对，说的有道理。
1: 我这急死了，我得处理他了。那你不能把河里扔啊？你不往河里扔，我哪扔啊？不往河里扔，我把他埋了。你把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0: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 秦元璋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
1: 你说，你娘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六七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
2: 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0: 这五根，
1: 五根，
0: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十根一起剁。
1: 十根，我跟你开玩笑呢。
2: 说好了啊，一定戒。
1: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3: 我说徐良啊，不是你这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2: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呀？
3: 没看呢？
2: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
3: 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爱护环境。哦，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2: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
3: 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徐亮，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
2: 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总算还明白点道理。就明白道理了，
3: 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4: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3: 去了。
4: 谁让你去闹的呀？
3: 许文军啊。
4: 许文军，哎呀，
2: 许文军，
4: 这是啥工作啊？
2: 啊，
4: 孙大哥。
2: 你同意改车了？
1: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4: 你这主意转变的够快的啊！
1: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2: 杨柳，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
1: 嘿嘿嘿，
3: 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4: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1: 不应该吗？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哎，然后，许文娟，你说给谁2万块钱？
4: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灵蛙。
1: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2: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不是，文娟，咋的不给我弄2个？
0: 我能摆弄吗？给你表个面子。
1: 君君，君君，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
4: 那还能有啥意思？
3: 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农机场这个事儿，

0: 我同意了。你要不挪，我的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1: 二哥，这机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0: 哎，薛亮，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
1: 田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2: 我是困难户。
1: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哎，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0: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
1: 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0: 谢雪亮，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染。
1: 你试试。
3: 哎呦喂，这小子项目不住。
4: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5: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6: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她这么瘦了，她还减肥呢。
5: 谁？唐巧减肥？
6: 唐巧，
5: 你要给她剪成树杈。
6: 叔，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果敢，不爱丰满爱骨感。
5: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
6: 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7: 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6: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嗯，
5: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到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
6: 爸，太能致富了。
1: 冯军，这是要出去
8: 啊？啊，一会儿出去有事。
1: 哎，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
8: 有啥话你说。
1: 我知道，我把你那个项目走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8: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1: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8: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1: 一听你就发牢骚。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
8: 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
1: 我可没那意思。
8: 那你哪个意思？
6: 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
7: 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利润极大，300%。
5: 300%？
7: 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300%？
5: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7: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5: 等，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1: 文娟，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论事，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8: 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这家伙，
1: 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8: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

0: 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1: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2: 那我应该咋想问题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3: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1: 这是误会吗？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
0: 文娟。
4: 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5: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6: 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
7: 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
8: 我跟小娥姐
9: 就可以打广告。
10: 强强，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这不太靠谱，我要跟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11: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10: 要是退不回来呢？
12: 那是押金，输退肯定会退的。
10: 哟，
8: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10: 爸。 你看你，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哎呀，
13: 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10: 哎，
14: 姐，没戏了，哎呀，要被投学精了。
10: 不好忽悠了，
15: 小晴，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想请你帮帮忙。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蚊美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蚊美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
10: 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需用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的鸡到底咋回事啊？
15: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您自己去请吧。
10: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16: 奶奶都吃过了，
17: 吃过了。
16: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17: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16: 那孙大赖子呢？
17: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16: 哼，这还不错啊。
17: 来，快吃饭。
16: 哎，好。

0: 刘亮，
1: 哎，
0: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啊？
1: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0: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2: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1: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要诋毁你。
2: 是，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主任，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下给我？
2: 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3: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

0: 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1: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肯定经常要

0: 要骂我，那您是怎么办的呀？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
1: 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0: 赵世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金，一点都不掺假。
1: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2: 你说的对，
3: 嗯，
4: 小刘，
5: 赵主任找我，
4: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啊，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鸡出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5: 好，麻烦你了啊。
3: 你真舍不得你那50万？
5: 不是我舍不得那50万，他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
3: 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
6: 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返
7: 不回来怎么办呢？
6: 小文和唐晓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准成，瞎不了你那50万。
3: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6: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7: 哎呀，
6: 你
7: 那女的反应。 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4: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6: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3: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就想打击我家温君，打击温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1: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喝多了，
1: 秦云良咋的了？秦云良咋欺负你了？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

0: 半月十五望月明，农妇耕种不用锄。
1: 中秋桂花香，好树成宅王。

0: 五，不远不近，国服丰收，年年同。
1: 8月15月正南，瓜果石榴列满盘。
2: 中天一轮满，秋雅万里雄。

0: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个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擅酿、

香雪、袁弘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他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小龙虾以为又回到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银梭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接下来就是汆水，去掉腥味的同时，熟透的螺肉也没了附着力，螺盖自然而然的就脱落了。

夜幕降临，食客寻味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浸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臂展，看螺梭螺宽，一二三，开始！
2: 大婶加油！
0: 石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好吃，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雪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他。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1: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呢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接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梦雪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爸，咱俩得唱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螺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

0: 巨星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1: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1: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那边那个37，那边那个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吧，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3: 光着好看的。
0: 筐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凌晨3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巧荣却高兴不起来。
1: 动都不动一下，你看嘛，动都不动，半死不活。

0: 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善于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四分之一。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2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2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1: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湖鳝市的咸鲜南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虎鳝丝。烂虎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但好吃可不简单，要想一口鲜得从食材开始选。
1: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年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的，背是黑的。
0: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

0: 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扇身盘曲，扇口微张，便可以切扇丝了。快准狠，中式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腕力，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1: 好，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只有18种调料辅料。
0: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的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1: 南湖鳝丝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0: 烂糊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放一点对分吧，来，不要紧。
0: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掉头，掉个头，我量量。
0: 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0: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它们躲进鱼桶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

0: 工具。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三七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筒就完工了。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捕。
1: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两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2: 啊，有捕鱼吗？
3: 有
2: 两条。哎，这个有，
3: 这个多
2: 是吧？
0: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三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木鱼肥美鲜嫩，河虾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捕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捕鱼烧鲜笋。笋鲜，捕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

0: 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布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布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布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先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布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布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布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说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炸，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拨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漂要调灵一点，漂跟那个铅要配合得很灵活。好，这个弓呢？这弓呢花了吗？我也有了呢，挂草了啊。看人家那边钓起来了哈，我自己钓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0: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4: 带颜色这个啊，是公的， 母的话不带盐。

0: 是啊，公的会运货，还会变色呢他。这个鱼的性质呢，就跟人一样，脾气干嘛了，很暴烈。养在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1: 然而，胡天宝的猎仙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0: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了，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个。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时鲜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还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鲜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鲜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物具唱作般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物具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记忆。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入锅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10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

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摸清三农家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进村入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25日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起并称我国四大传统节日。月到中秋分外明，赏月是中秋重要习俗。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将出现在27日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不过今晚的月亮也已接近圆满，如果天气条件好，可以连续三晚赏月。中秋节也被称为团圆节，承载着思乡团聚等文化传统。这两天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轮番上演。去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就可以欣赏到复刻唐代民间拜月鼓礼的表演。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中秋之约。
1: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鼓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依托莫高窟盛唐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今年的表演仪式设置更加精细。五谷、瓜果等六大类贡礼每一个都有讲究，比如说这个瓜果就要切开摆好，皓月当空，沙泉相应。演员们展示飞天舞蹈，将各类充满敦煌元素的贡礼逐一摆放到案台上，和现场游客共同表达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分为敦煌古风、新中式、西域风情、现代潮流四大主题，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游客们并肩同行，互动合影。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工作人员告诉我，骆驼们经过精心包装，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队伍前面还有戴着大眼镜、穿着花衬衫的蒙驼人偶，憨态可掬。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0: 安徽铜陵市的李桥水镇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游园会，游客全天都可以体验传统中秋民俗。
2: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铜陵市义安区的李桥水镇。那么这个李桥水镇呢，它是有110多座的这个徽派民居。那么每到这个节假日呢，咱们这个李桥水镇都会推出非常多的非遗表演。水上舞台呢，现在呢是正在表演啊，这个水上江南的歌舞。那么演员们也是身穿着这种雅致古风的一些服装，随着乐曲在翩翩起舞。那么在这个舞台的旁边呢，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是叫做高杆传记。他呢，刚才这个表演者啊也是徒手的爬上了这个树立在水中这个高高的这个竹竿，那么现在呢，他正在这个顶端呢，在进行这种这些动作的表演，展展腾挪，凌空的翻转，而且每一个这个动作啊，这个难度啊，感觉看上去啊，就是非常高，那么除了这些精彩的民俗表演啊，那么今年呢，咱们来到李桥水镇还可以参与这个古风游园会，很多身穿这个古风服装的角色扮演者呢，也是穿梭在这个街巷之中，能够呢跟大家进行的游戏，那么游客啊可以体验像套浮月，还有这个飞花令这样一些游玩的项目，能够啊感受到咱们这个中秋的这样一个节日的热闹的氛围。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江西进贤县西湖李家村举行传统中秋烧塔活动，齐丰收庆团圆。西湖李家村是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中秋烧塔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塔身按照传统品字形工艺搭建，由3座5米高的火塔近1000块红砖垒砌而成。夜幕降临，村民们向塔里添进松针、干豆蒿，熊熊火光瞬间穿透塔身。
3: 火塔想要烧得旺，就要拿手里的插杆用劲往上挑，越用力火塔越旺，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收成会更好，生活会更好。
4: 特意和家人开车过来看这个烧塔，非常壮观，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
0: 在四川北川的老乡们通过舞长龙、点河灯、跳沙廊

0: 等方式共度佳节。在北川，40面大鼓和40只火把让现场氛围十分热烈，两条九节长龙穿梭其中，数百盏河灯点亮地面，伴随现场欢呼，一枚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缓缓升空。广场上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欢快跳起羌族沙朗舞。
1: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各族群众一起唱一起跳，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0: 在广东梅州，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点燃全场，习诗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还有多种传统地方戏曲亮相，广东汉剧唱腔婉转典雅，提线木偶戏精巧传神，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2: 大埔的花环龙，然后丰顺的火龙舞，还有客家的采茶戏，这些对我来说都蛮有兴趣。
0: 广西富川县把节日舞台搬到了村民家门口，瑶族喇咧香、桂剧等表演接连上演，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与瑶族长鼓舞同台联动演出。在特产走秀环节，村民们用台布晒出丰收成果。农民趣味运动会上，南瓜搬运接力赛、旱地插秧竞速、套圈抢鸡赛等趣味项目充满乡土气息。
3: 今天来这里通过一条街，我开心，没见过鸡汤。
4: 他们的非遗的舞蹈非常好，这里的美食也很好，搞这种活动我觉得村子更加有活力有生机。
0: 在福建罗源，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古村里相当热闹。罗源县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数百米长的老街巷里正在表演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的肩头戏。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拖着小戏童，小演员凌空舒展水袖，顾盼生姿，成人则脚踩鼓点，步步沉稳，配合默契。
5: 太绝了，孩子们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舞动，非常的精彩，这种原汁原味的乡村非遗氛围非常的给力了。
0: 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乡宴火爆开席，不仅有当地盛产的鲍鱼、黄鱼，还有鲜笋、传统芋泥等特色小吃，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
6: 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
0: 香港和澳门也举办了多种活动庆祝中秋。
7: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0: 火龙全长约67米，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
8: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喜庆祝的活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来看，大人和小朋友都很开心来到。
0: 在澳门，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在卢莲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
9: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中秋佳节自然少不了美食，在甘肃玉门，老乡们会用土窑烤制锅盔，口感酥脆香甜。一大早，甘肃玉门市下西号镇的村民徐建玲便和家人忙碌起来，一起制作中秋特色美食土窑锅盔。一家人分工协作，和面、发面，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
10: 光做这一种锅盔，就是一种传统，我也就慢慢就跟上，就学会了就。
0: 土窑锅盔制作讲究精工细作，选用老面自然发酵，反复揉压醒面，随后还要给面团拌入胡麻油、香豆粉等本地配料，揉匀后擀成圆润的面饼，面饼上还要压印精致吉祥花纹，寓意着阖家团圆、平安顺遂。最后将面饼放在土窑内，用干柴火烘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窑了。烤好的锅盔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

0: 软香甜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和对团圆安康的美好期许。在山东东平，老乡们依托湖区资源优势，把本地黑鱼做成鱼松馅料，推出鱼松月饼。制作这款月饼的关键在一个鲜字，按照当天到当天做当天烤的要求，黑鱼凌晨到店，上午清洗上笼蒸熟，经过多道工序制成鱼松馅料。
1: 早期月饼呢，咱不追求华货，就是把鱼炒松，把皮做熟，让大家一吃就知道是东平水里来的鲜。
0: 在湖北来凤县的土家山寨，过中秋要吃地道的紫姜麻鸭。在当地土家族，中秋采新姜、杀麻鸭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村民们选用本地水田散养的麻鸭，下锅爆炒，炒到鸭皮微微焦黄，放入新鲜紫姜，配上本地红椒、大蒜、花椒，翻炒出香味就可出锅。做好的紫姜麻鸭鲜香醇厚，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应季美味。湖南衡山举办了一场乡村厨神大赛，选手们以厨会友，用地道香味烹出乡村烟火。没有华丽摆盘，没有专业竞技，选手们就地取材，将登山泉水鱼、朝圣甲鱼、农家土鸡、山野石蔬等新鲜食材搬上灶台，遵循传统农家烹饪手法，最大程度保留地道山野鲜香，在方寸灶台间比拼手艺。
2: 我们做了三道菜：土河鱼、土猪肉、土鸡蛋、炒辣椒。那个味道就是又鲜美又纯正，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这个啊，鲍鱼焖红烧肉真的好好吃哦，这个肥肉啊真的肥而不腻啊，真的非常的香。
0: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马上来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海宁盐官领略中秋潮景。
4: 欢迎大家来到盐官景区看潮听潮。这会儿呢，我依然是在今年总台钱塘观潮的直播的区域，我们通过稍早之前的画面来看一看。今天的钱塘江大潮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1:35左右的时间抵达的盐官景区，当时整个观潮公园几乎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今天的钱塘江大潮呢，也是不负众望，以翻滚涌潮的姿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中秋假期整个景区的日均客流量会突破30,000人次。除了看潮，在盐官啊，观潮加模式正在兴起，比如说观潮加音乐。过去呢，很多游客看完白天的大潮之后就早早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仅仅只有3到4个小时，但是有了音乐加模式之后，景区特别推出了音乐嘉年华、文创市集、非遗市集等等，特别是那些喜欢音乐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打卡。游客慢下来了，停下来了，留下来了，也带动了消费。我们结合一下往年的画面，提前剧透一下，如果说白天的盐官是人声鼎沸的，那么入夜之后的盐官是古朴和典雅的。时间充足的话，可以漫步榆林食堂，和家人一起眺望隐隐绰绰的江面。当然了，伴随着夜潮的到来，属于战鳌塔的限定灯光秀又会返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烘焙是块洋面包，中国选手却2度夺金。2017年阿布扎比，蔡叶钊拿下中国首金。2024年里昂，李俊飞用榫卯拼出一座埃菲尔铁塔。今年21岁的侯金晨本土出战，要在家门口把这块洋面包烤出中国味道。
5: 烘焙项目中，选手要完成布里欧修面包、法棍面包、全麦乡村面包、酸面包、可颂、神秘模块、艺术面包等8个模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艺术面包，今年的竞赛主题是马年，选手要用配件组成一个80厘米的大造型，所有的材料必须可食用，所以拼接部分使用的是糖，但是糖本身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兼顾造型美感的同时呀，还要注意衔接部分的平衡，作品呢还需要整体完整，可以一次性搬运。那在这样的赛制下，烘焙项目的选手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21岁的中国选手侯金晨来自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烹饪专业，先后拿下全国技能大赛烘焙项目的铜牌和金牌，成功入选国家代表队来到试赛。24号下午4点多，侯金晨选手的艺术面包已经亮相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顶部啊是一个熊猫

0: 造型正在表演皮影戏，而下面的皮影戏啊是一个马的造型。那同时这个面包里还包含着竹笋和牡丹花，寓意着蒸蒸日上，满满的都是中国元素。
1: 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体现我们这个马年的一个文化，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去推敲，把一个面包呢从很小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80公分的产品，这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坚固度还有立体度呢是非常关键的，对于选手的基本功的要求是非常扎实。
0: 把中国文化揉进面包靠的是手艺，而今年选手们使用的设备啊也是第一次实现了中国造。我们可以看到在烘焙项目的比赛旁边啊有一个1:1复刻的选手同款工位，我们可以看到烤箱上方有一个这样的可以升降的装置啊，这是为这次试赛专门设计的半自动入炉器，选手可以在台面上完成整形、割包、装饰，再把整盘面团一次性推入炉中，省去来回端烤盘的时间和体力。
2: 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第一次全部国产化，烘焙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舶来品，然后大家比较相信国外的技术，比较相信国外的设备，那我们这次呢是100%国产化，也证明中国制造是不输外国人的。另外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增加了一个远红外涂层，它可以来缩短烘焙时间20%左右。
0: 中国烘焙的故事正在烤箱里一点点膨胀，比赛结果将在27号闭幕式上与其他项目一同揭晓，我们一起等它出炉。
3: 丰收既是增产又要增收，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各地都在探索实践。原本生长于江南水乡的茭白跨越千里在吉林镇来扎根，让原本贫瘠的盐碱地焕发新的生机。
4: 说到一人来高，一大片绿油油的农作物，您会想到什么呢？在东北比较常见的答案可能是玉米或者高粱，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一个新答案，那就是现在正在采收的茭白。
3: 每年9月到10月是镇赖茭白的集中采收期，正好和南方茭白主采收期错峰互补。
5: 你看出现这个一线白就基本上可以收割了，然后割的时候呢以这个茭的这个下面这个节割就行，不用留太长，上面去的时候一般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知道长度的话，你看以这个刀的长度再加两指在这个地方割就可以了。
6: 嗯，直接预测每亩能够达到4000斤的产量，大概每亩能实现至少40元的收益。
3: 镇赖县是典型的苏达盐碱地集中区域，从2018年开始，当地多方专业力量和科研团队开始投入到南郊北种的试验当中，如今已经探索出一条以胶制碱生态改地的新路径。
5: 在种植茭白过程中呢，它的根系会分泌大量的有机酸，招募有益的微生物，而且浇草还田呢可以提升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我们眼前这个茭白地呢，去年种植前它的 pH 是9.3，一年后呢它的 pH 值降到9.0。我们的目标是呢，希望它降到8.5以下，这样水稻等作物都可以正常种植。
3: 目前镇赖茭白产业整体产值已达到5000万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江西余干县依托优良生态和成熟产业链发展鳝鱼养殖，吸纳了大量退捕上岸渔民就地转产就业，眼下新一季的黄鳝迎来捕捞上市。这两天余干县各大黄鳝养殖基地迎来集中丰收期，养殖户们清晨起网捞鳝分拣装筐，全国各地采购商慕名而来，收购点交易市场火爆，新鲜黄鳝当天捕捞，当天发往全国，热销各大城市。
7: 现在技术越来越成熟，都是标准化养殖，产量稳，品质稳，从现在开始一直能卖到年底，一年的收入非常可观。
3: 依托黄鳝特色产业，当地提供免费技术培训和就业岗位，帮助渔民离湖不离渔，上岸就就业。目前余干县黄鳝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亿元。
8: 替捕上岸之后，就在家里的黄鳝养殖基地干活，工作稳定，收入也比以前更踏实。
3: 眼下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江苏各大湖区河蟹陆续开捕，在阳澄湖区白玉蟹养殖基地，新品系白玉蟹赶先上市。不同于传统阳澄湖大闸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经过10年定向选育的白玉蟹通体莹白通透，蒸煮后色泽纯白，辨识度极高。
9: 我们养白玉蟹一门心思抓品质做精品，凭口碑说话，优质蟹能够卖到好价钱。
3: 目前江苏已构建起河蟹苗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养殖面积超300万亩，年产商品蟹约35万吨。

0: 广东珠海油润饱满的黄油蟹也陆续出塘。
1: 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正打捞黄油蟹，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
2: 每年八月十五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1: 黄油蟹外壳透亮，肉质紧实，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
0: 眼下正值天津蓟州的红香酥梨采摘季，当地同步举办梨王争霸赛，帮助果农拓宽销路。
1: 在天津蓟州罗庄子镇，老乡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收酥梨。为了保证酥梨品质，采摘的时候要用到特殊工具。
3: 这块是橡胶材质，不会把我们的梨果压碎。
4: 嗯，
3: 来，你感受一下。
4: 比如瞄准一个。
3: 对。
4: 然后
3: 夹住。
4: 夹住。
3: 对。然后拖拽。
4: 拖拽。拽下来。
3: 对。我们在采摘的过程中尽量有一个旋转的过程，
4: 嗯，
3: 让它这个果瓣尽量保留，这样不容易坏。
1: 苏梨丰收季，当地的梨王争霸赛也热闹上演。经过比拼尺寸、重量、外形、甜度，最终种植户刘国杰选送的苏梨夺得今年的梨王称号。
3: 在通过这些品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宣传到位了之后，更加努力的去种植，有更优质的梨，吸引更多的人来，这样是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5: 我现在就是在江西吉安县永阳镇江南村的千亩井冈蜜柚种植基地，在我身旁果树上已经挂满了金灿灿沉甸甸的柚子。今天基地正式开启了今年的第一批集中采摘。
1: 这两天当地40多万亩早熟蜜柚迎来集中采摘。江南村的蜜柚种植基地受早前持续降雨影响，今年花期雨水偏多，一度影响蜜柚作果。基地通过标准化田间管护稳住了产量与果品品质。
6: 经过我们的规范性的管理之后呢，我们的果子口感方面呢是比较好的。然后刚好呢，我们又抢在了国庆和那个中秋节前面，所以我们这个价格也卖得还不错。
1: 今年基地建成了6条智能分拣生产线，让每一批上市的井冈蜜柚品质统一、品相规整，实现优质优价。
7: 现在我们引进了智能分拣设备，可以自动根据柚子大小、重量进行分拣，1小时可以分拣10000多斤，保证了果品的统一，便于我们分级销售。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启动现场登记，眼下正是清查摸底的关键阶段。登记之前要先清查摸底，核心的就是6个字：找全、查清、划准。记者跟随普查员走进了黑龙江佳木斯市的村屯田间，看看这本三农家底账是怎么一户一户摸上来的。
8: 哥，你忙着呢，这是要农忙了修车呢呗？是全国第四次农业普查。然后今天来目的就是咱们清查摸底儿。
9: 普查员白雪涵是宋店村的出纳员，全国性的普查他干过好几回。这次他负责的普查小区建筑物120个，住户127户。赶上秋收，人不好约，白天都在地里。他的办法是提前打电话，提前送信儿。
8: 收完地的时候，咱们再联系。然后进行入户，因为现在老年人比较多嘛，就是一些基本信息他可能都听不懂，那就是咱用土话白话跟他说一下，就耐心一点。
10: 我看那个宣传画上不就说吗，就是你一家种多少地，哪个地上需要劳动力了，哪个地上需要给你补贴力度大了，挺有意义，赶上了挺好。
9: 农业普查查的不只是农户，还有合作社、企业这些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这家合作社2013年成立，专种水稻。这次普查员上门核的是营业执照、机构代码，问的是种植规模、农机数量、经营状况。
11: 拿着我营业执照，开始我农业执照什么机构代码这些呢，他都在逐一的进行那个审核。通过这次普查呢，能呢给我们农民带来的这个很多的优惠政策，也能呢给我们这个农民呢。提高收入，
12: 例如农户来讲，他是不是我们这个村的厂

0: 入户，在这个村有没有农业生产。如果对于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想看看他是不是办公地在这块儿，或者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农业生产。如果是说他在这个村既不常住也没有农业生产，那这种就不作为我们明年的普查登记对象了。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种了多少，产了多少，谁在种，靠什么种，这些数字摸得越准，支持政策就越能落到真正下地干活的人手里。
2: 那现阶段的清查摸底核心任务，就是要找全、查清、划准我们的普查登记对象。清查摸底扎不扎实，直接影响到我们普查的质量。这次普查，我们把各种水果、蔬菜、水产品等也纳入了普查的范围。此外，像网络直播带货、农文旅融合等新的业态，也在普查中有所涉及。
3: 眼下内蒙古大兴安岭迎来最美赏秋时节，331国道林区野生棕熊频繁现身公路周边，吸引了大批游客自驾打卡。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野生棕熊时而在路边漫步，也有母熊带着幼崽结伴穿行，小家伙步履蹒跚，憨态十足。针对部分游客贸然下车驻足，近距离观赏拍摄野生棕熊的情况，当地相关部门增设野生动物警示标志，强化巡逻值守，劝导游客文明观览。
4: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日，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中秋假期人间团圆，走进田间地头则是丰收满园。要说此时最应景的果子，当属石榴，籽粒圆润，密密相拥，既应了团圆二字，也寓意着阖家兴旺，福气满满。眼下在山东枣庄，一城石榴喜获丰收，石榴树喜温喜光，枣庄四季分明，光照充沛，常年昼夜温差10度上下，使得种出的石榴籽粒饱满，糖分充足，口感清甜。提醒果农朋友们，28号枣庄会有小雨落下，雨天采收果实表面容易带水，贮藏过程当中容易引发霉变，建议避开降雨时段采收。放眼全国，26号到28号，华西到黄淮带多降雨，尤其是陕西、四川、重庆、湖北等地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盆地带降雨持续时间长，部分落区与前期重叠，累计雨量大，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下行，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创新低，在20或25度左右。预计到月底，秋凉更为显著，要注意添衣保暖。
7: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小雨，17到24摄氏度。天津小雨，19到28度。平山多阴转阵雨，22到28度。嘉实多云，9到24度。黄南小雨，10到22度。来凤阴，22到33度。突泉晴转多云，7到18度。

0: 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阴23到30度，中卫多云转阴13到28度，林芝多云10到23度，烟台多云18到26度，衢州小雨转多云24到37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咸阳多云转阴19到21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欢迎收看丰收开心局特别节目。金秋时节，各地瓜果陆续迎来了采收旺季，果盘子持续上新，水果的产量稳步增长，产品日益丰富，供应更加均衡，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也给老乡们带来了稳定的致富途径。这个夏天，咱们的果盘子里上新了不少高品质的国产水果。九月，云南西双版纳勐罕镇国产榴莲集中开采，现场还进行了测产，单果平均重 3.7 公斤，糖度可达 38.5 度。基地负责人说，现在挂果的是3到4年生的金枕榴莲树，5年生果树现在已经实现稳定丰产，一棵树最高能接34个榴莲。
1: 四树四地四品种，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600多米，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努力，确实它的挂果量比较稳定。
0: 现在西双版纳全州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再加上海南种植了超5万亩，国产榴莲自由有望进一步实现。海南三亚的番木瓜也有了新品种黄花柚，经实地测产，黄花柚番木瓜亩产最高突破10000斤，商品果率高达93.6%，单果重量稳定在1到2斤，每百克果肉维生素 C 含量高达84.7毫克，多样吃法适配不同场景，鲜食清甜软糯，入菜鲜香不腻。
2: 你见过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葡萄吗？在山西运城的一家葡萄种植基地里，像这样大小的葡萄可并不是个个例。你看，我们如果把乒乓球放到葡萄串上，从大小上来看，真的是毫无违和感。
0: 这种超大粒的葡萄名为葡王一号，是山西运城的团队2013年从浙江引进后，历经10年时间改良的新品种。2023年，葡王一号的品种性状、果品品质全部稳定，正式推向市场。
3: 那么咱们种葡萄的目的，不就是种出又好吃又好拐，又能卖上价钱的好葡萄吗？
4: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的一个梨园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工人正在采摘苏梨。这里的梨有一大特点，就是晚熟，因为一般的梨呢是在7、8月份成熟，而这里的梨在9月中旬才刚刚进入采摘的期限。那么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也是遇到了一个大的丰收，那么这一棵树就能结上100斤的果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的梨特别大，来我们看这一个梨的大小啊，就是在1到2斤的一个重量，而且呢，这里最大的梨能长到多大呢？像我手中这个一样，能到3斤。那么这样一个梨，市场价格就能卖到30块钱。另外呢，它这还有个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切开的梨，我们能看到这个梨的核非常的小，也就意味着它的肉啊会更多，而且它的皮非常的薄，而且糖度也非常的高，能达到15和16。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甜的一个梨的品种了。
0: 这种苏梨是当地近年引进的晚熟新品种，果实发育期长达108天。
4: 咱这个梨摘下来之后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5: 咱这个梨是它的一个一大优势了，咱这个梨啊能保存2、3个月呢，这2、3个月之内啊，咱的果肉不会变，那汁水啊依然是非常的充足的。为什么不会变呢？因为咱糖分比较高，所以啊储存时间比较长。
0: 今年广西北流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联合广西科研机构推出的百香贵蜜5号、百香佳蜜2号两大百香果品种在当地试种成功，这两款新品种大果特果果王比例超过90%，商品价值突出，在口感、产量、商品率等方面均有显著突破。
6: 这个是佳蜜2号新品种，它是9层甜1层耐酸，还有一个新品种就是贵蜜5号，那个也是个头比较大，也是口感是甜的，然后带一种自带桂花香。
7: 这个新品种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更加有

0: 同一种植，它的品质更好，价格更贵。我们现在这个新品种的卖价要比传统的黄金百香果贵30%，然后呢，它的亩产量要比传统的百香果多20%。
1: 这两款百香果新品种一经推广，便受到了种植户的认可和消费者的喜爱，成为了当地百香果产业两种迭代、提档升级的核心支撑。目前，新品种在广西、海南两地推广种植面积已超1.25万亩。各地果园迎累累硕果的背后，离不开整套科技支撑和精细化科学管护。
2: 我所在的这片梨园呢，目前种植的是秋月梨和翠冠梨，现在已经迎来了丰收的时节。正常情况下摘梨子是很安静的，但是我们走进果园就听到了轰轰隆隆的这样的一个柴油机的声音，那就是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作业平台。这个作业平台操作非常的简单，工作人员操作面前的几个手柄加上脚下的这个手柄，就能让它前进后退或者原地打转，还能把这样的一个作业平台顶升或者降下来。大家看看我脚下的这样的一片地啊，它是高低不平的这样的草地，旁边还有这样的一些沙质的地面，有了这样的一些履带，那这个机器就能在复杂的地形当中如履平地。别看它特别的简单，但是确实解决了农民朋友的一些大的问题，比如说从授粉疏枝到最终的采摘，它能解决上下作业要不停的爬梯子这样的一个难题。同时当我们采摘了几十斤几百斤的梨子之后啊，它还能把它运出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
3: 从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采果非常方便，就是把筐往里一放，我们就直接可以采了，这么要快了2-3倍。
2: 走进梨园的深处，我感觉仿佛就像是进入到了天罗地网一样啊！这里的一些梨子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过几天才会采摘，但是摸一摸还能感觉得到它其实比我的拳头还要大了。在这儿我还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装置，这是一个小的喷头，上面还有水管，这就是水肥一体化的装置，通过这些装置可以把营养液定向的滴到梨树的根部，给它们增强营养，让梨子长得更好。而且抬头我看见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些网子，把整个梨园给罩起来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鸟儿来啄食这些梨子。果农告诉我说啊，如果没有这个网子的保护，一棵梨树上啊，一年当中最严重的情况下，30%到50%的梨子都可能会被鸟儿给啄坏。有了这样的一层网子的保护之后啊，大幅提高了果品的优良率。
1: 作为江苏省梨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南京农业大学和省农科院科技帮扶示范园率先推广梨花粉液体授粉、病虫害绿色防控、新品种更新、高效修剪等先进农业技术，加上果园现代化升级后，果园管护、生产、采收实现全程机械化，科技赋能带来了品质与产量的双提升。今年睢宁县秋月梨整体长势均匀，单果重量稳定在300克到500克，可达到近14个糖度。
4: 这个园子它平均销售价格在1.7到2块之间每斤，像同时期上市的那个其他品种梨，正常在1.1到1.2块每斤左右，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1: 为了让丰收的水果以更好的品相迈向市场，这几年各地引进新产品线，用人工智能来分拣，提升效率。山东肥城的苏梨用上了自动选果设备，梨经过传送带自动完成称重和分级。
5: 它有5个等级，最高的是2斤往上的，最低的是8两往下的。一天我们能分解2000多斤，效率很高，很好分解的。
1: 精深加工能延长水果的产业链，也提高了水果附加值，为果农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广西北流的百香果产业已经实现了一颗鲜果的吃干榨净。
6: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北流市的一家专门进行百香果原浆深加工的一个工厂，此刻呢，在我旁边呢就是他们刚刚拉回来的百香果的原料。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每天大约需要拉回来120吨的百香果的原料，日产大约20吨的百香果的原浆。
1: 刚采收的鲜果被送入加工车间，经过自动化生产线清洗、破碎、取浆、杀菌、速冻等工序，制成百香果原浆。除了百香果的果浆能得到很好利用，百香果壳也能得到多种途径的充分利用。
7: 目前果壳我们有2个处理途径，第一呢是我们供到养殖那边去，养殖场用来喂牛。第二呢，我们是会供给一些肥料厂用来粉碎以后堆肥。
1: 鲜果销售加精深加工的双向产销体系，推动了当地百香果产业从卖初级鲜果向卖品牌成品转型，每年可完成加工百香果原浆、果汁、果脯等7.2万吨，产值超7亿元。
8: 我现在位于青海省海西。

0: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一处枸杞种植园，越来越多像这样的枸杞鲜果正从这片戈壁滩走向全国各地。
1: 枸杞鲜果保鲜期只有7到12天，近年来专门适配鲜果的恒温冷链车投入使用，鲜果采摘后直接进入冷链车，从海西到浙江最多只需要2天半，抵达时仍然新鲜。
2: 传统的这种枸杞我们收购价钱它也就是7-8块钱，但是现在我们做成枸杞鲜果发向全国市场的时候，它田间地头的价格呢在20元左右，那农民的收入直接翻倍的。
1: 水果成熟丰富果盘子的同时，各地的乡亲们还以果为媒，以景兴旅，把连片果园变成乡村风景线。在河南新郑万亩红枣园里，游客们正在体验传统打枣，感受枣雨纷飞的丰收乐趣。
3: 今天跟着家人领着孩子来体验一下打枣，玩的都非常开心。
4: 就是趁别人打的时候，你就赶紧用这个用东西接着它，就能接到好多好多。
1: 除了打枣，当地围绕红枣丰收打造了全天候的文旅场景，枣花馍、枣糕、红枣点心等百余种红枣美食现场畅吃。
5: 在前边的地方也品尝了很多种不同种类的枣，无核的、有核的，然后还有带玫瑰之类的。
1: 孩子们还可以亲手制作石磨豆浆。夜幕降临，枣林间灯笼和彩灯次第亮起，星空露营地里游客们围坐草地欣赏枣香音乐会，
6: 把我们的活动从半天拉长到全天，跟我们一起去共庆我们的红枣的丰收季，带动了周边的这种消费力。在客流量上的话，我们是有了300%的提升。
1: 眼下宁夏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陆续迎来了采收季，丰收田园也成为了秋日旅游新场景。游客走进葡萄园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采收旺季时，部分酒庄每天接待游客2-3千人，
7: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8: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1: 今年8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为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目前，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贵州隆里的土特产刺梨也迎来了丰收季，刺梨有刺，必须戴着手套采，这也挡不住大家的采摘热情。
10: 那在我身旁的这棵刺梨树啊，大家别看它个头不大，只有1.2米，但是这上面啊可是挂了上千颗的刺梨果。我所在的这个果园呀，是属于十里刺梨沟景区。那这些天呢，随着刺梨的成熟，周边的很多游客都会选择到这里来体验采摘。采摘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采下来的刺梨鲜果拿到附近的刺梨加工坊现场榨汁，从田间到舌尖，全程参与这场酸甜之旅。当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您可以在这个刺梨采摘比赛中一展身手，也可以在刺梨美食评比中一饱口福。
1: 隆里县刺梨种植面积达10.5万亩，依托十里刺梨沟国家3A级旅游景区，隆里县构建春赏花、夏观景、秋采摘、冬康养四季农旅业态，建成刺梨产业文化馆、特色农家乐、农特产品街区，年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就业1000余人。在四川泸县晚熟龙眼的收获季，除了卖鲜果，当地厨师还把它们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1: 这一桌的菜系全部是龙眼肉的做的，然后其中今天组织的怪味龙眼，把龙眼去壳、刮胡、摘籽，然后用我们的秘制调料来进行调制。菜的特色是麻辣酸甜，非常可口。
1: 厨师们还用龙眼做出菠萝龙眼脆、龙眼炒蛋、龙眼糯米饭等多种菜品，从酸甜开胃的凉菜到鲜香四溢的热炒，再到软糯香甜的主食，小小的龙眼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中，演绎出丰收的别样滋味。
12: 我们依托本地特色物产，把传统烹饪技法和创新理念融合在一起，希望能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泸县味道，也欢迎大家来泸县。

0: 走一走，尝一尝。
1: 如今传统果业从单一卖果转向采摘、游玩、消费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既盘活了乡村生态资源，也拓宽了增收渠道，真正实现一季丰收、全域增收、四季兴旺。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看丰收开新局特别节目，再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9: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小东，
1: 老师，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的？啥事儿？来坐。哎，
1: 老师，你看，咱们村两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咱俩是不是商量商量村里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开展？
0: 是，我也正要找你呢。你说你婶儿也没当过官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呢。
1: 老师，我觉得只要咱心眼子放正，一心为大伙谋福利，这领导啊好当。
0: 小东，你说的容易，这一个村几百上千口人，咱们上来了总得做点什么呀。我最近呢也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乡村旅游是个热点。你看啊，咱们村原来的经济是靠那个铅锌矿，现在铅锌矿给封了。哎，你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旅游给开发出来？小东，你看啊，咱们背靠天马山，腰缠天马河，山上有森林，山下有草原，这多好的自然风光啊，哪个村能跟咱们比呀？
1: 对呀，老婶，
0: 依我看呢，咱们下一步就搞乡村旅游。
1: 太好了，老婶，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
0: 不是，我这个想法也不太成熟，具体怎么弄啊我也没想好。哎呀，这样你组织一下大家，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将充分地利用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以天马山为支点，以天马河为依托，来打造天马山的旅游景区，把天马河沿河3公里打造成一个旅游风景带，让乡村旅游成为拉动咱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新班子上任热情很高，敢想敢干，我比较欣赏。但是看到问题，我不能不说，你刚才说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这可不是吹气儿啊。我们上一届班子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干过，到山上搬一块石头，动一棵树木，都得需要钱的。
3: 是，请问这么一大笔钱你们从哪儿去弄啊？
0: 对，我们村里现在确实没有钱，但是我想利用咱们天马山的自然风光来招商引资。
3: 你以为那些商人都傻子吗？你们一忽悠，人家就给你们拿钱了啊？商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赚钱谁跑你这儿投资啊？搞这个旅游至少得2-3个亿啊。
4: 对，这啥、
3: 而且短时间内是见不到效益的，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呀。
4: 我完全同意广发二哥的观点啊，但是我首先声明一下，这不是说我们故意站在对立面提反对意见，完全是基于咱们村长期的总结的发展经验以及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我才这么说的啊。我认为要想把日子过好，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开铅锌矿。这个俗话说啊，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开矿啊成本小，见效快，而且还没什么风险，所以我认为啊，开矿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目前来看，发展旅游确实不可行。
0: 为什么不可行呢？
4: 我刚才不说过了吗？这完全是基于咱们村过去的经验的总结嘛。过去咱二哥带领大伙儿，你看长喜是吧？大伙儿都有的是参与者，也没少拉投资。可是呢，这些人来了以后，人吃马喂啊，迎来送往，钱没少花呀。我当会计，我都有记住是吧？钱花了，可是事儿没办成。
0: 你说的话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原来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村呢，正好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你不干永远没有出路，想办法就有希望。至于你说的这个铅锌矿的问题呢，我也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经由市县环保局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铅锌矿没有开采价值，而且对我们天马山天马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所以才封的。至于这个矿还能不能开采，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所以啊没有必要在今天的会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既然大家对这个旅游开发还有异议，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

0: 那好，票数已过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还有吗？没有。你们呢？没有。那好，今天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二哥，那你们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保留意见。
1: 我跟二哥的观点一致。
2: 清凉，你来吃饭。
3: 吃不下。不就是村会计不干了吗？这饭都吃不进去了。不干就不干呗，咱们越不干越吃，使劲吃。
1: 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鲜花姐去，我跟她说说，让她跟村里说呗，让你这个会计重新当。媳妇儿，万万不可！广发哥竞选失败，他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会计，我必须跟他步调一致，而且态度。
2: 非常坚决，清凉，无论你做出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啊！这么些年，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优点。你待人善良，还懂得知恩图报。刚才你的那两句话，我好像又找到你当年的影子了。你在我心里。
1: 永远都是那么高大，永远都那么帅。帅又不能当饭吃，那个吃吧。你要是不吃的话，我也吃不下。
2: 咱们开个会吧，前段时间呢一直在搞党建工作，现在咱们党支部啊终于建起来了。哎呀，我一个养花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领导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的，大家多多批评。那好。 这是咱们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咱们呢一共有四个议题。这第一呢就是成员班子的分工问题，第二呢就是跟上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工作交接问题，第三呢就是如何建设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成为咱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修建老年公寓的问题。首先呢。 咱们落实一下班子成员的分工，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决定，焦桂芝任咱们村委会的会计，大家有意见吗？
4: 没有。
5: 谢谢，谢谢领导。
2: 桂芝啊，哎，你抓紧跟小蒜班把工作交接一下。
4: 好，明白了。
2: 苗长喜，
6: 到。
2: 你可是咱们村委会的老成员了。 质保主任这活儿啊，还归你，你给负起责任啊！
6: 好，谢领导的信任，
2: 不能让你们失望。放心吧。好，嗯，秋华，哎，上一届呢你就是妇女主任，这一届呀还让你当妇女主任，你有意见吗？
7: 没有。
2: 好，那好，从今往后啊，我们村委会就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正式开展工作。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小东副书记给大家讲几句，大家感受。
7: 咱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和上一届领导班子做交接，先把咱们自己的家底儿给摸清楚，看看账面上究竟有多少钱。其次呢，我们要努力把天马山旅游景区给打造出来，让乡村旅游成为我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让村民们对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失望。
8: 嗯，那个李主任、梁书记，
9: 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大量的投资。 我们上哪去整这么多钱？

0: 小东，我有个想法，咱们班子的新成员明天上山好好考察考察，花个几天时间把这个天马山天马河好好转转，然后咱们粗略算一下，看看打造这个天马山景区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行，
2: 可以。
3: 花婶儿，是这样，明天上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家小雪也叫着，她不是直播小网红吗，能不能让她把美景都拍下来，然后制作成微虾短片在网上宣传一下，也有利于我们招商引资嘛。
0: 哎，这个倒是好主意，那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4: 没有。
0: 那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5: 累死了，这大耳太难走。
6: 对呀，我也累死了。
1: 哎，这要是从这侧能爬过去那可就方便多了，但是这路途也太危险了。
7: 这不就是马鞍石那条路吗？没有安全措施，而且还陡，没人敢从这走。
0: 对呀，如果要是在这儿要修个栈道的话呀，那就方便多了，那真能省个二三十里路呢。
7: 我觉得不止二三十里，照咱们这么走啊，我觉得得绕了大半座山了。哎，这是打耳坟呢，要是没人管的话，咱就给迁到公墓吧。
0: 这个是啊，当时修建迁青矿，我和广才把这个墓迁到这儿来的。
8: 老沈，这个沈翠花是啥人呢？我好像没听说过呢。
0: 听老辈人说吧，这个沈翠花是咱们村一个大美女，和咱们村一个姓蔡的小伙子爱得死去活来的。
9: 那他们俩结婚了吗？
0: 没结婚，人家沈家嫌那个小伙子家成分不好，听说呀就把那个小伙子给逼走了，他想逃到国外，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就淹死了。沈翠花呀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说把他埋在天马山的脚下，等着他的心上人回来。
8: 爱情还够曲折的。
0: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呀，咱能不能把这个沈翠花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刻在这个墓碑上，然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然后让所有的游客来知道呢？哎，
1: 这行啊，
9: 这是好，这是好建议，
1: 这
9: 好，
1: 这建议好，
9: 咱就这么干吧。
0: 行，把这个记上来哈。
7: 哎，
0: 那行，咱们再往前看看。
9: 走，嗯。
10: 刚刚人家二柱子，
11: 哎，小天良啊，小顺盘，来来来，你回来来，
10: 不是干啥呀？你呀，你这干啥？见着我就跑啊？
12: 谁我？回头去办的事儿，咋的了？我这刚下来就变成小算盘了？
11: 那我还得管你叫周会计呗？
12: 那都不用，我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11: 上回那事儿。一直也没落实，
12: 啥事没落实啊？
11: 就是选举那事儿
12: 啊，
11: 你搁兜拿出来一摞钱
12: 啊，
11: 告诉咱不让他们白忙活。
12: 嗯，
11: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属于白忙活那状态。
12: 哈哈，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说的这摞钱吧，还在我这包里头。你看这摞钱还在我的包里，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们白忙活，我那意思是说呢，我可以拿着这摞钱请大伙吃个饭，并没有说这摞钱给大家分了，这么个不让大家白忙活。你说我要是为了我选票的人给大伙分钱，我们成贿选了吗？是不是？
11: 不，小算盘，你能不能讲点诚信呢？
12: 咋的？
11: 诚信赢天下，这道理你不明白吗？
12: 我太明白了，我真的一直讲诚信。我说不让大家白忙活，就是请大家吃饭。你要现在想去吃，我可以拿这个钱请你吃点肉串啥的，
11: 行
12: 不
11: 行？肉串我随时随地吃，那是我家春秀开的。
12: 你家春秀开的，你问春秀她能同意不？
11: 切，
12: 你要愿意吃肉串，现在就跟我走；不愿吃呢，我还得有事呢，好不？啊，
11: 哎，
12: 那个了啊，
11: 哎，事儿没办呢，得亏我技高一筹，把票投给李香花了，我能投给你们这种人吗？
13: 花，
14: 嗯，
13: 那个恒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那200瓣鲜花，今天必须给人送去啊！人家下星期开盘用呢，不能耽误了。
0: 哟，我今天可去不了啊，村里一堆事。

0: 呢，你跑一趟呗。
1: 我跑啥呀？那花轿那么多活等我干呢，我也脱不开身呢。再说这活不你联系的吗？找谁算账我都不知道。
0: 轩儿，嗯，你帮妈跑一趟呗，妈今天真的一堆事儿呢，真去不了，行不？
2: 嗯，那好吧。哎
0: 呀，这样我一会儿把那个地址、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都给你。嗯，
2: 好，
0: 你到了就跟他联系。
2: 好，
0: 然后账回头我再跟他结。
2: 嗯，
0: 你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跟妈说啊。
2: 好，
0: 哎，行。
3: 小雪啊，我这次帮你上城里送花去，吴老师知道不？
4: 那敢让他知道吗？
3: 哎呀，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你妈咋就这么看不上我？我哪儿得罪她了？我哪儿做错了？嗯，
4: 其实我感觉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爸和他的矛盾造成的。
3: 你看我老婶长得挺坚挺伶的啊，其实你妈挺傻。
4: 咋的呀？
3: 你看，一说你妈就，我早晚是她未来的姑爷，她早晚是我老丈母娘，我俩。不早晚都是一家人吗？
4: 你别臭美，谁是你老丈母娘？
3: 早晚是。还有一个事儿，
4: 嗯，
3: 你说咱村改选，你妈给我爸都整下台了，那还有啥不高兴的？哎，
4: 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结打不开呗。
3: 他们心里结打不开，你不能拿晚辈的爱情当出气筒啊。
4: 他们那代人的思想，咱理解不了。
5: 着啥急呀、啊？你开火箭呢？
6: 开什么火箭？啊？
3: 我没看着。
6: 你这车你不认识吗？这一天晃晃悠悠的，家里都见不着你的影。你能不能长点心呢？你
3: 咋没长心呢？长心了吧？
6: 长什么心？长哪儿了？你爸我。让人家弄得跟孙子似的，你要跟他姑娘谈恋爱，谈什么恋爱？
3: 爸，你说那是你们老一辈的事，你别往我俩身上安呢。
6: 我往谁身上安？你非得跟他谈恋爱吗？
3: 那我跟谁谈？
6: 谁我不知道。你不能跟他谈恋爱。他妈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7: 不是二大爷，谁看见你像仇人一样了？
6: 你妈。
7: 我妈。那就算你们见面像仇人一样，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那跟我和小初也不发生关系啊。我们俩是真心实意，你说对不对？
6: 对。哎，我跟我儿子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
3: 爸，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6: 回家。
3: 我还有事儿呢，爸。
6: 你有什么事儿？有事儿。
3: 爸，我是
6: 吴太爷。
3: 走。
6: 撤销。
3: 行。我给你发微信啊，你开车慢点啊。开车慢点，
6: 上车。
3: 行，上车，现在就上。你慢点啊，上好不行吗？
7: 你慢。
8: 马书记，村委会这趟活我们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对村里的一些规划。你看看，
9: 啊，天马山村旅游项目工作计划。打造天马山村风景区，构建天马旅游风景带，用乡村旅游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设美丽山村，构建乡村养老体系，全面奔向小康。好，好，这个思路非常好啊。
8: 这个思路呢，我们还在完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再跟您汇报。
9: 好，好，好。哎呀，真希望你们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启动，镇委镇政府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的。
8: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马书记。啊。
9: 哦，对了，哎，镇里这两天会派两个有经验的会计去村里，做那个梁广发和邹庆良的离职审计工作，到时候村里给配合一下。
8: 好的，一定全力配合。
9: 嗯。
10: 二哥，二哥，
11: 哎，
10: 你在这喝啥呢？
11: 啊，
10: 哎呀，都急死我了，二哥，你
11: 怎么了？
10: 我这给你打六七个电话，你不接呀？
11: 哦，我电话在屋里呢。
10: 啊，
1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0: 村里

0: 说是要查账了，已经让梁晓东通知我了。
1: 查账？你是会计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0: 我是会计，可是当时你是村主任呢，我不找你找谁啊？
1: 不是，过去那些账目都很清楚，让他们查呗，你怕什么？
0: 是，查我也不是很害怕。
1: 嗯，
0: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吧。
1: 嗯，
0: 过去咱们花的每一笔钱，我都是有记录的，都是经过大家允许我才把钱往外花的，这个没毛病。可是呢，就是前些年吧，
1: 嗯，
0: 咋说呢，就是大伙儿这个要发票的这种意识不强，所以呢很多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你比如说咱们就赶着大集是吧，到饭店吃点饭，没发票没收据，打的都是白条子。
1: 小算盘，小算盘啊，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你太放心了，我让你把这些整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0: 是二哥，就是我担心的就是白条说不得清楚，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关键是咱俩欠村里的承包费也得抓紧还上。
1: 那不仅咱们欠呢，村里那么多人都欠呢。这
0: 是村里其他人也是按照相应的股份比例在都在给大家村里交嘛，咱俩也得抓紧。
1: 咱俩多少钱呢？
0: 欠大约100多万。
1: 100多万
0: 啊？可不是嘛，你这承包费你心里也应该有数啊。
1: 不怪咱们呢，咱们可以交啊。他现在把矿给停了呀，我拿什么交啊？我砸锅卖铁也不够交啊。
0: 我知道二哥，你别上火。
1: 我怎么能不上火？这100多万呢，你这不是小数目。
0: 我知道咱俩加下来100多万，我就占40多。
1: 行，这样啊，
0: 啊，
1: 承包费的问题我来跟他们解释，我来跟他们说，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账目的问题你去跟人解释清楚，咱俩该谁负的责任谁来负。
0: 我明白二哥，你放心，咱每一分钱都花到实处，谁也没贪没占。
1: 对呀，咱没揣自己腰包里
0: 边，就是有些白条确实说不得清楚。
1: 你说不清楚你回去好好想想。
0: 行行
1: 啊，
0: 好，二哥啊，好嘞好嘞。
1: 我现在这脑袋也乱的烦着呢，这
0: 行。
1: 嗯，
0: 你也回忆回忆啊，当初都钱咋
1: 啊。行，我知道。

0: 光仔，哎呀，
1: 哎呀，花儿
0: 啊，
1: 我说咱村主任那活能不能不干了？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咱家这生意还做不做了？这盖房子、建花轿拉了那么多机会，你咋就不为咱家想想呢？
0: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那个机会年底前肯定能还上。不是你现在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那么磨叽呢？
1: 电话，这家一天把你忙的呀！
2: 啊，马书记。哎，你好。哦，给梁广发和邹庆良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人员到了。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好嘞，好嘞，再见。哎，好。
1: 不是，咋的？你要查二哥账啊？
0: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1: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哎呀，这是镇上的决定，你电话里你不都听见了吗？必须得做离职审计。又不是我跟镇上说查二哥账的，
1: 我跟你说啊，不管咋说，你可别跟瞎掺和啊。再说你说你这一大摊事你都扔给我了，让我去干。你一个女同志，你在外面抛头露面呢，我在家务做家务，我这不反盆了吗？
0: 有啥反盆的呀？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说我是你媳妇儿，我在外面露面，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1: 你这光啊。我可沾不起，这日子没法过。
0: 还耍脾气了。钱主任，孙会计，欢迎二位啊，请坐啊。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这是我们村会计焦桂芝。
3: 你好。
0: 啊，我们村的情况想必马。

0: 马书记给你介绍了吧？
1: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0: 我已经通知了我们村原来的那个村会计邹庆良，配合你们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疑问呢？就直接问他就行了。
2: 好，好，好。
0: 然后你们这两天的吃住啊，由我们村来负责。啊，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3: 李主任，那你忙你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0: 行嘞，那辛苦你们了啊。
3: 啊，没事，应该应该应该。
0: 谢谢
1: 你忙吧，
4: 小东。嗯。你能来村委会，我真的太高兴了。这样能天天看到你了。是吧？行，那你忙吧。二舅。
5: 啊。
4: 你干啥呢？你跟着我呀。
5: 哎，不不不不，我怎么能跟着你呢？那个我是，啊，我到村委会看看，我有些东西还没拿回去呢。
4: 哦。
5: 啊，秋寒呐，跟小东通电话呢。
4: 啊，对啊。
5: 秋寒，你妈说的对，你跟小东不合适。
4: 啊？
5: 我觉得也不合适。
4: 不是，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儿？你是我谁啊？
5: 这孩子的脾气太随我了。
6: 姑娘啊，来吃饭了。
7: 你自己吃吧。
6: 快点的吧，快来来陪爸吃点饭来。
7: 我吃不下。
6: 不是咋的了？
7: 也不知道我二大爷咋的了。就是看我不顺眼，只要一看到我跟我小春哥在一起，就立马甩脸子给我看。
6: 哎呀，这不都赖你妈吗？你要不把人给顶下去的话，人能跟咱较劲吗？
7: 这怎么能赖我妈呢？我妈当上村主任那是大家伙的决定，那怎么能怪到我妈头上来呢？本来跟小春哥感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闹，感情都出现裂痕了。什么玩意儿？
6: 那啥，那个，行，姑娘，那你别上火了啊。等哪天有时间，爸跟你二大聊聊。
7: 你快拉倒吧，你一见着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你找他干啥呀？
6: 我，哎呀，他妈这日子过的。
8: 小雪，
4: 嗯，
8: 你咋来公园了？
4: 嗯。
8: 哎，你咋不开心呢？有事儿啊？
9: 是不是梁小春欺负你？
4: 没有。
9: 你咋不开心呢？
4: 没有啊，我就是自己郁闷。
9: 那行，你也别郁闷了。我明天回学校了。我今天领你上春秀阿姨那吃串去。
4: 嗯，不去了。
9: 走吧。
4: 我真不吃。
9: 咋的？不够面子啊？走。
1: 我跟姐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点事儿，你坐着干啥呀？
10: 我有事儿。
1: 你有啥事儿？姐姐，你呢？给我上两瓶啤酒，烤十个肉串。我坐这桌上吃，你让他走。
10: 那春生，你给我烤20个肉串，5瓶啤酒，给他给我撵走。我跟他水火不容。
7: 妥了。
1: 等会儿，给我来40个肉串，10瓶啤酒，我坐着吃。他走。
10: 给我来60个肉串，1箱啤酒，你赶紧给我撵走。我瞅他吃不下去饭。
11: 你点那么多，你能吃得了吗？
10: 没事，春香，上你这花多少钱，我高兴。
1: 你真吃这么多呀？
10: 小算盘，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血色你，懂不懂？就是我在春秀面前，我能掉链子吗？
12: 哎呀妈，你这个链子不掉的好啊！姐，这样你给他烤，
1: 你要少吃一串肉串，少喝一瓶啤酒，都不是男人。今天我其实一串肉串都没打算吃，我就知道他犟。俺俩人呢，我把他

0: 杠的这个数我挺满意的，你自己慢慢吃慢慢喝啊。
1: 哎呀，来来来，吃，自己慢慢吃啊。哎，
2: 我去给你烤去了，这桌归你了，等着啊。
3: 要多了，
4: 大哥。
0: 哎，
4: 哟好。
0: 哎呀，二弟啊，
4: 啊，
0: 你咋这么闲吗呢？
4: 啊，没事，过来看看。
0: 啊，
4: 这小东当书记之后，这活的全落你身上了吧？
0: 你没招，人家忙啊，大忙人。
4: 啊，你没在家吗？
0: 啊，没有。听说镇里来个工作组，来。啊，来调查你和小算盘这个离职前的审计工作的。
4: 哦，
0: 就是去搞接待去了吗？不是吗？
4: 哎呀，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嘛。
0: 是吗？
4: 那小东当上书记之后啊，这咱们家孩子认真，我知道。
0: 嗯，
4: 认真归认真呐，他有什么事儿，别太较真了呀，是不是？
0: 嗯，
4: 你得跟他说说。
0: 嗯，我说。
4: 啊。
0: 哎呀，二弟呀、啊。你现在周游着高看我了，说不了了，那让李鲜花给糊弄了，成天滴溜乱转，那家给人屁股后转的。哎呀，哎，你说说这二弟啊，你那个账目上没啥事吧？
4: 小算盘都跟我说了，账目很清楚，但是呢，有些陈年旧账啊，也这么多年了，谁能说得太清楚了？
0: 是。哎呀。二弟啊，我跟你说啊，别上火，只要没啥事就好。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身正不怕影子斜。
4: 是，这我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人就是从小这样，行得正，坐得正。我这，哎，嗯，接个电话。
0: 哎，
4: 哎，啊，你在那等我吧。行了，大哥，就这么事儿。
0: 嗯，
4: 小东回来你就跟他说说
0: 啊。行
4: 啊，
0: 行，二弟
4: 啊，
0: 那回来我做他工作。哎，
4: 我走，大哥啊。
0: 行行，慢走，二弟啊。
4: 嗯，
0: 哎，
5: 嗯。哎呀，哎呀妈呀，又多了。哎呀。哎呀，苗长喜，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知道吃不了，你点这么多干啥呀？啊，这样别浪费。你要真吃不了，两毛钱一串卖给我，行不？
6: 我刚跟吹秀呢，一块钱一个烤过来的，两毛钱你就想吃串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串就认可喂狗，我也不给你吃。
5: 你说啥话那是你的权利，我管不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啊，你天天往这儿跑，春秀为啥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知道原因吗？
6: 啥原因？
5: 知道不？你听听你刚才说的话，这串宁愿喂狗也不喂人，就这话谁听见都不行。一个女人能不能看上一个男人，她要看男人的胸怀，看格局，看所作所为，看他有没有爱心。宁愿把串喂狗也不喂人。你觉得你在这儿说这样的话，春秀能看上你吗？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吧，朋友。
6: 哎呀，小算盘，你可别臭白我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忽悠我想白吃吗？
5: 我吃不吃串不要紧，我刚才那话有没有道理吧？你说，
6: 刚才那番话还是有点道理，
5: 是不是？
6: 嗯。但是这个串要是两毛钱一串的话，这么的，算盘，
5: 嗯，
6: 我请你，
5: 白让我吃呗，
6: 白吃。
5: 哎呀，我就知道你吃不了，所以说呢，我晚饭就没吃，空着肚子过来的。
6: 哎呀。来，白吃，
5: 你才白吃呢！
6: 算盘你就算吧啊，这将来就得给你自己算进去。
5: 你这乌鸦子！
7: 爸，
6: 哎，
7: 清凉叔，
6: 哎，哎呀，
7: 你好，
6: 小雪，快快快，吃前快带小雪过来坐，快快，快点的，
7: 走啊！
6: 快坐，快坐，那个，来来，快吃串，吃串，
5: 干
6: 这小雪啊，
5: 不是干啥？你刚这肉串不都？送给我了吗？不都，
6: 不，你跟孩子们抢啥玩意儿？

0: 二人啊，我不跟他讲，关键是你给我了，你再点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1: 这你是什么人呢？那个春秀啊，
2: 哎，
1: 春秀，
2: 哎，
1: 快快，再给烤点串，快快！
2: 你还要串儿？
1: 孩子们来了，完再给他们烤点。
3: 呀，志强，
4: 春秀阿姨，
3: 小雪儿来了，你们咋一块来了呢？
4: 啊，我们那个
3: 想吃烤串了吧？
4: 哎，
3: 那个雪儿啊，想吃啥口味的？是肥的？肥瘦相间的，微辣还是特辣？
4: 雪儿，你吃点啥？烤点。
1: 嗯，烤，我买单。
3: 这孩子咋不说话呢？
4: 春秀阿姨，你一样给我们烤点，那个少黄了。
3: 啊，好好好，等着，阿姨给你烤串去。
1: 哎，烤啊！
3: 好嘞。
0: 哎，你俩咋到一块儿呢？
4: 啊啊，庆良叔。
0: 嗯。
4: 小雪，你心情特别的好。正好我遇见了，我开导开导，和他聊会儿天。
0: 哦，明白明白。行，那你们慢慢聊啊。
1: 嗯，
0: 行，慢慢聊。
1: 你说串串你，
0: 我这来串我这。行，我
4: 吃。你慢点，先生叔。
0: 好嘞好嘞，我就在这儿吃啊。
1: 哦，那个志强，
4: 哎，
1: 你跟香雪好好唠唠啊，想吃啥就点啊。啊，那个翠秀啊，再烤点串啊。
4: 小雪，你烤点啥呗？要不然我给你烤去，我烤串可好吃了。

0: 喂，小灿妈啊，这么晚了干啥呀？小雪现在跟苗志强搁一块儿呢。啥？
1: 小雪，你别喝了，你别喝了，别喝了。
0: 你说你有啥事，为啥不能跟我说说呀？你兴许我还能帮帮你呢。
1: 小雪，你在跟我们家小雪在一起呢。
0: 那个小雪说她心情不好，我在里面出来转转。
1: 别说话。
2: 小雪，小雪，咱不喝了啊！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咋了？
3: 我不想跟你说话。
2: 小雪，你别喝了啊！
0: 你起来，我今天高兴，我就要喝。
2: 小雪，
0: 你能你，
2: 小雪，你跟我说，到底咋的了？
0: 你能不能离开我这儿？
2: 二哥，二哥，
0: 哎，这儿，
2: 啊，这儿，
0: 咋了？有事儿？
2: 不是你，嗯，你干什么去了？忙什么呢？给你打五六倍电话你也不接，啊！
0: 我一直在咱们村那个田村秀烧烤广场呢。
2: 我着急要你来呀，什么事儿呢？镇上成立一个审计小组，马上到咱们村来了。我想问你，那你拢账你拢没拢呢？
0: 我这那账已经拢完了。再说这离职审计梁晓东不参加吗？你跟他说一声就完了。
2: 他一个小孩牙子，我跟他打什么招呼？
0: 你二哥，你到现在还拿他当小孩儿，他现在是咱村党支部副书记。
2: 党支部副书记，
0: 不会再听李鲜花的吗？我告诉你啊，离职审计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说小就小，说大就大，别添稀的马哈的你。
2: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把具体情况也给你说一下。就是说呢，我这个账拢完了，总数也对上，没问题。
0: 啊，
2: 但这里边呢，确实有一些白条，是不是入账有点困难？
0: 不是白条，他也有记载啊，
2: 是有记载。咱现在记载的是总数，总数记载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么多年了，当时也没考虑的说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有招商，这那的，有远方来的客人请客吃饭。你说，在农村赶大集，最小那种饭店他没有发票跟收据啊，总数是对上了，可是到底是吃了七次还是吃了八次？
0: 那白条确实记得有点糊涂。你别跟我说七次八次的，你是会计，这个事情有你来负责任。你现在跟我说那么多有用吗？
2: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
0: 邹学良，你什么意思啊？那村里同意花的，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0: 回来啦。
1: 这眼看就要下雨了，你说这一天也不说帮我收拾花轿，这桶的破玩意儿。
0: 不是，我这事儿太多了啊，等我忙完了帮你去弄啊，你先去。
1: 侄子，你帮我忙啊，包菜都凉了。你说自从你当这个村主任啊，咱家就没干别的，成天就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我就不信你就一个女的你能干出啥名堂来呀。
0: 这女的咋的了？以后我事儿你别管。
1: 我愿意管你呢。这都大半夜了，到现在姑娘都没回来，你不说出去找找你说
0: 雪没回来呀、啊、那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呀。
1: 我也是，我的电话呢，我也是。
2: 哎呀，哎呀，
1: 怎么的了这是？啊，
2: 那啥，小雪喝酒喝多了。
1: 不，咋的？喝，哎呀妈，快进屋，
0: 赶快进屋。
1: 这怎么喝这样啊？这是

0: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1: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
2: 这忙得这么严实，这看不出来是谁啊？
3: 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4: 秋后算账是吧？
3: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4: 你这不省人吗？
5: 田春秀，
2: 秋雨生。
6: 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丰驼原乳业，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故今故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咋回事？咋喝成这样呢？跟谁喝的呀？
1: 你说。
2: 老婶，对不起啊，跟我喝的。
3: 跟你喝的？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友不能喝酒吗？你看你喝啥样了都？
2: 你就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小雪心情不好，她自己喝的，我拦都拦不住。
1: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3: 小川、志强，你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大姑娘小伙子的，三更半夜不回家，你们这合适吗？你陪我干啥？
4: 哎呀，你看你，
1: 老婶，我对小雪咋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俩的感情。
0: 行行行，
3: 咱今天别说这个啊。这外面雨下这么大，天也黑了，你俩赶紧回去吧。谢谢你们把小雪送过来啊，伞在门口呢，自己拿。
1: 别搁那杵着了，走啊。
3: 这大姑娘家的，你说喝成这样。
4: 哎呀，少说两句。
3: 咋的？我还不能说两句。
4: 好好，

0: 我说老孙呐、啊，你看这外边电闪雷鸣的，要下暴雨啊！别一会儿下雨了，咱俩出不去呀、啊。收拾赶紧走吧，
1: 这雨还不能小了呢。
0: 把那帐啥的都收好了啊。
1: 好。

0: 我说孙会计啊，咱们得抓紧了这回啊！
1: 对对对，早查完早办事儿。呀呀，
0: 这咋还进水了呢？这咋还？妈，窗户开开了，走，上门去。关窗。李主任呐，李主任，财会室进水了，把账本都淹了。
2: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走之前把窗户都关得好好的。
0: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关上的，还成拉上了呢，还呀！
3: 赶紧去监控室。

0: 看来这个脚印也都被破坏了，
1: 指纹肯定也被破坏了。主任，咱报警吧。
0: 钱主任，那账还能不能查呀？
2: 雨林那个都查。

0: 查完了，煤茶那个让我走柜里边的，不一定找。
1: 那还有多少煤茶的？
2: 没有多少。
1: 行。
3: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

0: 这事儿咱们老天爷帮咱们了啊！我跟你讲啊，就李献花一遍遍来电话，
1: 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人家都不得怀疑是咱们干的。
2: 那我还怀疑他们呢，他必须得有证据。这
3: 正好都在呢，
2: 来里面请，来，正好都在。啊，嗯，
0: 找我吗？
2: 对。
0: 这是咱们镇上派到咱们村做离职审计的，这是钱主任和孙会计。来，请坐。你好，你好，你好。啊，来，坐吧，坐吧，坐吧。嗯，
2: 这打你们电话都不接呀？
0: 是吗？
2: 嗯，
0: 这个放在震动了，没注意啊。哎呀，
2: 这昨天村里的会计室账单都被雨淋了，你们应该知道吧？
0: 啊，听说了，听说了。
4: 是不是下雨刮风给吹开了呢？
2: 这经调查呀，是人为的。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估计很快就有真相了。
0: 是，我们也期待着看真相了，是吧？啊，
2: 哎，我今天来呢是这样。焦会计呢还在家里对账，这是他对过的一些账，有一些账目上不是很清楚，二位帮着回忆回忆啊，给解释一下。
0: 咋解释都行。
2: 嗯，
0: 每笔账我都整理过。 你的意思就这样的地方是？
2: 对对对，我都给标记好了。
0: 放心，二哥，这些账我心里都有数，咋看也不会有问题。二哥，你看，就拿这个来说吧，这不很清晰吗？这是前几年南方来的钻井队到咱村的咱招待费吗？
2: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不写的很清楚吗？怎么还对不上呢？
0: 那我看看。啊。
2: 啊，这笔账是这样的啊，
0: 你们一共接待了三天，对吧？啊，
2: 咱就按一天三餐来算，应该是九餐，这里面呢餐票是11张，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呢？
0: 我明白的意思，你就说一天三顿饭，三天都接待满才九顿饭，为啥又多出2张单据？
2: 嗯嗯，
0: 啊，
2: 对，
0: 这个那两张肯定是夜里吃了个宵夜，啊，
5: 我说邹会计啊。
0: 这钱他咋花的？跟谁吃的，在哪儿吃的，总共花多少钱呢？
5: 我领导是这么着啊，11张单据，我跟你说，这9张单据在哪儿吃的，吃的啥花了多少钱，有谁，这都记得很清楚。那两张吧，吃宵夜肯定是人困马乏的，吃啥你说到底吃的土豆丝还是辣椒炒肉，确实不记得了。
0: 我说我的会计同志啊，这财务上啊，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不能差半点分毫啊。
2: 不，是不能
0: 做，但时隔这么多年，你这个要我想的那么细，根本想不清楚，是根本想不起来。对对对，嗯，这样的，二哥，这些票子呢，全部是你经手的，你给仔细回忆回忆，你看看，啊，
2: 不是，
0: 这个，这个钱呢是花出去的，这是我签的字，
2: 嗯，
0: 这上面没写干什么，你要说。
2: 这确实是想不起来，那这样吧，二哥，
0: 嗯，
2: 这个事儿就对不起了，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0: 什么意思？那鲜花，我负责任，给村里办事儿花的钱，现在对不上了，让我个人负责任，什么意思？
6: 秋后算账是吧？不是，
2: 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怎么说呀？你这不省人吗？
6: 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呢啊，账单也都在这儿呢，你把每一笔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怎么又变成我整人了呢？
7: 二叔，咱别这样，有啥话咱好好说呗。
6: 来来来，你教教我，怎么好好说。
2: 你就配合我们工作，你说你非要这样，
6: 我哪样了？
2: 两位领导，抛开公事，我们说点私话。这是我侄子，梁永东啊。你忘了当年谁供你上的学，谁送你参的军？怎么了？现在翅膀硬了，回来质问你二叔来了啊？是。
6: 当时是你供我念的书，送我参的军，可是我现在是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在跟你交接工作，所以你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
2: 我就跟你吹胡子瞪眼的，哎，怎么的？
8: 来，快坐下，快坐下。
9: 皇上，王大呀，
8: 别激动，别激动，
9: 别，
8: 问题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9: 坐，
8: 快坐。

0: 快坐，快坐。
1: 坐。姑，你在教训我？
2: 二哥，你先坐下啊。那个，这些想不起来对吧？我这有笔细的账，记得很清楚。再跟二位核实一下啊。
1: 你核实吧。嗯。领导，这些每一分钱我们都没装兜里。
2: 你一些说不清楚的白条子，加上村里欠千辛矿的承包费，一共是73万8900，啊，
1: 还有邹会计。
3: 你这事也是加上那些白条子，还有欠千辛矿的承包费，一共是42万3000。这两笔账你们应该很清楚吧？清楚是清楚，但问题是，千辛矿让你们给停了，我们拿什么钱还呢？你先这样，你把矿恢复了，我们立马还钱。
4: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2: 二哥，我觉得你要这样说，你就有点不讲理了。
4: 怎么不讲理？
2: 当初啊，咱们村儿开千辛矿，大伙入股，对吧？是你在会上说的，谁入股谁交承包费，对不对？矿是现在停的，你欠村里的承包费到现在都没还。那停矿和交承包费有关系吗？二哥，再说啊，别人都交了。
4: 现在想交没钱，
3: 没钱交。
5: 哎，
6: 黄花呀，这是对领导干部离职前正常的工作审计，你可得配合啊。再说了，你欠村里的钱，那是村里的工作财产呐，赶紧给补上啊。
2: 要不二位看看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然后我回去和焦会计再核对核对，
5: 这样行不行？
2: 这样吧，二哥，你们二位再好好想想。
3: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们，好吗？小东，咱们走吧。我们是真想配合，可是没钱呢。
7: 你跟我说账目没问题，这就叫没问题啊！啊？
8: 不是二哥，
7: 我那么相信你，
8: 那你要怪就只能怪财务制度不健全。那么多人打白条，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个人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对了，我听鲜花说，好像他要把广禄大哥接他们家住家。
7: 妹子，我跟你说啊，想都不用想，就那倔脾气，谁家都不会住。
8: 行啊。 不住不住吧，等着建老年公寓吧。鲜花说他要给咱们村的孤寡老人建一座老年公寓，等着公寓建成了就好了。<笑>还建老年公寓？你以为建那老年公寓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能把它建起来了？啊？你以为那玩意儿是小孩摞积木呢？一摞就摞起来了？那玩意儿得真金白银的才能建起来。切，玩的是村干部，那都不敢说那大话。
7: 大哥，
8: 嗯，既然说到你儿子，我还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回去管管你儿子，总这样可不行啊。
7: 不是，我儿子咋的了？
8: 你儿子咋的了？你不知道啊？嗯，他总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
7: 那他俩那不处对象呢吗？这不是？
8: 谁说他俩处对象了？
7: 他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处的对象了？谁同意他俩处对象了？我告诉你啊，看好你儿子，别总让他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他俩在一起不合适，大姑娘小伙子的，一旦出点什么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8: 崔秀啊，
7: 不是你这么说，我就得问问你了。那你说我儿子跟你姑娘处对象，那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8: 那我告诉你，他们俩属相不合。
7: 啥？
8: 你别总让你儿子来找我姑娘啊！
7: 再来找了，别说我跟他不客气，
8: 我可不管他什么村干部不村干部的。
7: 哎，
8: 这属性不合。

0: 你那忙，你定价往这儿跑，我都过意不去了。
1: 哎，有啥过意不去的啊？你家里有啥活啊？你就跟我的广才说。
0: 哎哎，好，
1: 这咋的？又犯病了？
0: 哎呀，这人老了，像小孩似的，总拉了尿。
1: 哎呀，老人正常。你这样的，我给你买尿不湿了，以后你把尿不湿垫上，你就不用老洗裤子了。
0: 哎，广才媳妇，让我怎么感激你？
1: 哎呀，这都一家人，你这么客气，不就见外了吗？我上次给你买的药效果咋样？
0: 哎呀，你别说，你那偏方挺好使的。吃完你给我那药以后，心脏病好长时间都没犯了。
1: 那行，你坚持吃啊，吃完了你再告诉我。
0: 哎，好好。
1: 行，我把这裤子。
0: 哎，不料你心。
1: 哎呀，你别跟我客气了，
0: 不用，
1: 就一把水就完了。黄龙大哥，我洗完我就走了啊。你把饺子趁热吃了。

0: 杨书记、李主任，监控我们已经查看了，由于当时屋子太黑，进来的人无法看清长什么样。指纹对比的情况，县局也反馈给了我们，窗户和门把手没留下什么痕迹，所以我们只能从楼外的监控、村里的各个路口的监控来寻找新的线索。
1: 那这个人能抓住吗？
0: 我们会继续配合县局的调查。
1: 那行，冯所长，那就谢谢你了哈。
0: 啊，不用谢。
2: 谢谢你，冯所长。
1: 谢谢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嘞。
3: 马书记，我在天马山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开千辛矿，付出那么大的辛苦，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4: 广发，千辛矿的事情非常明确，开不了了。那些白条，
5: 你要好好回忆回忆，不该你承担的，
4: 我们也不会硬性摊派给你。但是，你欠的那个承包款，这是非常明确的，你必须得要交。如果你不交，那纪检部门一旦介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3: 不是，马书记，账目吧，那个邹会计弄得很清楚了。关于那些白条子，时隔那么多年了，你让我一个个想，我真是想不起来。但是马书记，我向你保证，一分钱没揣到我腰包里，都是给村里办事的嘛。关于那个承包款问题是这样，开千辛矿的时候呢，村里号召大家这个集资入股嘛，大家对这项目不太了解，就持观望态度，是吧？这个你交不来就没法开工啊。我和邹会计呢，这个入股多一些，并不是占便宜，是吧？我们想是村干部们起到带头作用，但是现在千辛矿停了，你让我们交这承包，我们真交不上啊。
4: 但是广发，当初那些条款不都是你制定的吗？你既然制定了条款，你就应该履行啊，该交的钱就应该交上啊，你说呢？
3: 不是，是我制定的，我也想交马书记，但是现在这真是没钱。
4: 这样吧，你先回去再想想办法，他们那边呢我也再商量商量，你看呢？
3: 哎呀，那太好了，那马书记你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啊，我尽量想办法。
4: 好，
3: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
4: 慢走。
6: 我们的天马山呢是长白山的余脉，北连新安岭，东临松花江，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到了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条小河，这就是我们天马河。
7: 下去吧。
8: 干嘛呀？
7: 干啥呢？
8: 我直播呢，给大家伙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咱们天马山村的美景。
7: 小雪啊，你真要找投资人天马山村的啊？
8: 对呀。
7: 别整了，那玩意儿不靠谱。
8: 喂，你好。
9: 你是塞北的雪吗？
8: 对呀，您是？
9: 我是丘比特的剑，就是你的那个剑哥。
8: 呀，剑哥，您哪来的我电话号啊？
9: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还能不知道你手机号吗？赶紧坚持直播啊！我要是看好了这个项目，我兴许能上你们村去投资去。
8: 哦，好的，不好意思，我断了一下。行，那您是干嘛的呀？
9: 保密，赶紧接着直播啊！我看得正来劲儿呢。
8: 哎，好嘞，拜拜。

0: 小军，啊，什么贱哥是？我的一个网友咋的？
1: 啥网友能打电话呀？我告诉你，小军啊，这人指定不是啥好人，你小心点儿，你别被人骗喽。
2: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阴暗的心理想别人啊？
1: 指定是。
3: 小东，我刚才去你广陆大爷那儿了，我看他过那日子啊。
2: 我心里真难受，老婶，我也是没啥办法。我爸呀，让广陆大爷到我家住，我大爷不干，非要自己一个人过。
1: 咱村像你广陆大爷这种情况的老人特别多。
3: 我在想，咱们要是把欠款都追回来，够不够建老年公寓的？嗯，
2: 建老年公寓应该差不多。关键是咱不是想搞天马山的旅游吗？
1: 咱手里就这点钱，不允许咱两件事一起做呀。咱们天马山旅游那要靠招商引资，这点钱够干啥的？
2: 那个天马河大桥还修不修了？再不修的话，眼瞅着就要塌了。对啊，一涨水非冲垮不可。
1: 其实我原来吧是计划把咱们天马山景区建起来，靠景区赚的钱呢去建老年公寓。但现在这么看啊，必须把咱们村的老人安顿好。
4: 那老师，你打算怎么安顿咱们村老人呢？
5: 我也没想好。不管怎么样吧，咱们把两广发和小算盘的欠钱先追回来，账上没钱咱们寸步难行。
4: 秀玲啊，你说当初啊，咱们给村里办事儿，请客吃饭是打了些白条子，是吧？
5: 嗯。
4: 但是咱是给村里办事儿啊，自己咱们一分钱也没摊呢。
6: 是，哎，来壶茶。哎呀，就这个李先花和梁晓东这么对咱们，我真是觉得很憋屈。我觉得他俩过分了，村里的工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好做。哼，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让这两块料先干一段啊，干上几年，你看看他们大不大白条。哎，不是，你不去找马书记了吗？
7: 他咋回复的？
6: 找了，马书记反复的强调，这个，先生慢用。
7: 好，谢谢。
6: 这个白条子是入不了账的，现在财务制度是越来越严了。哎，我说秋玲啊，你平时很聪明的，这不这就几个白条，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7: 二哥，咱绝大多数都能说得清楚，确实有几张没说清楚，那是年头太远了。 你看啊，咱们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经过大家同意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钱花的啊，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咱们一直这么想，也没考虑到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吧？你现在回忆起来，那么多年头过去了，那么多账目，它确实有几笔吧，记得有点糊涂。哎，
4: 二哥，嗯，
6: 你说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还怎么样？
4: 不还可不行。
6: 那你这财务制度在那儿，你这点钱呢，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承包费，你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不但要担责任，可能后果会更严重。我知道，那承包费咱们想办法交了。我那点还好说，关键是你欠的多呀，七八十万呢。你现在有这钱吗？
4: 二哥哪有钱呢？你说，我去，行了。
6: 实在没办法，我看能卖点啥就卖点啥吧。那牛大爪子不是说可以给咱们想好办法吗？他啥忙也没帮上啊。
4: 帮什么忙啊？他帮忙，他现在他不是啊？前几天下雨把账本交了这件事儿，能是他派人干的？
6: 二哥，这我说不好。
4: 说不好，
6: 对，真说不好。

0: 哎，你们好，谁是老板？
1: 哎，
2: 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啊。
1: 哎，我给你拿东西。
0: 嗯，
1: 吃串啊？
0: 对。
1: 给，看看菜单。
0: 哎呦，哟，很丰富啊。
1: 来，先吃点瓜子儿。
0: 行行行。嗯。
1: 看看想吃点啥。
0: 好鸡翅给我来两个。嗯，完了这个羊肉串特别好吃。羊肉串。嗯。田春秀。啊？你是？我是谁呀？
1: 20多年前，咱们县里成立了一个舞蹈培训班，咱们俩当时可是在这个班一起学习了20多天呢。你想不起来了？啊。
0: 邱雨生，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哎呀妈呀，邱班长，田春秀，你这，哎呦我天哪，这是不是缘分？
1: 太巧了，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年过去没变呢？还是这么靓丽啊？啊，
1: 冻龄了，
0: 哎呦，
1: 哎呀我天，怎么可能没变呢？靓丽啥靓丽啊，都40多岁的人了，
0: 不像啊。
1: 还跟小姑娘一样，还是那么养眼。我发现了，你还是那么能闹，不出去。傻小姑娘啊，我现在都是小姑娘他妈了。
0: 哟，行，厉害。<笑>
1: 哎，对了，
0: 嗯，
1: 班长，你当时毕业以后不是到城里工作去了吗？
0: 对呀。
1: 怎么跑到我们天马山来了？干嘛来了？
0: 哎呀，我这说来话长，我呢喜欢登个山。
1: 我儿子多少次了推荐你们这地方这个天马山啊，
0: 今天就来登一登，没想到这一登好家伙，班花给登出来了，画行，多好啊！<笑>
1: 其实啊，从你这身打扮我已经看出来了。
0: 怎么看出来了？
1: 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还有这双大绿鞋，一看就登山鞋。
0: 行啊，有眼力啊！
1: 快坐坐坐。
0: 哎呀，怎么的？嗯，这意思是这儿的老板娘喽？对呀。
1: 看看啊，老板呢？我就是老板呐。妹夫是谁呀？妹夫已经没了。
0: 哟，这对不起，对不起啊。没啥对不起的，已经很多年了。哎呀，邱班长，嗯，
1: 你跑这儿来登山，你爱人没跟着一块来呀？
0: 哎呦，哪还有爱人？
1: 我现在跟你是一样的，老哥一人了。啊，嗯，你看看，想吃点啥？你就看
0: 着烤吧，天马山有特色的，通通的烤来就是了。<笑>
1: 我们这儿啊最有名的是山野菜，山野菜特别好，特别地道，我给你烤点，你尝尝。
0: 来呀，你这，
1: 妥了，就这么定了。
0: 行了行，太高兴了。
1: 等着啊，
0: 好嘞好嘞。哎呦。
3: <笑>不上钱是吧？
0: 有带红袖章的啊，
3: 有特色的都来点啊！
0: 专换人呗。<笑>我这好人啊！<笑>
3: 我这车况多好，你看看。嗯，这车行，平板的。啊，我这开车比较精心。<笑>
0: 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3: 这车，我最远就去县城，基本都在村里跑了。
0: 你们看了吗？7万多公里，
3: 7万公里也不少了，
0: 7万多公里还不少了，能不能不闹啊？这跟新的一样啊！这价格上，你看能不能再让点吧？价格太高了，价格让不了了。我这2年的车，说句心里话，这好多人惦记呢。行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办手续；不行的话，就拉倒。反正我这2台车都不愁卖。
3: 车况倒是不错，就是这价格这块高点，
0: 价格就是只能这样了。
3: 再让点，再价格，我，
0: 啊啊！
3: 干啥呢？啊，你
0: 买车，买车，
3: 我这车卖了， 卖啥车呀？这车多好啊，好不好样的卖啥车？
0: 什么？
3: 我卖车啊！
0: 梁叔，那我先走了啊！
3: 啊，不是你抓紧呐，你别到晚上，晚上的你我就说不上去出手了啊！
4: 哥们啊，这车不一定卖啊！
0: 什么不卖啊？不卖拿什么换钱？
3: 那俩车都卖啊，
0: 都卖，
3: 啊。
0: 咋的？
4: 这个车卖了行，给门口那个吉普。

0: 你留下来。
1: 干啥？要不以后我办的啥事儿没车，那多奢侈啊！
0: 舍什么舍舍舍？骑摩托车，骑摩托车多没面子！你还知道要面子啊？啊！你把我的面子全让李献花给弄没了，天天给我屁股后面要账，天天跟他姑娘混在一起。你要知道要面子的话，赶紧和他断了。
1: 咱俩研究卖不卖车这个事儿呢。
2: 他怎么还整成李小雪这块儿？这哪跟哪儿啊？
0: 你说哪跟哪儿？啊，这不有连带关系吗？没有他我能卖车吗？就因为李献花，你还跟他姑娘处，处吧。不卖车，我也车买你啊。哎，
3: 你家里现在都什么人啊？
4: 我有两个姑娘，都已经20多岁了。
3: 有，男的。<笑><笑>
2: 你呢？
3: 我现在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都30多岁了。哦，
2: 班长，
3: 嗯，你在城里做什么工作呀？啊，我这城里的一家公司。哟，
2: 大老板呢？没看出来。<笑>
3: 大老板谈不上，反正公司呢成立了20多年，在业界呢算是过得去。 哎呀，这时间可真是不扛混哈，一晃你说多少年过去了？可不是嘛，你看看这一晃眼，我告别50，奔60的人了，是不是？当年咱们在一起跳舞那时候，那多有活力，多年轻啊！哎呀，那时候还说啥呢？大家都是20多岁，嗯，大姑娘小伙子的，都没成家，那时候多好啊！ 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穿一件白裙子，跟白天鹅一样，啊，那么的清新高雅，那么洁白无瑕。我记得班里，这是有一次举办舞会，乐曲都停了，我还拉着你的手不放，我怕别人把舞伴抢走了。<笑><笑>
2: 行了，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看看我今天在你这消费了多少？这么多年老同学不见面了，我请你吃点串儿，喝点酒，我还收你钱呢。
3: 行了行了，你这小本生意，我在这吃哐哐哐吃了这么多，我能让你赔本吗？来来来，拿走。
2: 我是小本经营，你是大老板，但是这顿羊肉串我请得起，你快拿回去吧。
3: 哎呀，这。
2: 那怎么的？以后我常来，年底一块儿给你接。好啊，<笑>
3: 行行行，好吧。哎呀，
2: 大班长，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经常爬山吗？
3: 只要是不刮风不下雨，基本是不间断的。
2: 那以后就到我们天马山来呗。
3: 那是必须的了啊！<笑>哎呀，哎，你别说，你这个山野菜啊，这烤的是太好了。
2: 愿意吃啊？
3: 下次我来啊，这道菜必须还有。
2: 好，哎，你爱吃这个山野菜，正好我还有，自己摘的，我给你拿着，给你带回去。那哪行呢？我哪能连吃带拿不合适了？没事没事，自己摘的，你等着啊。嘿，你看你，
3: 哎呦哎呦呦呦呦，
2: 爱吃就常来。哎呦，
3: 好，谢谢你，啊，以后我常来。
2: 好，欢迎。
3: 好，
2: 路上慢点开啊。
3: 好嘞，好嘞。
2: 留步了，留步了。哎，路上慢点开啊！哎呀，
3: 回吧，
2: 一路平安。嘿嘿，到了以后来个电话，
3: 必须的。<笑>走了。

0: 说英爷，
1: 哎，
0: 啥时候的同学呀？这家吃饭都不要钱呢。
1: 哎呦，我二十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一面，我请他吃点饭咋的呀？
0: 就问问。
2: 春秀姐是做买卖的吧？
1: 他在城里面自己开公司，
2: 应该可有钱了吧？

0: 不知道。
1: 绝对很有钱，刚才他开那车至少100多万起，知道不？
2: 多少钱？
3: 那么贵？
1: 100多万起，典型的钻石王老五。
0: 哎，那么贵吗？
1: 哦，那当然。
2: 钻石王老五啥意思？
1: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成功单身男士。
2: 哎呀啊，你说太对了，刚才春秀确实说了他是单身，完那个也是单身。
0: 单身咋的？
4: 啥玩意儿单身呢？还枸杞呢？还单身呢？
5: 把这吃了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的菜马上就来。
6: 嗯，好。
7: 哎，夏花，
8: 笑，
7: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8: 去趟我家花轿大棚。
0: 哎呦，这天都黑了，你去大棚干嘛呀？
8: 明天赶着出批货，广才在这待一天了，我过去瞅瞅。啊，
0: 哎，夏花，啊，我问你件事儿。听说咱们村的账本让雨给淋湿了，会计室有人进去了，故意把窗户打开的。
8: 真的吗？哎呀，那还能有假呀？
0: 哎呀，那这个坏人把账本故意让雨给淋湿了，到底是啥目的呢？
8: 那能有啥目的啊？破坏账本，那怕别人查账呗。
9: 春秀姐，鲜花说的对，就他们的目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0: 哎呀，那要是怕查账，咱们村儿……鲜花，那这坏人抓着了吗？
8: 现在还没抓着呢，早晚能抓着。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干坏事的人呢，跑不掉。
1: 各位啊，这个啊，针对这个话题啊，我说两句啊。其实呢，我的心情跟大伙一样，特别希望调查个水落石出。我也知道我作为过去的会计身份比较敏感啊，但是我真的特别纳闷啊，到底是人为造成的呢，还是由于那天晚上风太大了，雨太大了，把窗户给刮开了，账本淋湿，是不是？
0: 假如要是人为的，那你说这件事谁干的呢？
1: 不知道啊，这我特别相信李主任的这能力，为啥呢？我认为肯定能够破案的。李主任这能力可不一般呢，是吧？那绝对大年三十放鞭炮，狗撵鸭子呱呱叫。
9: 小钻头，你在说啥呢？什么玩意儿？大年三十又鸭子又狗的呀？你会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啊。
1: 焦桂枝，我跟主任说话呢，有你啥事儿啊？
9: 路不平有人铲，事儿不平有人管。你不尊重人，我就得管管你。
1: 什么叫不尊重人？你什么学历？
9: 我是打
1: 比喻，就是。哎，
8: 行行行，
1: 少说点话。
8: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这邹庆良在呢，那我现在呢，正式的通知你一下，你和梁广发欠村里的钱，抓紧还上，听见没有？
1: 我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哎呀，完了！
2: 我估计我二弟那钱呢，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呀。
8: 这也是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啊。秀儿，我走了啊，一会儿等着我呢。好，你们慢慢吃啊，我走了。
9: 慢走，主任。
4: 慢点，李主任。
8: 好嘞，
0: 慢点啊。
8: 哎。

0: 广禅，这都这么晚了，咋不回家呢？
1: 回家这活你干呢？
0: 你明天再干呗。
1: 明天，明天给你送150瓣花呢，今晚不整完，明天能送吗？你说你这一天出去就一天，出去就一天，就像这家不是你的似的。哎呀，咱也不知道你因为啥，自从你当这村官，你说这家伙就不着家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哎呦，我这不刚接手村主任吗？这好多事儿还没捋顺呢，过段时间就能好啊。走呗。
1: 我就不明白了，那村主任重要还家重要啊？那怎么当村主任家都不要了？我看你就爱出风头，好显呗。
0: 行，我好出风头，我好显呗，行了吧？是，我知道，我当了这个小村官以后吧，这家也就苦了你了。那我跟你一块干。

0: 谁米都没打牙，你歇着吧。哎，咱俩早点干完啊！回去我给你炒俩菜，陪你喝瓶啤酒，行吗？你都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
1: 我到春秀了，给你点点串，行不？哎，
0: 不行，不行是咋的？给个笑脸呗。啊？看看你像模样。
1: 行吗？
0: 你那笑比哭还可怜。行了，赶快。

0: 我放那个八千块的五万块钱，先生4万了，你动了咋的？
1: 你给拿8000块钱，做好人好事是吧？
0: 这车和你有1毛钱关系没有？
2: 广财这钱啊，是从李小雪那拿的。李小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这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0: 那多少钱？你
1: 我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
0: 爸，
1: 那他那你
0: 你干啥呀？推摩托车啊？
3: 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

0: 质废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9: 8月15，望月眠，农妇耕种不用锄。
10: 中秋桂花香，好树成灾王。
11: 8月15，物欲勿尽，国物丰收年年动。
12: 8月15，月正南，花果石榴列满盘。
13: 中天一轮梦，秋雅万里雄。

0: 买农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抛接之间藏日月，横挪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数次的磨砺，练就此刻这弦已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0: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那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

0: 这个缸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缸。我年轻的时候蹬那个大缸呢，能蹬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缸蹬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蹬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蹬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缸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缸底，把这个大缸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缸。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缸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缸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的，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的撒，结束。好。
1: 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了，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3: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护好自己啊，
1: 保护好，保护好，保护好。
0: 松手。哇哇
2: 哇！啊！哇！成功成功！
1: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3: 对，
1: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3: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1: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3: 对对，
1: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3: 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1: 哦，值得我们献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3: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4: 真棒！
1: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4: 对，
1: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3: 谢谢。

0: 船长好。
1: 你好，你好。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诗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啊？
2: 比如说在这个石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比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2: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2: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4: 一二三，哒哒哒，
3: 可以啊，
0: 很好。

0: 泡沫泡再转一圈，噔哒噔哒噔哒，挺好挺好。
1: 好好好好好。
2: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本市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市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

0: 欢迎老师。
1: 您好，
0: 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师北师各有千秋，咱们北师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师比较形象，达成人师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2: 哇，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2: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2: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2: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它咚，给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咚。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2: 好
4: 扑我，
2: 好。
0: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4: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4: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1: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师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2: 哎呦呦呦！哦，后手翻。
0: 哇！哇！都不敢靠近啊！

0: 哦，还传递，
1: 伞在转，哦，还球也在转啊。
2: 三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2: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2: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2: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3: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3: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赚钱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真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2: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范伟老师好，范伟老师。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1: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2: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1: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0: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1: 是的，是的。
0: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1: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3: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4: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3: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2: 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3: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1: 对，
0: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它是以口雕以顶技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可以看一下这些刀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2: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嗯，勺子、铲子、碗。
1: 哇！转勺。哦。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
0: 我那是可以让他水上水下的，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您可以试一下。嗯，哎，院长身手敏捷，哎，好，已经很棒了，
3: 真的吗？
0: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1: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点睛，头脖子，还有躯干，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嗯，
0: 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1: 对，
0: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1: 都能。
2: 开水。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钢材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
0: 我们别打扰它啊。

0: 都不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就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0: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3: 这能放多少人？
0: 你们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我的姑娘？
4: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4: 谢谢，
0: 太棒了！好灵巧啊！
4: 哎，好。
0: 这力能刚顶用那些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巧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4: 算，
0: 谢谢，
2: 谢谢，
0: 好精彩。这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2: 对，
0: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无桥杂技的道具。
2: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
0: 见。哦，这是碳素的。哦，
3: 很轻，
2: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型，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0: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

0: 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走，开，唱唱藏州里。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
0: 哪来的？刚刚放哪儿了？哎，
1: 骂也没用。走！祝愿大家后后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
1: 看个
0: 仔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蛋，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儿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斜归洞，撒球俩碗，叮嘱乔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3: 哪里不 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2: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3: 走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3: 哪不对？哪有不对？
2: 这碗两个，
3: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3: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3: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我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2: 这边，
3: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呢？回来，我告诉你，这玩一个，这玩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3: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乔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0: 没有？
3: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3: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抓紧了，
3: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2: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3: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真的不是托。
3: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3: 你说
0: 仨，
3: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3: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0: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

0: 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1: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很莲花一样。
1: 哦啊！帅。
0: 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
2: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1: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1: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3: 对，
2: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银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刚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嘛，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
2: 哇，这独轮车还跳绳儿，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3: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了。
2: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4: 来，弟弟，让我试试。
5: 马上，马上。
4: 姚老师，好，姚老师，好。
0: 您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曹勇。
2: 哎呦，失控曹勇演得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3: 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3: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6: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0: 王校长好。
7: 王校长好。
6: 大家好。哇，
0: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6: 对，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6: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
6: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6: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这叫倒错顶。我一个跳跃。
2: 啊，跳过来了，
6: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6: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6: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8: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9: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9: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6: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6: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这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6: 对，
2: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6: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9: 有信心。
6: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6: 好，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0: 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时间到了。
2: 高场发挥啊！
3: 多少？
2: 14秒多，
4: 不到15秒。
3: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4: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3: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5: 没有想过。
3: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6: 15秒多。
3: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3: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2: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3: 好，
7: 我先来。
2: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7: 好。
2: 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7: 好，
2: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3: 好像不倒翁啊。
7: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2: 好，好，好。
7: OK，
2: 把重心放到脚上。
7: 好，
2: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7: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2: 好，不错啊，
7: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2: 我转身，
7: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3: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2: 转身，转，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7: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2: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7: 真的是
2: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4: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3: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8: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1: 对。哎呀。啊。哇。很豪迈。

0: 哦，有人。
1: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孔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99，下至刚会走，这村委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着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啊！
6: 上，不好！
2: 又！
6: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7: 急速下滑！
2: 没事吧？
4: 没事，
6: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孔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3: 行，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的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5: 对，
2: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8: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林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林泉最响亮的名片。哇
9: 啊，厉害呀，滑轮小哥。太厉害了，
6: 还要上工具。哎呀，
9: 这好紧张啊，看来。

0: 哎呀，他骑着车，哇，这个，哇，不容易啊。
1: 老师你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头一回看演出，看的一手的汗，太紧张了，惊心动魄的啊。
3: 各位老师好，我是临泉杂技传承人侯杰。大家刚才看到的是临泉杂技花式轮滑和圆梦软钢丝的表演。
0: 我还想说，这个软钢丝可能跟这个硬钢丝要比硬钢丝难度大得多。
1: 对对，硬钢丝如果你在平地上做东西，有一个力会给你反向的力。
0: 对对对，
1: 软钢丝是。
0: 没有力支撑，而且还有环境的影响，还有风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是。各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0: 你们试试吧啊！我先走了，再见。
1: 我瞅着这小伙是练杂技的一个奇才。
0: 祝你成功。
1: 降低一下钢丝的高度。
0: 对，
1: 抓一下钢丝。哎，
0: 抓不着。
1: 哎，对，跟腱，跟腱，跟腱，对，斜着跨，对。 主要跟腱太长，影响了发挥。
4: 往后躺，往后躺。
1: 好，
4: 这脚放上了。哎，
0: 对，
1: 好，好，好，好，行了。哎，可以，哇，太厉害了！
4: 来，把这个绳给我升上去。
0: 来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4: 困了，有点啊，再这么摇我困了。
1: 好，
0: 来试试，不难。
1: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0: 好。
1: 玩心大发，先上左腿，跟腱，跟腱，跟腱，对，这个手，
0: 对，拉着点，
1: 对，先上，好，好嘞，
0: 对，
1: 这不就成了吗？哎，等一下啊，都先别松了，
0: 不松，不松，不会松，
1: 放松，躺，放松，放到肚子上，
0: 对，
1: 好，哦，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0: 尔等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好好，
1: 很不错，很不错。
0: 这个临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临泉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器楼。
5: 然后这陶器楼有四层，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临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是，
5: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临泉杂技呢代代相传，薪火不灭。是，感受了临泉杂技的惊险奇绝，我们再一起去山城重庆。
6: 熟悉的篮球，哦，啊，好稳啊，好稳啊，哇，他要干什么？啊，这老师的牙齿，哦，哦，哦。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您这牙，
1: 这铁齿铜牙。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上下杂技，感觉好不好？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
0: 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2: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0: 对，
2: 每张凳子6斤以上。
3: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0: 指定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2: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0: 好，
2: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4: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2: 还像您那样吧，哎，
4: 牙咬着，
0: 一定要咬紧，
4: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0: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3: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试一下，你要你要记得牙咬紧了往
1: 上，牙咬紧了往上，哎，咬紧啊，
0: 不就扶一下扶一下，
1: 嘴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0: 啊、能接受吗？
2: 大家说要不要的？
0: 哎，然后踩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0: 试一下。
1: 行行，我们小心啊，一会儿核心坐稳了啊。
3: 中间位置，
0: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哎，有，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
1: 哎，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在，
4: 好，
0: 在。
4: 好，
1: 加油啊！
0: 闭眼。

0: 小心，小心！
1: 老师脸没红，你脸都红了。
2: 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3: 谢谢，
2: 谢谢您，谢谢您，
3: 谢谢您。
2: 这是我主持。

0: 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1: 谢谢您，也欢迎您来我们本台，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1: 对对对，谢谢。
0: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精绝。
1: 对，
0: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我觉得就南七季。美七艺，中国杂技够神气，
0: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杂技的传承薪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弹跃龙。
0: 哇，那边有巨人哎，跳得好高啊！属于实打实的，没有特效。
11: 是，要从那上头跳过去吗？
0: 不是，要翻过翻了。

0: 这几秒，有3米。
1: 还有后空翻。

0: 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膝盖，就是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才不会摔倒。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1: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1: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2: 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小朋友

0: 老师好。
1: 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月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月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一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1: 好期待。
3: 哇，就这个好厉害。哇，
1: 这个太狠了，太狠了。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4: 头顶翻。
1: 头顶翻。
2: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感觉好轻巧哈、
1: 啊。对，
0: 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2: 是海神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请国家级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神高跷的特点。
0: 好，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海神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扭豆浪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1: 行。那怎么豆？

0: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上高跷啊？好啊。
1: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累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哦，
2: 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3: 我们起不来了，
1: 给我弄起来。
3: 一，
1: 哇，
3: 起来了，哎呀，哇，
1: 起来了。
3: 哇哇，小心小心，哇。
1: 哎呦！哎呀呀，
3: 小心啊！
1: 哇，这腿还挺疼的哈。
3: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1: 挺紧的。
3: 大踏步的走，不，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
0: 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3: 尝试一下。
1: 啊！
3: 松了，松了啊！
1: 太特别了！哇，好棒！太特别了！哇，不愧是杨倩，我现在我不敢动了。
3: 说明他的平衡性特别棒。
1: 谢谢。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每一步。 都阐述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
4: 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者们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 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0: 白鹿的
1: Simon，
2: 我是苏德，
1: 我是小包子，我们在锡林郭勒草原。
3: 草原小伙苏德一直有个苦恼，
0: 很多游客问我，今年的纳达姆开始了吗？这个不对。
3: 究竟怎样才是草原之旅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当我开着车驰骋在我们辽阔的草原，感觉非常的自由。
3: 为了推广家乡文旅，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0: 确实是很累，每一场活动的距离可以特别远，但是当我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这一切。
4: 让我们一起共赴草原之约。
3: 云天浩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来吧，
0: 来吧。
3: 夏季是草原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节，
5: 欢迎你们到锡林郭勒的草原啊！
6: 没听说天安怎么三百多？
3: 此刻，超过15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草原，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共赴今年规模最为盛大的纳达姆之约。
0: 大家要来看纳达姆，一定要先找到这个主会场。中间是肯定是我们纳达姆的最重要的一个博客比赛，就在中间。射箭的比赛还有赛马的比赛一定是在周边的。会场规模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徒步鞋，要不然很累。
3: 为了保障会场内的安全和秩序，同时保护草原植被，防止天然草场遭到过度碾压，纳达姆会场内禁止社会车辆随意通行，私家车要停至会场外围的指定区域。如果在会场内走累了，也可以体验一下草原才有的马的，不过切记要注意安全。
0: 游客朋友们来到草原看纳达姆，一定要注意远离马的后面，一定要从马的左侧左前去靠近。如果你们去体验骑马，一定要这样。我是苏德比利格，大家一直简称我为苏德。我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一位牧民，也是一位文旅旅游的博主。我的发布视频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我们草原上的纳达姆人文文化。我比较喜欢拍摄突出人物的形象，去分享出去他们的力量感、美感、好看、很帅。

0: 五分，我每次拍摄我就想拍他满分，这是出彩的。
1: 但比起比赛的胜负，苏德更在意挖掘其背后的传统文化。
0: 张三班长，
2: 张三，
0: 我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项传统射箭比赛。
3: 这个传统射箭比赛是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自己带弓箭，这个弓箭是必须是要用金角弓，他用这个竹子为胎，桑木之类的做这个梢子和这个弓把，里面是贴这个牛角，外面是用这个鱼标胶去粘这个牛筋。
0: 我知道这个一个弓的价值很贵，
3: 基本上在6000以上吧。
0: 我能实现吗？
3: 他最忌讳的是要空放，拽一下以后可以哎这么放。
0: 其实就是应该有难度，
3: 对，40磅左右。
0: 我觉得我力气很大，但是很费劲。
3: 其实也不是用的这个力气大，他用的是一个技巧，每一个骨骼支撑。
0: 哎，他拉得好轻松
3: 啊，全部要支撑起来。其实射箭这个是就是稳定，而且你还有耐心，这是射箭人最必备的。
1: 射箭是蒙古族的传统运动项目，它与赛马、博客并称为男儿三艺，都是那达慕上不容错过的精彩赛事。
4: 我是从2015年开始接触到了自媒体，后来做了短视频以后，第一个拍的就是博客。
5: 接下来将进入博客比赛的总决赛，迎来终极对决时刻。
4: 博客代表了一个力量的象征，蒙古语的博客就是结实的意思。做博客选手的话，他有耐力、坚强，有勇气。蒙古博客他不分级别，一叫定胜负，腰一下任何部位，包括手、膝盖，先着地你就输。
6: 抓八位，我可以看到选手一直在抢这个八位，只要抓住八位，那就有很大的胜算的。
4: 博客虽然是以体型为优势，但是技巧很重要，
6: 只要有一点点的破绽就会输。
4: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博客，也幻想过我能成为一个强壮的博客手，后来自己也去学了博客，但是我去训练学习当中发现我没有这个天赋，甚至比我小的我都摔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情绪有点低落的，我回到了木西的家里，安静地放了几天羊，在木西干活。后来做了短视频自媒体以后，第一个拍的就是博客，还是以我喜欢的东西去宣传。我感觉我自己做得很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博客这项运动，更多的游客来草原看博客比赛。
7: 我是你的粉丝做的、
0: 啊、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看这个大栏目来了。
0: 从哪里来的？
7: 从北京过来的。
8: 我是看您那个在也是纳达慕的一个视频，就是很多跑马的那个非常壮观，所以我很喜欢。然后今年有空来了，然后正好也刷到您的视频了，有这个电网我就正好看到了。那我们合个照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借着自媒体这份事业，苏德不仅收获了粉丝，也在记录草原的过程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0: 你看我完成的任务。
9: 哇，这国旗，
0: 这516万，这是今天那达慕开幕式上最感人的节目。飞猿的是我们蒙古族一个穿了百年的故事，传说在苏尼特草原上有一位智勇双全的博客手塔布泰，他的额吉年迈后行动不便，但游牧生活需要频繁迁徙，于是塔布泰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搬家时他会拆解沉重的蒙古包，将额吉安稳地安置在拆下的毡房上，然后扛起这数百斤重的家，徒步穿越草原戈壁，跟随畜群寻找新的牧场。塔布泰是草原上力量与孝道的象征。
10: 好感人的故事啊。
0: 对，播放量也很高。
6: 500万完成任务，
9: 真棒啊。
10: 我叫鲍雨桐，因为我姓鲍，朋友们都喊我小豹子。我是苏德的粉丝，我俩应该是网恋奔现了。我是学美术的嘛，他拍的素材我觉得特别美，风景如画，我就总是私信他，管他要素材，从朋友一点点的然后变成了爱人。现在我俩的儿子都已经1岁。

0: 半了。她叫做阿吉娜，汉语翻译过来是幸运，她是我们俩的小幸运。现在我们俩经营了一家户外用品店，这样很多来玩的游客如果需要帐篷椅子就很方便能够买到租到。我的爱人一直在做家乡的旅游宣传，我也希望来玩的朋友能够方便，体验感更好。
1: 但是在宣传家乡文旅的路上，苏德也有一个烦恼。
2: 关于拿达慕的一个介绍，我一直解释不清楚。很多游客问我，今年的拿达慕开始了吗？或者结束了吗？这个不对，拿达慕不是一场活动，它是全年有，甚至说是七八月是天天有。天天有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它是草原的各地。
1: 为了让大家读懂真正的那达慕，看到更加鲜活多彩的草原文化，苏德决定规划一次能够深入草原腹地的自驾之旅。
2: 大家来草原一定要选择去自驾，路上不会枯燥的，景非常美，路边全是牛羊成群。哎，那个羊，
3: 喂，你让一让。
2: 本地的，
3: 我本地的。
2: 好了，当我开着车驰骋在我们辽阔的草原，感觉非常的自由。我们这趟走的是小众路线，从锡林浩特出发，往我的家乡苏尼特左旗走，最远到边境的石林，单程360公里，没有门票，但能看到最草原的草原。第一站我们要去我的一位牧马人朋友的家。
3: 塞诺，嘿，跟那小马驹一点点啊，小尾巴。
2: 到了，塞诺哈。我们去牧民家里做客的话，打招呼的方式是塞诺，然后握个手，塞诺哈。
1: 到传统牧民家做客，一直是苏德最为推荐的草原深度游体验。
2: 进门，
3: 进蒙古包一定要低头啊！
2: 如果你去草原深处，去人家的蒙古包里做客，不要踩人家的门槛。
0: 啊，各家好多奖牌呀、啊！
2: 对，他是一个优秀的牧马人，蒙古马、驯马大赛的冠军，赛马的第一名。他是一个优秀的赛马手、套马手、驯马手。来客人的时候，第一上奶茶。
4: 也是蒙古族传统的白食，因为这个是最神圣，然后最尊敬的食物。
2: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着母乳长大的，吃着奶长大的，奶就是我们食物的顶端，最高的。哥，我们这次来是主要是想过来骑马。
5: 嗯，行。
2: 我媳妇不会骑马，请你叫她骑马。
5: 行，可以。
3: 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紧张的，但是
5: 慢点慢点学了吧，学就好骑了，一会儿骑，加油。
3: 好嘞，谢谢哥。
1: 骑马要先换上蒙古袍，这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这次苏德专程带我们来牧马人家中做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大家近距离感受蒙古族厚重的马背文化。
3: 踩不上去，
6: 然后从这坐，
2: 坐前面，坐前面，
6: 坐前面人那准备坐一下。
5: 对，哎，
2: 这么抓，这么抓，这么抓，那个放松，媳妇。走啊，跑起来吧。
0: 我来内蒙3年还没有骑过马。
2: 他自己特别想骑，但没想看见他紧张。
0: 别跑别跑。老公，我想下去了，我有点害怕。
3: 他下来了，
0: 我觉得我到极限了。
3: 你放我下去吧。
0: 你看人家，你看我的小老师多棒呀。
6: 这是我的女儿陈大干呐，今年4岁，她3岁开始骑马。5、6岁以后能比赛了。
2: 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0: 哎，我的小老师太可爱了。
2: 学骑马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掌握跟马的节奏，掌握不了你就摔倒，掌握好了你就是人马合一的状态。
1: 骑马可以慢慢学，但套马的绝技可不是天天都能在草原上演。
2: 蒙古马是站着睡觉的马，

0: 我们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以前草原上这个牧马人的角色就是传递信息，因为当时我们的草原没有分给个人，我们的马群是随便走，这个牧马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找这个马群，谁家的马群在哪里我看见了，他会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那个时候草原上没有这个手机，没有什么通讯的东西，就是当时很多人非常崇拜这个牧马人，他们非常厉害，见得多走得多。当时好多年轻人的人生大问题靠牧马人们来解决，
1: 就比如说咱俩吧，离得有点远，牧马人说，哎，那家有个还没有结婚的姑娘特别好看，而且还很能干，是不是？
0: 如果当时谁的马群逃到黑龙江了，那肯定是
1: 给了他牵个桥搭个线儿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现在心思满眼都在拍摄上，
0: 不想说话，
1: 不想说话。
2: 对于像苏德一样的摄影爱好者来说，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牧马人套马驯马的精彩瞬间，是旅途中最难忘的收获。
0: 现在要套住一匹马，要驯，让这匹马成为一匹能骑的马。一般这个驯马是春季，它没有吃青草的时候才驯。太烈了，这个。
1: 他在警告你，套马真的是勇士之间的游戏，要相信牧民的智慧。为什么要给他们绊上？这么说吧，被绑起来的马没有一匹是无辜的。你看，你看，厉害的，咦，你看，你看。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像这位牧马人一样敞开牧场，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
3: 哎，那到他那他走啊，这个黑的马到那儿带屋子去。啊，到我们这边他那儿摆黑个到胡斯内，我来拿。
2: 告别牧马人，苏德和小豹子也将继续出发，去解锁下一站别样的草原风情。
4: 我觉得好美啊，银河太清晰了，
1: 薄薄的肉馅上面都是肉汁，绝了。
2: 三农群会邀请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好辣椒是一定要有的，拿两串小柿子吃吧，老公。
2: 今晚苏德和小豹子要去一处小众又免费的宝藏露营地，烧烤看星星。食材不用担心，路过嘎查的超市就能备齐，蔬果调料一应俱全。
1: 我就是想吃羊排了。
0: 羊排？行，
1: 可以吗，老哥？
2: 烧烤的主角自然是当地的招牌苏尼特羊，这羊肉质出众，可以说是走出来的美味。苏德的家乡苏尼特左旗属于典型半荒漠化草原，牧草不高，地势起伏，羊群每日要奔走十几公里觅食，充足的运动

0: 造就了紧实鲜美的羊肉。采购完毕，继续出发，很快就能抵达保德尔石林景区。
1: 人特别少，还很安静。
2: 这个是飞碟石，
1: 那个好漂亮。它好奇怪，它怎么能立在那里的？
0: 保德尔石林地处苏尼特左旗最北端，紧邻中蒙边境。1亿2000万年前的海底花岗岩历经风沙常年侵蚀雕琢，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林立的石柱形态万千，似人似雄鹰似蘑菇，当地牧民亲切地称它为草原石林。
3: 往远处看，草原石林，阳光。
0: 保德尔石林目前不收门票，也可以免费露营，但有几点注意事项，苏德必须提醒大家。
4: 第一，北边挨着边境，无人机不能飞。第二，在牧区自驾，一定要沿着地上的车辙硬走。这个对草场最大的破坏是大量的车去碾压这个没有车辙硬的草原，直接把草根都给破坏了，很难再恢复。第三，想在草原露营，一定要找牧民打声招呼，带箱牛奶，比什么都实在。
2: Sano， 你好，我们是过来这边玩，然后想露营一下，你这边草场可以吗？
5: 可以啊，
2: 我们可以露营吗？牧民也是非常热情的，你到他家里想露营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你找这个适合露营的位置或者好看的位置，他们也是非常热情。
6: Sano， 谢谢大哥。
5: 没事，不用麻烦。
6: 谢谢，我们
2: 就过去了。
6: 好嘞，
5: 可以过去了。
2: 谢谢。
1: 这是我们的一室一厅，搭好了。里面分隔出来了一个卧室，放了一个充气床垫，往这一坐，然后静静的看着外面的草原、虫鸣、鸟叫。感觉世界上好像只剩了我俩，还有炭火噼里啪啦的声音。世界第一美味好吃，我老公烤的羊排。
4: 咋样？
1: 好香啊！
4: 来，干杯！但要提醒大家，草原上没垃圾桶，牧民自己也没地方扔，吃剩的、用完的，务必全部打包带走。随车拉到嘎查的垃圾站。
6: 我们今天晚上就看星星吧。
4: 哎，这个不特别亮的，这是什么星星？
6: 这个像个星团一样，我觉得好美啊，银河太清晰了。
4: 好多亮亮的星星。
6: 苏德，我今晚舍不得睡了。
0: 旅途的第二天，苏德与小豹子继续前往草原深处，参加一场牧民个人举办的小型纳达牧。
4: 纳达牧是蒙古语的玩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全年有，每年夏季纳达牧是最多的，全部不要门票。个人举办的有像敖包纳达牧，还有我们的老人过寿的纳达牧。就像我们今天专程赶来参加了这场盛会，就是专门为小朋友的剃头礼而举办的那达木。这是今天的主人公
2: 赛诺，
4: 蒙古族孩子的这个剃头仪式，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传承下来的一种礼仪。
0: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当中，剃头礼被视作人生第二大仪式。按照习俗，孩子在婴儿时期头上不可动剪刀，胎发会一直保留到长辈为其举办剃头礼。仪式上，长辈会用涂抹黄油的剪刀象征性剪下孩子的几缕胎发，祈愿孩子吉祥安康。这也标志着孩子正式从婴儿时期迈入孩童阶段。到场亲友也会一同歌唱祝祷，为孩子送上美好祝福。剃头礼仪式落幕后，精彩的纳达牧赛事即将拉开帷幕。
2: 开跑喽！
4: 我每年要拍摄应该有40-50场这个纳达牧，确实是很累，因为我们这边草原辽阔，每一场活动的距离可以特别远，可能单程就要300公里。

0: 所以我需要起早贪黑去赶路。当我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这一切，我会全身心的去拍摄。草原是非常晒的，就像我现在特别黑。我媳妇说过你太费裤子了，我在那一坐就坐了一天，晒的我裤子经常是穿两次就已经掉色了，不能再穿了。很多人问我那达慕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节日，有人说是运动会。要我说那达慕是草原人聚在一起的理由，大家聚在一起玩，有的人是去叙旧找朋友玩，有人过去做生意，而我最喜欢去那达慕上吃肉饼。
1: 皮特别薄，然后这个薄薄的肉馅上面都是肉汁，绝了。
0: 阿达慕上的美食是很丰富的，我一直觉得是我们这的肉饼在这种草原上吃的会更好吃，是最香的。如果大家是想看这个阿达慕的话，有一个方法，大家一定来到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旗县市区以后，找一个当地人流量大、人比较多的这个蒙餐店，你就可以进去吃个饭嘛，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美食，同时你找一下当地人问一下，你就说最近哪里有拿到蒙，他们肯定都知道的，你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信息。至此我们本次的自驾游也已经接近尾声，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我家的草场看望妈妈，喝一碗妈妈亲手熬的奶茶，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苏尼特羊手把肉。如果有一天大家来草原玩，欢迎来找苏德，欢迎来苏德的家做客。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等明珠。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5: 蠢蛋不起眼，你的马云啊你！
6: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4: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7: 要脸吗？你才不要脸！
8: 他不赡养老母，
9: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
10: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0000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11: 这个坏，给我解了。
12: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3: 干什么？你干什么？
12: 哎，你话好，
13: 你
12: 什么
13: 心
12: 事？
13: 你干嘛出去啊？
14: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15: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16: 我这3天不打你就少动脚啊你啊。
12: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7: 我们九镇天之地，你可不会说话。
4: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11: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寿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寿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18: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19: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11: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开来开庭，有本事恁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8: 行啊，怕谁呀？
11: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20: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8: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19: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啊。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8: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儿呢，光彩礼就88000吧。再说了，他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他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他都不让妈走。
19: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21: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19: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8: 你才放屁呢！
21: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18: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22: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10: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0000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是可以告他们的。
23: 我不告了。
15: 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0: 哎，邓奶奶，
15: 不告了，不告了。

0: 是？
1: 儿子来晚了，
2: 儿子听说您受了委屈，才赶紧动身回老家。
0: 大春。
2: 是。那两年，您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
0: 那妈妈呢？
3: 我没他们了。
4: 好了，不要哭不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那妈妈哈，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1: 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0: 快起来，快起来，
5: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1: 干娘，来，坐着说。
6: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雅。我娘，我来赡养。
7: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6: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8: 我不能让你。
6: 别拿下，干娘。
9: 妈，这是董兄弟的一段心意，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他都想你了。
10: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多挤呀！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
8: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我哪有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吧。
9: 哎，妈，您拿着，
10: 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8: 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
6: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老实啊。
10: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5: 哎，
10: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6: 不是，咋还能这么办？
10: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春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
6: 啊，不是这孩子，
1: 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

0: 我给你买新的。再见。这冤大头就他能。走，
1: 小林。
2: 我都想给他俩的惩罚轻了。小林呀，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是这两个白眼狼，你们俩去吧。哎，法官！
1: 法官，打人了！走。

0: 爷儿啊，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0: 你胡说！
2: 哎，爷儿，给你200足，200养去。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这给我走给谁呀？
2: 爷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我婆婆。
2: 你辜负他是咱什么人啊？
4: 放开你！放开你！说吧，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收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真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要，我要。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收发廊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
4: 收破烂儿，我们也养；买新买色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告你去。
2: 走
1: 了，
2: 大哥，
1: 走，
4: 走
1: 了，
4: 你过去，你过去，过去。
7: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5: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4: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8: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9: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4: 吃饭嘞，姐妹。
3: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10: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比你大，所以说呢，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蛋了。吃吃吃吃吃吃。
3: 爸爸，你给我买书包了吗？
10: 买了。看，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3: 谢谢爸爸。

0: 好几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1: 我书包还没换，不用买新的。
0: 弟弟换了，你也换。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4: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5: 文女，我回来了。
2: 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我给你打电话，你从来都没有接过。
6: 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跟着这个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5: 我是要管他。哎，
7: 别动他！我家里是法院。
8: 妮儿，没事吧？
5: 妮儿，你说，你跟谁？
2: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我姑父。
6: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叫他个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9: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10: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吗？你个法盲。
6: 就是
9: 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1: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她。
10: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6: 就是啊，
2: 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撞在这法院。
9: 妮儿，大不大？
2: 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
9: 了，妮儿，妮儿，妮儿，妮儿，
11: 到屋里去。这个案子呀，比较复杂。所以法院决定啊，给周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她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12: 没钱咱养他干嘛？哎哎，还得管他吃穿。
11: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13: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0: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
5: 要这个孩子。
11: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去啊？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9: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她留着上大学当嫁妆。哎。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啊。
6: 还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10: 就是。
2: 安静。孙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4: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14: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俺早就想嫁给你了，知道吗？俺帮你。
9: 老百姓，谢谢你啊。
10: 没事。
9: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11: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

0: 办理领养手续了。
1: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啊。走，
2: 走，走，妮儿。

0: 蠢将不请缨，
1: 动手！
2: 不打蠢将不请缨，枪斩不死你，王不打蠢将不请缨的，你们知道不？
3: 你们，你们
2: 不请缨，
0: 枪斩我死你，王不打蠢将不请缨的，
3: 走走走，
1: 我来枪枪枪，我来动手，
0: 别拉别拉，这
3: 什么感觉？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要宰死你！
4: 崔老家里是好几头牛啊，还偷一个地保户牛。
0: 松开！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这马人啊你！哎呀，你说说马人啊！
5: 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啊！
6: 我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0: 你说说你马人啊？
5: 咋了？你干啥？你要咋的？
0: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这咋的？
0: 你讹我的牛干啥？
5: 我讹你啊！
0: 你讹我家的牛，
5: 我不讹，我试试。
7: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8: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0: 有，
8: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0: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8: 用不了。
0: 那，
9: 法制上不行。
0: 我孙子李小斌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已经认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8: 李小斌来了没有啊？
0: 李小斌，李小斌，过来过来。小斌，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10: 不是。
0: 啊！
9: 你们讲话爷俩还有啊？
0: 小斌，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牛吗？你，
6: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0: 你是咋回事啊你？
10: 爷爷，咱不要牛了。
0: 谁说不要？气死我！打牌了？
3: 哎，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0: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呀，哎，来瓶醋。
11: 没有。

0: 哎呀，我真的是，哎呦，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呀，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我哪有不来？
1: 你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2: 别别别，你可以啊你，别人丫头你我还得陪工。
3: 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待打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4: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5: 还是地保户会装可怜啊？
3: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套。
6: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的母牛啊做这个小牛，验个 DNA，
3: 验。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多少？
6: 7000块。
4: 7000块钱？这么多钱？
6: 7000块钱？
4: 就他一个人过日子，一年也挣不了7000块钱呢。
6: 对呀。我演，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也得把钱凑齐了。

0: 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给我一定要做。
1: 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
0: 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2: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太感谢你们了。
3: 哎，不是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
4: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
1: 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爷爷和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
5: 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
6: 讹人真缺德，李家祖孙俩又穷又缺德。
0: 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7: 小碧啊，爷爷，回家啊！
2: 小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8: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寄给那个牛做了个底薪人亲戚，今天出结果。
9: 哦，走吧，去看看去，走。
2: 李建国，你来一下。
0: 哎，哦，
2: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10: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可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11: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10: 可不，
2: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8: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真是他家的牛。
12: 没事，没事，没事，
13: 啊，整过你了。
0: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村长，你给我睁大眼睛的，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14: 村长，你怎么连地包户家的牛都讹呀？啊，
15: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16: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7: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15: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村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17: 对不上去，
15: 真是。
18: 别
19: 来了，
18: 别来了，
2: 大伙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0: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1: 我出？
0: 当然了。
2: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3: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1: 就是啊，
4: 赔钱，
1: 快赔钱吧，村长，
4: 赔钱吧，
3: 赔钱！
2: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爷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小芳、王小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还给人家。
4: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妈，方大人，你们干什么？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哎呀，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1: 我媳妇都跑了一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2: 护士，您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清闲的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
3: 可咋呢？他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生孩子。方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跟你咋整啊？莫非他告他？哎，
2: 告他！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
3: 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2: 那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你去。
3: 有人在家吗？龚黛玉，
4: 在这儿呢吗？
3: 他们管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冷静冷静。我带你啊，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啊！
4: 我奶奶也就可好啊。
5: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不是南瓜籽儿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籽儿，就是我能吃了。大着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3: 你反了啊！
1: 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意见？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就你娇气啊！吵什么？
6: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1: 聪明，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5: 我去做饭。
1: 来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
5: 我让你走了吗？
1: 我说完话了吗？你就去做饭。
5: 我去做饭。
1: 我不跟你一块儿走了。
5: 我去做饭。
1: 一块儿走来。
5: 我去做饭。
1: 来。

0: 黄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2: 妈，我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的？
2: 烫，肚子疼。
1: 你又想省了？
2: 快上医院！
1: 别怕！大夫怎么样？
4: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5: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6: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多的来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5: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6: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2: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1: 妈。
5: 还有什么好说的？
6: 哎，你都给我滚！
7: 什么？
6: 别抢我儿媳妇坐月子！
7: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5: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6: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2: 谁是你儿媳妇？
1: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6: 闪开！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7: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8: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7: 好好说个屁！
8: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7: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9: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子精神损失费。
0: 怀孕的时候是你舍不得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就觉得不多，把钱给你张坤的。我撵着走。
1: 你说嘛啊？
5: 我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0: 你们别告他，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1: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一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哎，
2: 你们还要不要脸？
0: 你才不要脸呢！啊，
3: 怎么了你？
2: 哎呀，那个都心里头，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吗？
4: 就在这
2: 儿。啊，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5: 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3: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2: 久等了。啊，
3: 好，我们接着说啊。
6: 怎么着？一个月5000，要不坐牢？
4: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7: 放娘个屁！
8: 怎么告的你？
7: 我们就得天诛地灭！
8: 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3: 好好说。
6: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4: 我当时流产取了血，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流产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男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
6: 我说你，
3: 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
6: 那就一块死呗，他是重婚罪，我跟你一起坐牢。
3: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所以啊，王小亮，你告人家苏红梅不见得能告他，
7: 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
4: 跟我离婚，我也，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不是每次都打？多少钱都得打。
4: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个个。

0: 我这是要去找茬，这个婚不结了。
1: 妈，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1: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你让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四百二一条呢。
2: 我这在那村子怎么不买呢？
0: 别给我出去！
1: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恨你没完！
2: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3: 走啊！
2: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1: 你听啊，
0: 妈，
1: 行了，自己的打听的啥？躲开他！走走走走走！哎，
2: 假烟
1: 你怎么能卖假烟？丢不丢人呀？赶紧找人！
2: 你卖几包假烟搞成这样？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4: 是法院的，
5: 廖大强，你出来！廖大强，出来！廖大强，出来！干什么？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说？
4: 干嘛出去啊？你干什么？你
5: 什么心事？
4: 干嘛出去啊？
5: 哎呀，你这是心事！
4: 怎么就在这说？
5: 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6: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7: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4: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6: 不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4: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8: 哎，阿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卖呢？

0: 我老婆在屋呢，我不太想让她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要不然我
3: 就
2: 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3: 不是，
4: 李
3: 嫂，
4: 钱
3: 我肯定交。
4: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5: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烟拿着。
1: 你有事算是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1: 你有事算是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1: 老六，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在村肯定是不，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车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火就说工，有其他的味儿就是给水泥的。你也算是认真一些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1: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趁着你也穷，还能再套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2: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3: 赵判官啊，
4: 强子要赔人多少钱？
5: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4: 哦，他不了啊。
6: 你们帮他不了。
7: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8: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9: 所以啊，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10: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这样，我先出一百，啊，来，来吧。
11: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12: 我出100。我出50，
13: 对不起，对不起，
11: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站了，有啥过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站了，
14: 行了，行了，啊，
15: 哎呀，别哭了，
14: 行了，行了，强哥。
15: 行了，
13: 对不起。
8: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16: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8: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0: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17: 哎呀，大侠，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0: 不是，这钱我，这钱我真不能。
17: 你拿着，大侠，你听我说，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剩下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18: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17: 老婆，就是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8: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 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吧。
11: 谢谢，
16: 老婆。
2: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11: 记住，记住。
1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烂，
18: 大强。
19: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
18: 昨天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丑啊？
16: 发生点事儿，好事儿啊！

0: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1: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2: 你找林子涵啊？
0: 对，
2: 我就是。
0: 你？嗯。
2: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0: 去哪儿开庭啊？
1: 人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我想象中的要重嘞，不过我会背好它的。
1: 走，咱们出发。

抛接之间藏日月，横魔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数次的磨砺，练就此刻这弦已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0: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就是磨范，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 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上山，老牛下山，下山，下山。
1: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2: 魏老师，我反正160，
1: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2: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没范儿了。

0: 慢慢咋接受。好。
1: 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站着，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3: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保护好自己啊！
1: 保护好，保护好，保护好！
0: 松手。哇！哇！哇！
2: 啊！哇！成功成功！
1: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3: 对，
1: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3: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1: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3: 对对，
1: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3: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1: 哦，值得我们献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3: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4: 真棒，
1: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4: 对，
1: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钢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3: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诗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3: 比如说在这个石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比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4: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4: 对，
3: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4: 体验一下好吗？
3: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4: 一二三，哒哒哒，可以啊，
0: 很好。

0: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
1: 挺好挺好。
2: 好好好好好。
1: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本市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市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2: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老师。
1: 老师好。
2: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师北师各有千秋，咱们北师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北师比较形象，达成人师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2: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这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2: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2: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2: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2: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2: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4: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师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师的灵魂吧？
2: 绣球是北师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2: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0: 首先你抓这个吃的球啊，别这样，
1: 别抓死是吧？
0: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要引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1: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0: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它蹲，给它蹲，
2: 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
2: 跳蹲。
0: 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2: 好
0: 扑我。
1: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0: 真棒。哎，不错，
1: 还可以吗？
0: 是那么回事。
1: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1: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3: 哎呦呦呦，后手翻，
1: 不敢靠近啊。

0: 哦，还传递，
1: 伞在转，哦，
0: 还
1: 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3: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3: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物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3: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4: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
1: 啊、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物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真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3: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1: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2: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0: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1: 是的，是的。啊，
0: 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氨生风到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1: 谢谢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对，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它是以口雕以顶记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可以看一下这些刀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

0: 哇！
1: 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2: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2: 您可以试一下。
1: 院长身手敏捷。
2: 哎，好好。已经很棒了。
0: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0: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2: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2: 都能。
3: 开水
2: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2: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都不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枝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嗯，
0: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变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0: 娘。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
1: 谢谢，
2: 太棒了，好灵巧啊！
1: 哎，好。
2: 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巢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3: 帅！
2: 谢
3: 谢，谢谢，
2: 好精彩。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3: 对，
2: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无桥杂技的道具。
3: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
2: 见证。哦，这是碳素的，
4: 很轻很轻，
3: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型，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2: 无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5: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2: 戏法
5: 走看，唱唱藏咒里，好不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哦，
2: 哦，这哪来的？刚放哪了？哎，
5: 骂也没用。火火，
2: 这个好看，
5: 感谢各位，
2: 让我凑近看个仔仔细细，
5: 看个仔仔细细，
2: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5: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4: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5: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的巧，落的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子，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2: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5: 必须 的。
2: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5: 对，
2: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6: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斜归洞，仨球，俩碗，叮嘱侨民。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玩一个这玩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2: 不对，
6: 哪里不对？
2: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4: 你手里没有，
2: 打开
6: 手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2: 不对，
6: 哪不对？哪有不对？
4: 这碗两个，
6: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2: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6: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2: 一边一个，
6: 盯住了，看着、啊、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4: 这边，
6: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

0: 你再猜，猜这玩意儿俩，这玩意儿俩盖上之后回来，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一个，这玩意儿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1: 要不是三仙呢？
0: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1: 没有？
0: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0: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啊，抓紧了，
0: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哇，
2: 我抓紧了，
1: 我要来，我要来。
0: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1: 啊！我真的不是托。
0: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1: 几个？
0: 你说
1: 仨，
0: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0: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0: 对，
1: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2: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像莲花一样。
1: 帅，
0: 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2: 飞腾呀！
3: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4: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3: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3: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4: 那拇指劲儿大，
3: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1: 对，
3: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迎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刚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展开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哎，
2: 哇，这独轮车还跳绳儿，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
1: 了。
2: 对。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3: 来，弟弟，让我试试。
2: 马上，马上。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0: 你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呀，失控陶俑演得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4: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0: 王校长好。
5: 王校长好。
4: 好，大家好。哇，
0: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4: 对，现在正在表演呢，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4: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着。
4: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它比一个人走更难，
4: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它叫倒错顶。有一个跳跃。
2: 哦，啊，跳过来了。

0: 投手翻。哎，
1: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0: 好，
2: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
1: 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0: 对，
1: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3: 是，
1: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4: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5: 会害怕。
1: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5: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0: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1: 国际赛事，
0: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这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1: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0: 对，
6: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0: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1: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0: 好，准备一下。好了吗？
5: 好了。
0: 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2: 时间到了。
0: 哦，超常发挥啊。
1: 多少？
0: 哦，14秒多，
6: 不到15秒。
1: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6: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1: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5: 没有想过。
1: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3: 15秒多。
1: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1: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0: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1: 好，
4: 我先来。
0: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3: 好，
0: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3: 好，
0: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1: 好像不倒翁啊。
4: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0: 好好好。
4: OK，
0: 把重心放到脚上。
4: 好，
0: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4: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0: 好，不错啊。
4: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0: 摸转身。
4: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1: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0: 转身
4: 转。哎呦，
0: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4: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4: 真的是
0: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6: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1: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7: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
3: 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对，哎呀！啊！哇！很豪迈啊！
1: 哦，有人，
2: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恐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这村民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
2: 险
4: 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着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啊！
6: 啥？不好！
2: 又又又又又！
6: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0: 轻松下滑，哇哇，没事吧？没事没事，
1: 了不起。
0: 刚刚看到了孔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1: 行，
2: 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经典动作风车旋下，
0: 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3: 了不起，
0: 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3: 对，
0: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4: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林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林泉最响亮的名片。哇
0: 啊，厉害呀，华伦小哥。太厉害了，
5: 还要上公祭。哎呀，
0: 这好紧张啊，看着。

0: 哎呀，哇，
1: 还骑着车。
2: 哇，这个。
0: 不容易啊！
2: 啊啊！老师你好，
0: 老师好，
3: 老师好。
2: 头一回看演出，看得一手的汗，太紧张了，惊心动魄的啊！
3: 各位老师好，我是临泉杂技传承人侯杰。大家刚才看到的是临泉杂技花式轮滑和圆梦软钢丝的表演。
4: 我还想说，这个软钢丝可能跟这个硬钢丝要比硬钢丝难度大得多。
3: 对对，硬钢丝如果你在平地上做东西，有一个力会给你反向的力。
2: 对对。
3: 软钢丝是没有力支撑，
4: 而且还有环境的影响，还有风啊什么的。
3: 对对，是。各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0: 你们试试吧啊，我先走了，再见。
2: 我守着这小伙是练杂技的一个奇才。
0: 祝你成功。
2: 祝你成功。
3: 降低一下钢丝的高度。
5: 对，抓一下钢丝。哎呀
0: 妈呀，抓不着。
3: 对，脚跟腱，对，斜着跨，对。
2: 主要跟腱太长，影响了发挥。
3: 往后躺。好。
6: 这是脚放上吗？哎，
3: 对
0: 对。好，行了。
2: 哎，可以，哇，太厉害了！来，把这个绳给我升上去。
0: 来摇，
4: 困了有点啊，再这么摇我困了。
5: 好嘞，试试不难。
2: 试。
3: 好。
2: 玩心大发。
3: 先上左腿，跟腱。
2: 左腿。
3: 跟腱，对。
2: 这个手。
3: 对，拉着点。
4: 对，先上。
0: 好嘞。
4: 对，这不就成了吗？
2: 哎，等一下啊，这先别松了。嗯，
3: 不松，不会松。
4: 放松，躺，
3: 放松，放到肚子上。
4: 对，
3: 好。
2: 哦。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尔等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很不错。
0: 这个临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临泉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戏楼。那么这陶戏楼有四层，
3: 是。
0: 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临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3: 是。
0: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临泉杂技呢代代相传，薪火不灭。
3: 是。
7: 感受了临泉。

0: 迹的惊险奇绝，
1: 我们再一起去山城重庆，
0: 看看在这片以热辣著称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双桥杂技又有何独到之处。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呀，幸会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4: 您这牙，
2: 这铁齿铜牙呀！
3: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
2: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啊，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3: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2: 对，
3: 每张凳子6斤以上。
4: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2: 指定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3: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2: 好，
3: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5: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6: 还像您那样吧。哎，
5: 牙咬着，
2: 一定要咬紧。
5: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的咬，
2: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4: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试一下，你要你记得牙咬紧了往
1: 上，牙咬紧了往上，哎，
2: 咬紧啊，
0: 不是扶下扶下，
1: 嘴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2: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0: 能接受吗？
3: 大家说要不要的？
0: 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0: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1: 试一下吧。
0: 行行，我
2: 你小心啊，一会儿核心坐稳了啊。
3: 中间位置，
4: 往上坐，往上坐。
0: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4: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
2: 哎呦，哎，
4: 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哎，
0: 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4: 在，在，
1: 好，在。嗨！
2: 加油啊！
1: 闭眼。

0: 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1: 对对，谢谢谢谢。
0: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觉。
2: 对，
0: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2: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
3: 杂技、斗神器、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杂技的传承薪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弹跃龙。哇，
0: 那边有巨人哎，跳得好高啊！
2: 属于实打实的，没有特效。是。要从这上头跳下去。不需要翻过，翻吧。哇！啊！好厉害！哦，非要跳了。
0: 这今天啊，
4: 要三米。哇！还有后空翻。巨人请留步！大侠请留步！各位大侠好！哇，
0: 这是一项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呀？这个名字叫弹跃龙。哦，
4: 请问这个最高能跳多高呀？得达到4米左右。4米。然后跳远的距离6到8米。 奔跑速度的话得每小时40公里。哦，
0: 这是你们从哪一项非遗里取法的？
4: 源于我们中国的传统高跷，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了膝盖，就是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才不会摔倒。 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0: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4: 对对对，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0: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4: 好。

0: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跃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跃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0: 好期待。
2: 哇，就这个好厉害！哇，这个太狠了，太狠了！
0: 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3: 头顶翻。
0: 头顶翻。
4: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感觉好轻巧哈、
1: 啊。对，
0: 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是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加持是不一样的。
2: 是海城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请国家级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城高跷的特点。
0: 好，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海城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扭豆浪线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1: 行。那怎么豆？

0: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勒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哦，
1: 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2: 我们起不来了，给我弄起来，
3: 快点快，
2: 一二，哇，起了，哎呀，哇，起来了。
4: 哇，
1: 小心小心，哇，哎呦，哎呀呀，小心啊，
2: 哇，这腿还挺疼的哈。
1: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2: 挺紧的。大踏步的走，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
1: 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0: 尝试一下啊。
1: 我
0: 松了，松了啊！
1: 哇，好棒、啊！
0: 特别棒！
1: 哇，好棒、啊！
0: 特别棒！哇，
1: 不愧是杨倩、啊！
4: 我现在我不敢动了，
1: 说明他的平衡性特别棒。
4: 谢谢谢谢谢谢！
2: 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每一步都踩住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
5: 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这门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快乐的
1: Simon，
2: 我是苏德，
3: 我是小包子，我们在锡林郭勒草原。
4: 草原小伙苏德一直有个苦恼，
5: 很多游客问我，今年的纳达姆开始了吗？这个不对。
4: 究竟怎样才是草原之旅的正确打开方式？
5: 当我开着车驰骋。

0: 辽阔的草原感觉非常的自由。
1: 为了推广家乡文旅，他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0: 确实是很累，每一场活动的距离可以特别远，但是当我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这一切。
2: 让我们一起共赴草原之约。
1: 云听后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来吧
4: 来吧。

0: 1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草原，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共赴今年规模最为盛大的那达慕之约。
1: 大家要来看那达慕，一定要先找到这个主会场，中间是肯定是我们那达慕的最重要的一个博客比赛，就在中间。射箭的比赛还有赛马的比赛一定是在周边的。会场规模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徒步鞋，要不然很累。
0: 为了保障会场内的安全和秩序，同时保护草原植被，防止天然草场遭到过度碾压，那达慕会场内禁止社会车辆随意通行，私家车要停至会场外围的指定区域。如果在会场内走累了，也可以体验一下草原才有的马丁，不过切记要注意安全。
1: 游客朋友们来到草原看那达慕，一定要注意远离马的后面，一定要从马的左侧左前去靠近。如果你们去体验骑马，一定要这样。
2: 我是苏德比利克，大家一直简称我为苏德。我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一位牧民，也是一位文旅旅游的博主。
1: 我的发布视频的主题基本上围绕着我们草原上的那达慕人文文化。我比较喜欢拍摄突出人物的形象，去分享出去他们的力量感、美感、好看、很帅。

0: 就是像这个射箭的话，这个距离是30米，中心点的那个红心射中是5分，我每次拍摄我就想拍它满分，这是出彩的。
1: 但比起比赛的胜负，苏德更在意挖掘其背后的传统文化。
0: 张三百吧，
2: 张三，
0: 我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项传统射箭比赛。
3: 这个传统射箭比赛是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自己带弓箭，这个弓箭是必须是要用金角弓，它用这个竹子为胎，桑木之类的做这个梢子和这个弓把，里面是贴这个牛角，外面是用这个鱼标胶去粘这个牛筋。
0: 我知道这一个弓的价值很贵，
3: 基本上在6000以上吧。
0: 我能实现吗？
3: 它最忌讳的是要空放，拽一下以后可以，哎，这么放。
0: 其实就是应该有难度，
3: 对，40磅左右。
0: 我觉得我力气很大，但是很费劲。
3: 其实也不是用的这个力气大，他用的是一个技巧，每一个骨骼支撑。
0: 哎，他拉得好轻松
3: 啊，全部要支撑起来。其实射箭这个是就是稳定，而且你还有耐心，这是射箭人最必备的。
1: 射箭是蒙古族的传统运动项目。他与赛马、博客并称为男儿三艺，都是那达慕上不容错过的精彩赛事。
3: 我是从2015年开始接触到了自媒体，后来做了短视频以后，第一个拍的就是博客。
4: 接下来将进入博客比赛的总决赛，迎来终极对决时刻。
3: 博客代表了一个力量的象征，蒙古语的博客就是结实的意思。做博客选手的话，他有耐力、坚强，有勇气。蒙古博客他不分级别，一较定胜负，腰以下任何部位，包括手、膝盖，先着地你就输。
5: 抓八位，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一直在抢这个八位，只要抓住八位，那就有很大的胜算的。
3: 博客虽然是以体型为优势，但是技巧很重要，
5: 只要有一点点的破绽就会输。
3: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博客，也幻想过我能成为一个强壮的博客手，后来自己也去学了博客，但是我去训练学习当中发现我没有这个天赋，甚至比我小的我都摔不过，那个时候我就情绪有点低落的，我回到了牧区的家里，安静地放了几天羊，在牧区干活。后来做了短视频自媒体以后，第一个拍的就是博客，还是以我喜欢的东西去宣传。我感觉我自己做得很好，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博客这项运动，更多的游客来草原看博客比赛。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的粉丝苏德。
1: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是来看这个大栏目来的。
1: 从哪里来的？
0: 从北京过来的。
1: 我是看您那个在也是大栏目的一个视频，是很多跑马的那个，非常壮观，嗯，我很喜欢，然后今年也有空来了，然后正好也刷到您的视频了，有这个电网，就正好看到了。那我们合个照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借着自媒体这份事业，苏德不仅收获了粉丝，也在记录草原的过程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你看我完成的任务。哇，这国旗！这516，这是今天那达慕开幕式上最感人的节目。飞原的是我们蒙古族一个穿了百年的故事。传说在苏尼特草原上，有一位智勇双全的博客手塔布泰。 他的耳机年迈后行动不便，但游牧生活需要频繁迁徒，于是塔布泰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搬家时，他会拆解沉重的蒙古包，将耳机安稳地安置在拆下的毡房上，然后扛起这数百斤重的家，徒步穿越草原戈壁，跟随畜群寻找新的牧场。塔布泰是草原上力量与孝道的象征，
4: 好感人的故事啊！
3: 对，播放量也很高，
4: 不敢当，完成任务。 真棒啊！我叫鲍雨桐，因为我姓鲍，朋友们都喊我小豹子。我是苏德的粉丝，我俩应该是网恋奔现了。我是寻美术的嘛，他拍的素材我觉得特别美，风景如画，我就总是私信他，管他要素材。从朋友一点点的，然后变成了爱人。现在我俩的儿子都已经1岁半了，他叫做阿吉娜，汉语翻译过来是幸运，他是我们俩的小幸运。现在我们俩。 经营了一家户外用品店，这样很多来玩的游客如果需要帐篷、椅子就很方便能够买到租到。我的爱人一直在做家乡的旅游宣传，我也希望来玩的朋友能够方便体验感更好。但是在宣传家乡文旅的路上，苏德也有一个烦恼。
3: 关于拿达慕的一个介绍，我一直解释不清楚。 很多游客问我今年的纳达慕开始了吗？或者结束了吗？这个不对，纳达慕不是一场活动，它是全年有，甚至说是7、8月是天天有，天天有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它是草原的各地。为了让大家读懂真正的纳达慕，看到更加鲜活多彩的草原文化，苏德决定规划一次能够深入草原腹地的自驾之旅。
5: 大家来草原一定要选择去自驾，路上不会枯燥的，景非常美，路边全是牛羊成群。哎，那个羊，
6: 喂，你让一让，
5: 本地的，
6: 我本地的，
5: 好了，当我开着车驰骋在我们辽阔的草原，感觉非常的自由。我们这趟走的是小众路线，从锡林浩特出发，往我的家乡苏尼特左旗走。
3: 最远到边境的石林，单程360公里，没有门票，但能看到最草原的草原。第一站我们要去我的一位牧马人朋友的家。
7: Sano，嘿，可能想忙去一点点，小妹妹。
3: 到了。Sano哈。
7: 我们去牧民家里做客的话，打招呼的方式是“三诺”，然后握个手。三诺哈。到传统牧民家做客一直是苏德最为推荐的草原深度游体验。
6: 进门，进蒙古包一定要低头啊！
7: 如果你去草原深处去人家的蒙古包里做客，不要踩人家的门槛。
6: 各家好多奖牌呀！对，
7: 他是一个优秀的牧马人，蒙古马，驯马大赛的冠军，赛马的第一名。他是一个优秀的赛马手、套马手、驯马手。来客人的时候，第一上奶茶。
6: 这是蒙古族传统的白食，因为这个是最神圣，然后最尊敬的食物。
7: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吃着母乳长大的，吃着奶长大的，奶就是
4: 我们食物的顶端最高的。哥，我们这次来是主要是想过来骑马。
0: 嗯，行。
4: 我媳妇不会骑马，请你叫她骑马。
0: 可以。
1: 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紧张的，但是
0: 慢点慢点学了吧，学就好骑了。一会儿骑，加油。
1: 好嘞，谢谢哥。
2: 骑马要先换上蒙古袍，这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这次苏德专程带我们来牧马人家中做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大家近距离感受蒙古族厚重的马背文化。
5: 踩不上去，
6: 然后从这坐，
4: 坐前面，坐前面，
6: 坐前面一些，那准备坐一下。对，哎，
4: 这么坐，这么坐，这么坐，放松，媳妇。走啊，跑起来吧！
1: 不行，我
7: 来内蒙三年还没有骑过马。
4: 他自己特别想骑，但没想看见他紧张。
5: 别跑，别跑！老公，我想下去了，我有点害怕。
1: 下来了，
5: 我觉得我到极限了，你放我下去吧。你看人家，你看我的小老师，多棒呀！
6: 这是我的女儿，陈大干呐，今年4岁，她3岁开始骑马。5、6岁以后能比赛了。
4: 我们是马背上的民族。
5: 哎，我的小老师太可爱了。
4: 学骑马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掌握跟马的节奏，掌握不了你就摔倒了，掌握好了你就是人马合一的状态。
2: 骑马可以慢慢学，但套马的绝技可不是天天都能在草原上演。
4: 蒙古马是站着睡觉的马，不怕风寒，平时在牧区都是野生放养的状态，桀骜不驯是他们的性格，想要降服他们并不容易。而我的这位朋友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牧马人，套马驯马是他的绝活。
6: 啊，都穷不死的，那在这上来打，多么大一把过去的，一米五的打，得输的，得输的打打个黑。

0: 们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以前草原上这个牧马人的角色就是传递信息，因为当时我们的草原没有分给个人，我们的马群是随便走，这个牧马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找这个马群，谁家的马群在哪里我看见了，他会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那个时候草原上没有这个手机，没有什么通讯的东西，就是当时很多人非常崇拜这个牧马人，他们非常厉害，见得多走得多。当时好多年轻人的人生大问题靠牧马人们来解决，
1: 就比如说咱俩吧，离得有点远，牧马人说，哎，那家有个还没有结婚的姑娘特别好看，而且还很能干，是不是？
0: 如果当时谁的马群逃到黑龙江了，那肯定是
1: 给了他牵个桥搭个线儿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现在心思满眼都在拍摄上，
0: 不想说话，
1: 他不想说话。
2: 对于像苏德一样的摄影爱好者来说，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牧马人套马驯马的精彩瞬间，是旅途中最难忘的收获。
0: 现在要套住一匹马，要驯，让这匹马成为一匹能骑的马。一般这个驯马是春季，它没有吃青草的时候才驯。太烈了，这个。
1: 他在警告你，套马真的是勇士之间的游戏，要相信牧民的智慧。为什么要给他们绊上？这么说吧，被绑起来的马没有一匹是无辜的。你看，你看，厉害的，咦，你看，你看。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像这位牧马人一样敞开牧场，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告别牧马人，苏德和小豹子也将继续出发，去解锁下一站别样的草原风情。

0: 觉得好美啊，银河太清晰了，
1: 薄薄的肉馅上面都是肉汁，绝了。
2: 三农群会邀请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匠心品质，守护美好居家生活。英仕达，
6: 早餐换粗粮，吃真纯农田东北玉米。
7: 羊溪谷植萃护肤，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8: 品质由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
9: 任丘市振华农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喜聚电暖炉，
11: 专注品质护肤，代周品牌，值得信赖。
1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3: 恒护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14: 巢湖市中善华章食品房，值得信赖。
15: 实力打造品牌，专注铸就品质。
16: 潘荣锂电，创新科技，追求卓越。
1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18: 喵悠啤酒，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9: 货满满，山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0: 匠心品质，汕头市瑞创玩具有限公司。
1: 好，辣椒是一定要有的，拿两串小柿子吃吧，老公。
2: 今晚苏德和小豹子要去一处小众又免费的宝藏露营地，烧烤看星星，食材不用担心，路过嘎查的超市就能备齐，蔬果调料一应俱全。
1: 我就是想吃羊排了。
21: 吃羊排？行，
1: 可以吗，老公？
2: 烧烤的主角自然是当地的招牌苏尼特羊，这羊肉质出众，可以说是走出来的美味。苏德的家乡苏尼特左旗属于典型半荒漠化草原，牧草不高，地势起伏，羊群每日要奔走十几公里觅食，充足的运动造就了紧实鲜美的羊肉。采购完毕，继续出发，很快就能抵达保德尔石林景区。
1: 人特别少，还很安静。
22: 这个是飞碟石，
1: 那个好漂亮。它好奇怪，它怎么能立在那里的？
2: 保德尔石林地处苏尼特左旗最北端，紧邻中蒙边境。1亿2000万年前的海底花岗岩，历经风沙，常年侵蚀雕琢，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林立的石柱形态万千，似人似雄鹰似蘑菇，当地牧民亲切地称它为草原石林。
1: 往远处看，草原石林，阳光。
2: 保德尔石林目前不收门票，也可以免费露营，但有几点注意事项，苏德必须提醒大家。
22: 第一，北边挨着边境，无人机不能飞。第二，在牧区自驾，一定要沿着地上的车辙硬走。这个对草场最大的破坏是大量的车去碾压这个没有车辙硬的草原，直接把草根都给破坏了，很难再恢复。第三，想在草原露营，一定要找牧民打声招呼，带箱牛奶，比什么都实在。
23: 三农，你好，我们是过来这边玩，然后想露营一下，您这边草场可以吗？
24: 可以、啊、
23: 我们可以露营吗？牧民也是非常热情的，你到他家里想露营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你找这个适合露营的位置或者好看的位置，他们也是非常热情的。
1: 三农，谢谢大哥。
24: 没事，不用麻烦。
1: 谢谢。
23: 我们就过去了。
1: 嗯，好嘞。
24: 可以过去了。
23: 谢谢。

0: 这是我们的议事一厅，搭好了。里面分隔出来了一个卧室，放了一个充气床垫，往这一坐，然后静静的看着外面的草原、虫鸣、鸟叫，感觉世界上好像只剩了我俩，还有炭火噼里啪啦的声。世界第一美味好吃，我老公烤的羊排，
1: 咋样？
2: 好香啊！
1: 来，干杯！但要提醒大家，草原上没垃圾桶，牧民自己也没地方扔，吃剩的、用完的，务必全部打包带走，随车拉到嘎查的垃圾站。
0: 我们今天晚上就看星星吧。
1: 哎，这个不特别亮的，这是什么星星？
0: 像个星团一样，我觉得好美啊，银河太清晰了。
1: 好大亮亮的星星。
0: 苏德，我今晚舍不得睡了。
3: 旅途的第二天，苏德与小豹子继续前往草原深处，参加一场牧民个人举办的小型纳达牧。
1: 纳达牧是蒙古语的玩、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全年有，每年夏季纳达牧是最多的，全部不要门票。个人举办的有像敖包纳达牧，还有我们的老人过寿的纳达牧。就像我们今天专程赶来参加了这场盛会，就是专门为小朋友的剃头礼而举办的纳达牧。这是今天的主人公赛诺，蒙古族孩子的这个剃头仪式，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传承下来的一种礼仪。
3: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当中，剃头礼被视作人生第二大仪式。按照习俗，孩子在婴儿时期头上不可动剪刀，胎发会一直保留到长辈为其举办剃头礼。仪式上，长辈会用涂抹黄油的剪刀象征性剪下孩子的几缕胎发，祈愿孩子吉祥安康。这也标志着孩子正式从婴儿时期迈入孩童阶段。到场亲友也会一同歌唱祝祷，为孩子送上美好祝福。剃头礼仪式落幕后，精彩的纳达牧赛事即将拉开帷幕。
1: 开跑喽！我每年要拍摄应该有四五十场这个纳达牧，确实是很累，因为我们这边草原辽阔，每一场活动的距离可以特别远，可能单程就要300公里，所以我需要起早贪黑去赶路。当我到了现场拍摄的时候，我就会忘记这一切，我会全身心的去拍摄。草原是非常晒的，就像我现在特别黑。我媳妇说过你太费裤子了，我在那一坐就坐了一天，晒的我裤子经常是穿2次就已经掉色了，不能再穿了。很多人问我那达牧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节日，有人说是运动会。要我说，那达牧是草原人聚在一起的理由。大家聚在一起玩，有的人是去叙旧找朋友玩，有人过去做生意，而我最喜欢去那达牧上吃肉饼。
0: 皮特别薄，然后这个薄薄的肉馅上面都是肉汁，绝了。
1: 那达牧上的美食是很丰富的，我一直觉得是我们这儿的肉饼在这种草原上吃的会更好吃，是最香的。如果大家是想看这个纳达牧的话，有一个方法，大家一定来到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旗县市区以后，找一个当地人流量大、人比较多的这个蒙餐店，你就可以进去吃个饭嘛，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美食，同时你找一下当地人问一下，你就说最近哪里有纳达牧，他们肯定都知道的，你就可以获取到这个信息。至此，我们本次的自驾游也已经接近尾声。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我家的草场看望妈妈，喝一碗妈妈亲手熬的奶茶。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苏尼特羊手把肉。如果有一天大家来草原玩，欢迎来找苏德，欢迎来苏德的家。

0: 做客。
1: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2: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新春雨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安迈尔。精湛品质，值得信赖，临清市哈诺轴承有限公司。精工好铝材，认准耐心雅。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爱瑞多，爱越多，走进爱瑞多，生活美很多。易泰贝，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 妈，
0: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月。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4: 游宜农家菜，品味地道农家风味。
5: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至诚服务，值得信赖。
6: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7: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景德镇本地采，地道本味，匠心呈现。
8: 圣旨源自法国风土，匠心成就佳酿。
1: 匠心品质，精工制造，贵州罗寿食品。
4: 做好烧鹅，铭记于心，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对对对对对对，九个，十个，我的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
1: 您就收下我吧！想要学这个啊，神鞭记忆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嗯，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3: 这个大呀，
0: 这行，
3: 不是，
2: 我先挑。四。
4: 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

0: 用
1: 鞭子去切断。
2: 好，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2: 练你胆量吗？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2: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3: 这样，
0: 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3: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2: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0: 哦，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
0: 哦，
2: 你这样拿有
3: 了。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师傅，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3: 别抖！哇！
2: 哎呦我的天哪！
3: 师傅，
0: 受徒儿一拜。
3: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恶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3: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3: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3: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2: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3: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
3: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3: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3: 师弟加油啊！
0: 谢谢您，
3: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3: 太厉害，
0: 真精彩。
3: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1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2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1: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3: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春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3: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4: 这太长了，这叫
2: 刀刃上做叶问端。
3: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
5: 哎，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家好，我们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儿趴好，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了，
2: 来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啊，
0: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走。
3: 哇，可以，
2: 能女二，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次，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0: 走，走，哎呦，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4: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着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0: 走。
2: 你扔啊！你扔！
5: 我没法扔
2: 了。你就扔了。
1: 继续，继续。
2: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2: 再换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5: 不行，不能这么扔。
1: 好，
2: 这就夸我一嘴呀、啊！咱就扔一个，妹妹，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0: 走，
1: 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2: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1: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3: 我举例子，
2: 你试试。来，谁愿意？

0: 跟这个宋哲老师配合一下。
1: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1: 我没跳过。
0: 有宋宁老师的，你怕什么？
2: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1: 我争取，我争取。
3: 来，准备，跳，跳，跳。
2: 插嘴！插嘴！
0: 啊、你们这栗子栗子不包皮啊，没包皮就喂了。
4: 包皮有人包皮
2: 有嘴有吗？
4: 有、啊、
2: 来继续继续
3: 喂，
0: 有一个就算赢了。
5: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2: 谢谢大家。
5: 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
0: 嗯，
5: 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6: 行，
0: 对啊，
6: 来个高难度的。
5: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6: 有，来个叠罗汉，走。
5: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5: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5: 跳着绳叠罗汉啊，
0: 哇。哇10、15、16、17、18、19、20，再来掌声！
5: 23、24、25、26、27、28。29、30。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7: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5: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0: 真棒。
2: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2: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还带了礼物。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

0: 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行，当然我不是
2: 我先挑了。
3: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0: ，他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让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2: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2: 别
1: 继续啊，
0: 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2: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1: 师兄，
2: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啊？
3: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哦，
3: 你这样
2: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3: 哦！哎呀，我的天哪！
0: 师傅，
2: 师傅，
0: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哇
3: 哇哇，一个角
2: 四没了，
0: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
3: 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天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配合，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了，
0: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

0: 中
1: 两个杯子，
0: 就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
3: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雨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爸爸，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
4: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3: 吃饭敲碗。
4: 变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它响，
3: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找不到。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7: 你手前后手啊，
8: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9: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0: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9: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
3: 哎呦，我！
0: 哎呦，哎呦，我！我！
3: 我！
0: 我！
3: 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3: 多滚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30秒，打气打气啊！哇！
1: 啊！从这儿出？
3: 这怎么出来的？
1: 加油！哇！
0: 我的天！武功！
3: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3: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1: 哇！这个可以！
0: 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8: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
8: 哦，
3: 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

0: 七层，要摆什么 pose？
1: 你好。哇，
0: 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两层。
2: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3: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3: 太棒了！
1: 冬夏流行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2: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4: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1: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2: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5: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1: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哎
0: 呦，大家相信吗？
1: 我不信，
6: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5: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天啊！
5: 王大哥，
0: 天啊！
5: 王大哥，
0: 朋友们，
5: 哇！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
5: 王大哥，加
2: 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5: 真的很厉害，
2: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5: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1: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5: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5: 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1: 这行，这厉害呀！
5: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5: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2: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5: 大家加油！来，王大哥，
7: 加油！
5: 王大哥，
7: 加油！
5: 王大哥，
7: 加油！
0: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8: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8: 不相信。
0: 不相信？
8: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2秒，大哥你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
2: 哎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吃。

0: 名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1: 哎，
2: 对，
1: 嗯，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
3: 嗯，
1: 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2: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
1: 啊，
2: 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2: 红烧、
1: 清蒸、
2: 清蒸、
1: 做鱼丸，
2: 烤着吃，
1: 哎，
2: 炭烤。
4: 它真的是蝴蝶片，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4: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2: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
1: 啊。
5: 嗯，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
1: 啊，
0: 我是小池啊。
1: 啊，
0: 小池能给你变呢。

0: 然是同样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拍那两下子，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那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染
1: 了？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不？哎，
3: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啊。
1: 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
1: 你这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3: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4: 有。
2: 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0: 还有啊，哇，
3: 这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吗？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看这鱼，
1: 很新鲜。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红鳟鱼。
0: 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2: 对。
0: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3: 来，
0: 宁姐。
3: 好。
0: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3: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
0: 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3: 好，拿着咖啡杯，
0: 不是咖啡杯给你，
3: 不让我学啊，不是无实物表演，对，拿着，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0: 什么口号？
3: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荒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
0: 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3: 好，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闭眼，闭眼，圈，哎，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好，停。
0: 田野。好，这个杯给我吧。
2: 我可以睁眼了。
0: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永志，拿好。
3: 但是你的还在吗？
2: 在啊，
0: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2: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的？
3: 大声朗读的吗？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他
3: 应该怎么样？
0: 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2: 那怪你，你不早说。
0: 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怎么样？
0: 先停短活。
2: 我们现场倒数3、2、1，
0: 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2: 那不行。
0: 我还得录像呢，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
0: 教你身上，
2: 那行，
0: 那行，那行。来来来，那就咱俩可是一队的，
3: 专坑队友。
0: 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3、2、1，我们就倒，好不好？
3: 来，
0: 3、2、1，
2: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0: 哇！
3: 兄弟，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0: 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没有喝，
3: 你那杯一直都有，然后呢，水呢？然后刚才他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3: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
3: 哦，是吧？
2: 神奇的，
0: 你看见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3: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考板栗的机器，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
0: 哦，
3: 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0: 哇！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板栗的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1: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1: 很完整。
0: 明姐，
4: 哎，
0: 玻璃杯检查一下。 没有，你问题吗？非常没问题。哦，
1: 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1: 啊，
0: 你
1: 远点。
0: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1: 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1: 那不可能。
0: 3、2、1。
2: 哇！你看我们这能人，你还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1: 是，
2: 栗子真好吃。
0: 对，
2: 咱们
3: 我还没吃呢，
2: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1: 人家都是捡饮料瓶，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2: 你看，没有见识吧？
1: 啊！
2: 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有你，你慢点。我
1: 使劲，使劲，使劲。行了，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做不到，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姐也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

0: 式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1: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2: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3: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4: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小河鲜，小个头小身板，比不了海鲜生猛，却占据了中国人的灶台与餐桌。醉虾、梭罗、炖鳝、烧布鱼，烹小鲜关键在味，在巧，在练，在选，在时间，在人心。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小河鲜个小肉少，比不了海鲜的生猛，但更加容易获取。田间地头，山前屋后，靠水吃水成了顺手的食材。同时也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滋味，不能煮得太咸，不能煮得太淡，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怠慢。油盐酱醋都要恰到好处，火候也要适当。有幸能与您在此刻相遇，接下来的故事没有大道理，只有那些擅长烹煮小鲜的人们历经沉淀的大智慧。青石桥下偶尔划来的乌篷船发出了嘎吱嘎吱木橹的声响，头戴毡帽的船夫会吃上两个茴香豆，就一碗黄酒。浙江绍兴，鲁迅笔下的故乡也是黄酒的故乡。绍兴人会做酒，也爱喝酒。

酒，但比起酒量来，他们却不敢和故乡的虾蟹叫板。有时他们的一顿酒量就是自己体重的数倍，将自己泡在酒里，身边还陪着花椒、八角、香叶，连喝几天才肯罢休。等到醉透了，就会被人拉上餐桌。它就是绍兴的特色，醉菜。好吃本味，要想做出本地人爱吃的醉龙虾，从食材准备之初，黄酒就已登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黄酒在绍兴有上百个品种，根据酒精度、含糖量以及酿造方法的不同，主要分为扇酿、香雪、圆红等。绍兴厨师经过无数遍试验，大多会选择加饭酒，只有它与小龙虾最配。因为加饭酒在酿造时米多水少，成品酒度高，酒质纯，

小龙虾以为又回到水中，哪知当头被淋下了黄酒。锅中再加入生姜，高温激发出精华，几分钟后，小龙虾就在充满酒气的蒸汽中慢慢成熟，变得红艳。烈马般的加饭酒，绍兴厨师不止一次使用。调汁同样少不了加饭酒。16种香料依次下入，最后勾调少许绍兴母子酱油，一份地道的料汁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请小龙虾入碗，别急着吃，还要让它静置一天。酒香馥郁的汤汁会击穿虾壳，遇见小龙虾肉，黄酒一直挺进，直至小龙虾肉彻底浸满馥郁。此时的肉色已经明显变深。一道小龙虾，有人用麻辣猛攻，有人用黄酒慢浸，每一种烹饪方式都来自于中国厨师不断寻求美味的智慧。他们坚信烹小鲜，关键在味儿。

离开绍兴，一路西进，飞过长沙街头时，一股浓烈的香气迟滞了我们的脚步。这是夜晚老街活力的根源，也是藏在声响之中，只有本地人才能寻觅到的夜宵界大明星小苏罗。

别看这道让长沙人销魂的梭罗个头小，但却并不好做。准备工作必须要从收摊时就开始，浸泡，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剪掉尾部，因为螺的大小不同，没有机器能完成，因此

您说的每一个螺都得靠人工处理，而且这一步很关键。至于为什么，暂且还要卖个关子，

而来，直指梭罗。清淡这个词在长沙人的美食字典里很少出现。辣、咸、香都要极致，各种调味料必须放足，所有的味道都要能看到才算标准。

姜蒜起锅，继续将螺肉残余的腥味逼出。大火翻炒，奠定口味的基础来自紧随其后的小火慢煨。浓郁的汤汁进入到每一只螺壳中，大火收进汤汁，美味尽现。

0: 螺丝虽小，但是只要速度够快，味道同样不输大餐。为什么可以吃得如此之快？奥秘就在之前不厌其烦剪掉的螺尾。先从尾巴缩一下，螺肉后移，堵住小口，把握巧劲儿，再从大口短促有力的一吸，韧劲儿十足的螺肉连同辛辣浓郁的汤汁顺势被缩出。小小的梭螺，长沙的摊主们给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麻辣与鲜香混合，随风飘荡，挑逗着路人的鼻腔。于是三五好友寻一家小店，坐下来上几盘螺，慢慢聊。烹小鲜，关键在巧。螺丝，中国南方特色食材，不同地方不同做法。要论起梭螺的速度，广西柳州人也丝毫不差。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缩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一套绝活。
1: 梭螺必杀，看到梭螺快，一二三，开始！
2: 大神加油！加油！
0: 食客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不到一分钟就能见了底。明码标价，让又快又香的夜宵也不会有负担，这不得不感谢自然的馈赠。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螺的风味。吴梦学，专业炒螺30年，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一直稳坐头把交椅，食客慕名前来，他的场子从未冷清过。
1: 来，螺来了。
3: 吴老板，
4: 味道不错，好吃，
1: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0: 最嫩的螺伴随着浓烈的辣，更神奇的是咀嚼后的回甘。一道街头小吃居然出现了极为高级的复合味，秘诀是什么？吴梦学笑而不语。

0: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吴梦雪经常会在收摊后急急忙忙地赶往山里，那里还有一场交易等着她。
1: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柳州多山，山上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广袤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田螺。俗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子，春夏之交是田螺的怀子期。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子期，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2: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这种古老的软体生物轻易不会出壳，它们喜欢浑浊有料的泥浆。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唤起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儿。

0: 最野生的秘方，最独到的手段，往往隐藏在炒螺高手的经验中。
1: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呢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快刀去尾，重要的是把握好节奏，动作单调重复，就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如期开场。老吴一手铁铲，一手铁锅，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就是他的舞台。开场振奋而热烈，辣椒和蒜头奠定了整场表演的基调，接着酒精混合着蒸汽，大火快炒，尽情释放着喷薄而出的热情。一把名叫紫苏的食材提香去腥，这是吴梦雪炒螺的点睛之笔。田螺毫不挑剔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临近中场，炒螺高手终于拿出了他的绝招。这条街上的摊主大都没有上过厨师学校，是街头教会了他们烹饪，食客磨练了他们的技巧。重力惯性反复让气流贯穿田螺，颠锅的力度，颠勺的角度没有人教，颠了30年也不用人教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2: 老爸，咱俩得唱喽。
0: 唇舌之间的哧溜声，在这样的场合不会显得尴尬。每家老店的特色，既是心血的凝聚，也是真诚的邀请。肉少、壳厚、土腥味，都不能阻挡一盘田螺的逆袭。欲罢不能的美味。

0: 藏着柳州人的大智慧。此刻烹小鲜关键在练。美食的发展既要保持传统，又要有所创新。传统煮炉的方法常常需要熬制40分钟以上，去腥入味的同时，却让螺味失去了脆爽的口感。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柳州人反复改进，试图平衡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终于一道四喜田螺出现了。
1: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的。
0: 力起自脚下，身随意动，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柳州厨师把太极掌法带进了厨房，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的粘性大大增强。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就大功告成。螺肉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1: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螺肉打散，调料充分混合，不但去腥提味，还让烹饪的时间大大缩短。一招太极八卦掌，改变食材的形态，但本味不失。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其爽，其脆，其鲜。这是小小的一只螺带来的简单的快乐，味蕾的快乐。俗话说，螺丝壳里做道场。烹小鲜，柳州人的答案就是关键在变。

0: 如果说从小小的螺丝可以看到几万年人类的历史，那么从一条条滑溜溜的鳝鱼，您能看到的是一整套现代的物流体系。为了一道鳝鱼，人们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搭配的食材。人们调香入味，煎炒蒸煮，施展独门绝技，而它也从不辜负人们的拼尽全力。好吃的秘密还要从重庆最大的鳝鱼市场说起。傍晚六点，这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1: 那边才37，那边才38，那个是哪个的要算36，本地大王才37-8，你得有吗？
0: 供不应求是常事。
2: 火锅可以用，炒菜可以用。
0: 光着好看点。筐里扭动的鳝鱼，透过重庆人的火眼金睛，就是刺少肉厚的大菜。夜晚，鳝鱼的交易进入了高潮，订货、运输、收钱。53岁的戴巧荣身上是重庆女人的利落，看似利润丰厚，其实离不开奋斗。

0: 凌晨三点，新一批的鳝鱼送到了市场，他们来自遥远的东南亚。面对这批货，戴小荣却高兴不起来。
1: 看都看得见，动都不动一下。你看吧，动都不动，半死不活。
0: 这不是第一次，长途运输鳝鱼缺氧死掉，损耗总是高达四分之一。在重庆人的食谱里，鲜活永远是第一位。死掉的鳝鱼被挑拣出来，成本不断提高，但口感绝对不能将就。这些美味却让市场里的小猫伙食改善了不少。要想吃得好，重庆人绞尽脑汁。将鳝鱼倒进特制的篦子，缝隙2厘米，活蹦乱跳的鳝鱼根据大小等级自然划分。漏过缝隙的小鳝鱼会被重新放回养殖，大一些的将被送进厨房切丝爆炒。最大最鲜活的鳝鱼肉质饱满，这才是满足重庆人挑剔的味蕾。挑选好的鳝鱼在全程紧急配送，时间刻不容缓，这决定了一夜的辛苦是否能有回报，要看它能否进入火锅的菜单。新香味的底料层次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的独特感悟。黄鳝处理时间不过2分钟，快就是为了鲜。紧实的鳝鱼肉与麻辣鲜香的火锅相得益彰，只需短暂汆烫，便能让吃火锅的人欲罢不能。天亮了，忙碌的鳝鱼商贩准备收摊儿。12个小时后，新的忙碌依旧会准时上演。烹小鲜，关键在选。三尺灶台，同样的鳝鱼到了江浙，却变了一种吃法。
2: 这菜很注重味道的调和，要把普通的食材做到咸鲜合一。我觉得最能代表这菜的家常味道，就是烂糊鳝丝的咸鲜南糯。
0: 为了鲜，许志敏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这道家常菜有个地道的南方名字，烂糊鳝丝。烂糊是形容食物被炖得非常烂，烂烂糊糊的。

0: 我们下地笼一般下在这个稻田或者鱼塘的边上的都是。这个我们杭嘉湖平年的鳝鱼啊，是你看这个肚子是黄的，背是黑的。
1: 鳝鱼有大也有小，但许志敏却放弃大鳝鱼，偏偏只选择个头小的。在他看来，个头小意味着他们在泥里待的时间短，土腥气最少。加入盐和黄酒，短暂汆烫，直到鳝身盘曲，鳝口微张，便可以切鳝丝了。快准狠，终是厨刀朴实无华，但人的巧劲儿透过腕力，将经验与老道尽显。万事俱备，大火热锅，姜蒜趁热炝锅，高温逼出香味，下入鳝丝。此刻的煸炒讲究快，锅边激起热气，起锅装盘。紧接着要另起一口炒锅，此时用的是猪油，火力要猛，直到油面出现白烟，好戏登场。
0: 啊，看似一道很简单的一道鳝丝，它需要的是要18种调料辅料。
1: 热油爆香，鳝丝变换的咸鲜软糯，入口即化。这就是江浙人调鲜的魔力。
0: 南湖山这个菜，我烧了成千上万了，烧了43年了。
1: 烂糊鳝丝，一道江浙家常菜。可越是熟悉，出彩就越难。又要出新意，又要守传统，味道不能变，味道也不能一成不变。为了家常两字，许志敏白了头。所以说，烹小鲜有时就是在烹时间。江南花开季，胃口大开时，人们蛰伏了一冬天的食欲也随着万物一起苏醒。钱塘边碗碗鲜，钱塘江边天地间的食物仿佛都格外新鲜，不管荤的素的，不论山珍还是河鲜，都别有一番清甜鲜美的滋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杭永运河边，徐树康和侄子徐又江又在制作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捕鱼工具。
2: 换一点
3: 对分吧，来，不要紧。
1: 老徐在杭州市区做了30多年家具，随着年纪渐大，他选择回到家乡。清明前后，一种美味的时令小河鲜让闲不住的老徐寄养难耐。
2: 掉头，掉个头，我量量。
1: 他正在试着还原儿时记忆中父亲的绝技，竹筒捕鱼。
2: 倒过去，
1: 竹筒不能用新鲜的，必须用这种几乎将要烂掉的。老渔民把它叫熟竹筒，因为熟竹筒有很多缝隙，质地也更疏松，可以使内外水流流通。把竹筒的竹节

0: 全部通开，让竹筒内部贯通。这样是为了让陷阱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鱼虾放松戒备，利用它们寻找庇护所的本能，等它们躲进鱼筒，再打捞捕获。老徐从老宅里翻出了父亲留下的这个钻孔老工具，竹筒捕鱼这种老手艺如今已经非常少见，因为它的效率远不及大网和地笼。但对于在繁华都市生活多年的老徐，家乡的慢生活更能让他寻回内心的宁静。竹筒的绳结要打在3/7开的位置，这一步也直接关系成败。手拎在这里，才能保证竹筒出水时像这样保持倾斜，鱼才不会从漏的一头跑掉。把竹筒串起来，再在桶上绑一块砖头，捕鱼筒就完工了。老徐的目标是捕鱼，儿时跟随长辈捕鱼的乐趣，连同鱼的美妙味道，穿越几十年的时空扑面而来。捕鱼身形小，长得又丑又憨，味道却出人意料的鲜美，一身圆滚滚的白肉，细嫩少刺，尤其在这个季节更是肥美。现在正是捕鱼的繁殖期，它们变得尤其慵懒，喜欢钻进类似石头缝、蚌壳的小空间里，显得呆头呆脑，因此也被称为呆头捕。
1: 这个地方太浅了。
0: 随着竹筒一个个沉入水底，所能做的就只有期盼了。余下的都要交给江河和时间。2天后到了收竹筒的时候，萧山多变的天气让结果也变得颇具悬念。
2: 有捕鱼吗？
3: 有2条。
4: 这个有，
2: 这个多
4: 是吧？
0: 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今天的收获出乎意料的好，但对于收获多少，老徐并不很在意，他的获得感在于过程，那是记忆中最鲜的味道和久久难忘的乡愁。竹筒捕捞的3种河鲜凑在一起，正是一道渔家好菜——河三鲜。在菜干吊起的高汤中，加入螺丝、河虾、木鱼清煮，无需一丝油腥，就已足够诱人。捕鱼肥美鲜嫩，

0: 喝下红亮鲜甜，螺丝鲜弹脆芽，相辅相成，鲜上加鲜。而鲅鱼最精彩的呈现，当属萧山名菜鲅鱼烧鲜笋。笋鲜，鲅鱼亦鲜。鲜这个五味之外的字眼，最能表达人们对于美味的神往。改刀开背，肉质肥厚松软，煎鲅鱼要加入一半猪油，丰腴的油脂让鲅鱼更添醇厚。而要做到肉不烂、皮不粘、形不乱，则考验着厨师的功力。鲅鱼和笋跨越山河，在锅中如金风玉露般相逢，鲜胜人间无数。奶色浓汤中加入翠绿的腌芥菜，当地人称它为水东菜，犹如画龙点睛。在中火的热力之下，鲅鱼的胶原蛋白逐渐分解，让汤汁变得醇厚。此时的鲅鱼也达到了赏味的巅峰。汤美鱼肥，山水之鲜珠联璧合，造就了这道至鲜至美的佳肴。萧山人炉火纯青的吃鱼功力，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鲅鱼肉质细白松软，状如豆瓣，汤汁浓厚，鲜香逼人。
1: 带汤吃很入味，肉多鲜美，不是像有些鱼的时候在泥底下的有泥土这种味啊，这个都没有。
2: 小时候还经常扎，经常吃，喜欢吃这个鱼。
3: 我们萧山人到这个季节都喜欢吃这个土鲅鱼，看看小小的一个鱼，肉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是像今天这个烧法，这个汤更加的鲜，啊，配上这个我们萧山这边的冬腌菜啊、春笋啊，看上去也很好看，吃起来也很鲜美。
0: 萧山人餐桌上的美味不停流转，烹小鲜，关键在食材。自然的神秘馈赠，藏于山谷的河中。美味的沿途是如画的美景，而美景的尽头是万物生长的从容。青山绿水中，各种河鲜美味恣意生长。胡天宝和施敏龙是钓鱼的能手，即便面对浓云涌动的低压天气，也毫不在意。马口鱼的鲜美值得他们知难而行。这是一种对水质和环境要求极高的淡水鱼，且灵活难捕。对鱼友来说，钓到一条肥美的马口鱼，无异于印证了垂钓大师的响亮名头。此刻，平静的河面俨然成了竞技场，每个等待上钩的人心里都暗流涌动。对面连续上钩的鱼友激起了胡天宝的胜负欲。
4: 他们钓马口干嘛？确实也要有技术的，漂要调灵一点，漂跟那个铅要配合的很灵活。好，这个弓呢？这弓呢花了吗？
5: 我也有了呢。

0: 刮草了啊。
1: 看人家那边吊起来了哈，我自己吊不起来，感觉很不舒服的。
2: 终于，胡天宝的鱼竿有了喜讯。一条马口鱼上钩，让今日的等待有了回报。
1: 带颜色这个啊是公的，母的话不带颜色啊，公的会诱惑，它会变色的哈。这个鱼的性质呢，就是人家脾气的嘛了，很暴烈，养到这个桶里面，它自己会撞死它。
2: 然而，胡天宝的猎仙之旅还没完。告别了伙伴，他独自前往山中。这里生长着另一种水族精灵。溪石斑是淡水石斑鱼，常年栖息在清澈见底、水流湍急的山涧溪流中。对胡天宝来说，在清凉的溪流中与鱼儿嬉戏，才是打开夏天的正确方式。
1: 以前也是有这种爱好了，感觉有点上瘾一样啊。因为我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塘呢，哪怕晒毛回去还要甩几遍，

鱼儿个头不大，却是时鲜的拥趸们共同的选择。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惹得食客心中风云开合。马口鱼烧桃胶和西石斑鱼汤，他要为家人献上双份的惊喜。热油是烹饪开始的前奏，马口鱼的鱼肉格外细嫩，煎至两面金黄即可。不同的食材对火候的深浅、油温的高低都有不同的原则。胡天宝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挑剔的口味，早已熟记于心。此时马口鱼在等一个最懂他的搭档。桃胶清雅淡薄，悄然登场，不动声色间就被鱼鲜注入一脉意料之外的温润与清甜。煎香的马口鱼因为桃胶的加入变得更为清新。桃胶在浓香的汤汁中翻滚，贪婪地吮吸滋味。马口鱼烧桃胶顿时变得妙趣横生。待汤汁收干后，就可以出锅。饭前的时间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婺剧唱作班的妙音回荡在小巷中，小剧场坐满了人。婺剧又称金华剧，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留存在当地的民俗技艺。胡天宝一家沉浸在精彩绝伦的表演中，对他来说，能在闲暇时候陪伴家人左右，是最为实在的幸福。古老的村庄抓不住时光，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过往的痕迹。有人离乡闯荡，就有人眷念过往。不变的，唯有在迎来送往的轮回中守候着故土的袅袅炊烟。嗅觉对美味的感知总是先于味觉，鱼肉的香气扑鼻，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马口鱼烧桃胶完美融合。胡天宝没有停歇，紧接着将西石斑放

播中。黄桃是本地的特产，清甜的果香中和油脂，也可以去腥，这是它的独家诀窍。优质的食材经过简单的烹饪，就能达到味道的巅峰。十分钟后，奶白的鱼汤出锅。对于家的记忆，被写进高山的桃林，散落的山塘，生动的曲调中，也浸润在一道道的美食里。烹小鲜，关键在与谁一起吃。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变革，食物总在变化与更迭中进退。没有突然出现的物种，只有不断变换的思路。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奇遇的旅程。一道菜端上餐桌，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舌之所尝，鼻之所闻，我们对于味道的感知和定义，既起自于饮食，又超越了饮食。小小的鲜，尝得到，闻得着，但要端出来，需要用心，需要智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东海，崇明岛沿岸，芦苇丛深处，一种小鸟迎来繁殖高峰。震旦鸦雀高度依赖芦苇生存的珍稀鸟类，夏季食物丰饶，却总不平静。

一夜风雨，真旦鸦雀一家没能幸免，所有的雏鸟被抛出巢外。然而一枚卵还在，它孵化了，亲鸟回巢。只要有一个孩子存活，他就不会弃巢离开。危机还没有解除，芦苇丛林底部是螃蟹的世界，亲鸟外出觅食。螃蟹不断涌来，芦苇丛底下变得有些拥挤，其中一些开始往上爬。螃蟹的数量太多了，只要有一只闯进鸟巢，最后的小鸟将性命不保。亲鸟没有察觉，还在努力觅食。一只抱卵的雌蟹爬上芦苇，夏季同样也是螃蟹的繁殖期，它们都迫切需要食物。一只螃蟹接近，不过盲目攀爬使它和鸟巢擦肩而过。

真正的威胁降临。金鸟从天而降，震旦鸦雀保住了唯一的孩子，这个夏天最后的希望。大自然没有剧本，每个生命不得不激发出所有的能量，为生存和繁衍而战。

0: 烧塔赏月舞长龙，传统民俗迎中秋。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大潮进入最佳观赏季。摸清三农家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进村入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9月25日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节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一起并称我国四大传统节日。月到中秋分外明，赏月是中秋重要习俗。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将出现在27日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不过今晚的月亮也已接近圆满，如果天气条件好，可以连续三晚赏月。中秋节也被称为团圆节，承载着思乡团聚等文化传统。这两天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轮番上演。去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就可以欣赏到复刻唐代民间拜月鼓礼的表演。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中秋之约。
1: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鼓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依托莫高窟盛唐壁画和敦煌藏经洞文献，今年的表演仪式设置更加精细。五谷、瓜果等六大类贡礼，每一个都有讲究。比如说这个瓜果就要切开摆好，皓月当空，沙泉相应。演员们展示飞天舞蹈，将各类充满敦煌元素的贡礼逐一摆放到案台上，和现场游客共同表达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分为敦煌古风、新中式、西域风情、现代潮流四大主题。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游客们并肩同行，互动合影。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工作人员告诉我，骆驼们经过精心包装，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队伍前面还有戴着大眼镜、穿着花衬衫的蒙驼人偶，憨态可掬。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0: 安徽铜陵市的李桥水镇推出沉浸式国风中秋游园会，游客全天都可以体验传统中秋民俗。
2: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铜陵市义安区的李桥水镇。那么这个李桥水镇呢，它是有110多座的这个徽派民居。那么每到这个节假日呢，咱们这个李桥水镇都会推出非常多的非遗表演。水上舞台呢，现在呢是正在表演啊，这个水上江南的歌舞。那么演员们也是身穿着这种雅致古风的一些服装，随着乐曲在翩翩起舞。那么在这个舞台的旁边呢，现在啊正在表演的呢是叫做高杆船记。它呢，刚才这个表演者啊也是徒手的爬上了这个树立在水中这个高高的这个竹竿，那么现在呢，它正在这个顶端呢在进行这种这些动作的表演，展展腾挪，凌空的翻转，而且每一个这个动作啊，这个难度啊，感觉看上去啊就是非常高，那么除了这些精彩的民俗表演啊，那么今年呢，咱们来到李桥水镇还可以参与这个古风游园会，很多身穿这个古风服装的角色扮演者呢，也是穿梭在这个街巷之中，能够呢跟大家进行的游戏，那么游客啊可以体验像套福月，还有这个飞花令这样一些游玩的项目，能够啊感受到咱们这个中秋的这样一个节日的热闹的氛围。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江西进贤县西湖李家村举行传统中秋烧塔活动，齐丰收，庆团圆。西湖李家村是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中秋烧塔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塔身按照传统品字形工艺搭建，由3座5米高的火塔近1万块红砖垒砌而成。夜幕降临，村民们向塔里添进松针、干豆蒿，熊熊。